严重的过失。我们仔细观察古今中外，多数人都有这个习气。由此可知，这个是无始劫来累积的烦恼。而佛在经教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如果我们明了事实真相，这个心呢就定下来了，读了凡四训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凡先生二六十中，他心是清净的，不生一个妄想，这是什么道理？追究根源，并不是他修学的功夫，只是明了业因果报的事实真相而已，他就能做到了。孔先生给他算命，每一年他的境遇吉凶祸福丝毫不爽，他相信了，所以心定下来了。他要不遇到云谷禅师，他是个标准的凡夫，完全被命运主宰。标准凡夫有他的好处啊，一切善恶业都不造了，也不容易。遇到佛法之后才晓得其中所依然的道理。人有命运，命运是自己造的，一个家庭有家运，一个国家有国运，整个世界有世运，这个命运谁定的？谁在主宰呢？佛告诉我们，自己决定，自己主宰，主宰之权不在别人手中啊，在自己。好运是我们的善心善业所造的，恶运是我们的恶念恶行所感的，这是真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个人怎么会造恶？不但不会造恶，连一个恶念都不会升起。何以故？他知道一个恶念会招来一次的恶报，
那么一个善呢，会给我们带来好运。佛把这些所以然的道理给我们说明白。

礼我们读了啊，会相信。所举的这些事，现代有不少年轻人说这是预言，未必是真的，很难采信的。什么原因呢？又自己不老实，总想到别人也不老实。我们现在人都骗人，古人难道不骗人吗？所以对于古圣先贤乃至于佛菩萨的教诲都不能完全相信。所以你看欧耶大师给我们讲信心，你仔细去思维，有道理啊。要解里面讲信心，第一个要相信自己，唯有相信自己才会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的人怎么会相信别人？自己天天骗人，总以为别人也是天天骗我。唯有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的人，他才相信别人。我一生不骗人，别人也不会不至于骗人。他讲的这个信呢，把信字放在前面，有大道理啊。唯有信字而后信他，那是真实的信。不相信自己而相信他，那个信靠不住。这是我们细细观察许许多多宗教信徒，包括我们佛教的你看看他们对神相不相信，对上帝相不相信，对佛菩萨相不相信，都是半信半疑那个信心是古德所讲的若有若无所以他的学习不能成就佛在华严大智度论里面以及其他经论里头讲的太多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信心建立最难了。我们学佛也有年了，知道信心建立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上根立志，聪明绝顶的人，这一闻千悟他不怀疑他有自信心他能够信佛菩萨的教诲。第二种条件是下愚之人，佛菩萨教导他，他虽然在理论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他也能够决定相信，毫无疑惑，所以他也能成就。这两种人是最容易得度的，当中这个阶段人多，既非上根又不是下愚我们常讲中下根性的人

妄想杂念、烦恼习气太多太多啊，很难相信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苦口婆心教导，是为这一群人啊，最难度的人。这些人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不肯信受圣贤教诲，所想的、所做的，与真理完全相违背呀。略下、略带在下位的人创夺功劳啊，禅眉八节在上位的人希望他能够提拔自己这一种心理几乎在任何处所都能看到啊！他们不懂啊，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以为八戒上师就可以升官发财啊，掠夺别人的功劳就能够成就自己错误的啊，虽然是错误，似乎在古今中外啊，这种行为的人确实他得到利益了啊，好像他真的得到好处了，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干的。这是什么道理？他所得到的功名富贵是他命里头原来就有的，命里头如果没有，用任何手段都得不到，所以他非法所取得的还是命里头有的。做强盗能够抢夺财物，做小偷能够偷到一点东西，都是命里有的。命里没有，你不相信试试看，你去做强盗看你能不能抢到东西，你去做小偷你偷偷看，还没有偷到手就被警察抓去了，命里没有啊。所以古人讲得好啊，君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君子乐得做君子啊。小人不懂这个道理，这小人冤枉做小人啊，规规矩矩去做，该发财到时候自然发财，该升官到时候自然升官。不必用这些非法的手段了。我们要细心去思维人生宇宙的道理。

这个柱子我念几句。烛与夜，烛是灯，灯在夜晚它有破暗之功。舟船呢得水，则成载物之功。这是举这个例子，顺理成章啊，自自然然成就功德啊，这叫水到渠成啊。何必要有意去攀缘呢？没有必要啊。有意去造作的，这底下举了个例子了。将军纵容他的部属，纵容他的士兵去抢夺，特别是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早夜文官以他的权势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加重老百姓的劳役，这都是过失。刑官就法官收受贿赂，加重人的刑罚，这个都是造业。虽然眼前得一点小利，刚才说过的那个利益啊，升官发财都是命里注定的，他如果不造这个罪业，他的爵位更高啊，他的福禄更大了，因为造作罪业已经减损了。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他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宋朝曹彬啊，这是在历史上是一名大将。下江南不冤枉杀一个人，很不容易啊。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武将善终的人不多，曹彬不但善终，子子孙孙都好。他懂得积功累德了，爱惜人命啊。一丝毫不妄求，人家也是一样高官显爵，这个是后世应当要效法的啊，规规矩矩的做人啊，把自己本分事情啊做好，如理如法，这个是积功累德，这个才是善因善果。那么他这个地方也举了很多公案故事
大家可以看，可以做参考。后面一段讲这个禅美八戒也说得好，特别是古时候的帝王他在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做最后决定，如果有人碰到有人逢迎八戒，一桩善事变成恶事，恶事再加重过失，那就大错了。为什么会犯这种过失？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自私自利。我们看看历史上，忠臣孝子，人家何以能够流芳百世？只是在存心正直，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没有为自己想啊。心善、意善、行善。所以他造的善业，纵然在当时国报没有形成，千年万世永远被人尊敬怀念，那也是福报啊。所以诸位想想宋朝的岳飞他确实没有顾到家了，没有顾到自己个人的利益了他被秦桧陷害了，但是死了之后千年万世提到岳飞哪个不尊敬，哪个不赞叹，这是他的国报啊。国报犹在当时，犹在后世啊。后世之报啊，更甚于当时。文官里面，诸位知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人有义气呀。刘备厚待他。看他为知己，这个人知恩报恩尽心尽力辅佐后主岳飞是将军当中的典范，在我们佛家讲菩萨，菩萨就是世间人的好榜样、好模范。诸葛亮文官里面的菩萨，我们应当
要学习。啊，那么这是讲高阶层的，以此类推。讲到我们平民，说到我们自己，啊，我们今天是站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我们应当怎样效法古圣先贤？怎样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我们要多体会呀。多多的学习、领悟、反省、改过自新。啊，这个里头只有一个大原则。念念为众生，决定不为自己。为自己决定免不了过失，为众生才成就功业，成就善行。在我们学佛的人上成就菩萨行，成就菩萨道。成就别人才是真正的成就自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决定是伤害自己。这个学佛久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啊。人生不是这一世，这一世太短暂了，几十年，真的，一转眼就过去了，一百年，在我们眼光里面看，太短暂了，何况有许许多多人，寿命不能够到一百年。这么短暂的过程当中，何必要造作罪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这真是愚痴到极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酸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笔，前面那个条啊是笔，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能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

0: 报的一粒种子，它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1: 老师有问题。
2: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讲说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0: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4: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它改造

0: 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啊。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它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

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则，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践踏荣贵。

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

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

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息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

进一步啊去修习，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平常心是道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
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啊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

0: 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感到

0: 道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惠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

0: 生机。先生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要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0: 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1: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老张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4: 啊、12岁。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 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

0: 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谷，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谷，俺就是 那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我人走过来。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嘛。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就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吃一碗。
1: 腿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人都说，你能干嘛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
2: 热
3: 了，太
1: 热
3: 了。
1: 搁那开城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还没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喝。
2: 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睡，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儿住住个，原上是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这不是谁人，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灵山寺，灵山寺

0: 他爷爷是俄是四十多年，还没会说。那姓姓，谁呀姓俄的姓？
1: 谁呀？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我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这一天，放牛，种活犁地。头半山，我开了十四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很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了。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一般都
5: 不。来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

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

0: 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人家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说抽屉都
1: 收
2: 到
1: 死了，老死就是死，
3: 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收？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
4: 脚，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 可怜我辈凡夫。

0: 夜重帐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 走到哪里

0: 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

0: 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瓜烟味儿不。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

0: 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刘和静以俭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刘和静，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净，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我们上一集讲到八关斋戒，我们五戒相经千要，我们已经讲了四五集了。最近有同学在网站上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演讲录里面，弘一大师讲的这个五戒当中，道戒最难持。那么，这位同学听到弘一大师这段话，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为什么五戒当中偷盗这条戒最不好受持？

大师在演讲录也给我们建议，如果没有把这条戒它的戒相了解得很清楚，暂时先不要受这一条戒，可以稍缓，就是慢一点，等到我们把这条戒呢它的开遮持犯，这个它的戒相，这个戒相啊，就是这条戒在生活当中一切的事项，真正的明白了，那么再来受持这条戒，这样是比较妥当的，这是弘一大师呢给我们建议的。那么这条戒很难受持，当然有很多方面，这个我们等到我们进入经文学习到这条戒的时候呢，我们再进一步跟大家报告。那么在此地呢，简单讲就是依本经照着本经就是这部五戒相经，脱了五尘就破了这条戒了而且犯的是不可悔罪。这个经呢是在我们中国刘宋这个时代翻译的距离我们现在呢也1500多年了。那么当时的五钱呢折合现在的钱多少，这个有各家的说法不一样。那么过去广化老法师呢他也做了一番考证，那么他在注解里面讲大概我们现在呢买一件袈裟的钱就是像我现在身上披的这个衣的一个钱。那么这个衣呢质料也有好的跟比较差的这个价钱又不一样但是呢一件衣再好呢它那个钱呢也不是很多现在呢人民币呢大概是100-200块这个质量就算不错了在台湾这个新台币呢大概700-800块1000多块的这个质量就不错了。那么这个钱在我们现代来讲这个数字的是很小并不大。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偷盗呢它这个财物的价值呢是很轻微的就犯了根本戒了就不通忏悔了。根据这个经上讲的五钱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国家地区当然有一些不相同但是呢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呢这个价钱是很小的并不是很多的并不是我们偷的呢这个几百亿几千个亿呢 那才是算犯了根本戒偷了五钱就犯根本戒了这是说明呢这个盗这条戒呢你偷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呢就犯不可悔罪可能弘一大师呢讲难持这个是其中因素之一所以大师要我们深入去研究学习这一条戒。
真正明白了再来送。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呢，看看这个演讲录里面讲的。上一次我们讲到八关斋戒，三规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都通在家出家的，在家的人可以受，出家人也可以受，这是相通的。那么下面讲的这个沙弥戒，沙弥尼戒、四叉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那么这些戒法呢，只限定于出家人了。这个戒法就是专属于出家人受的戒法。那么我们先看沙弥戒，此乃正戒，共十条，其中九条同八戒，令家手不抓钱宝一条，何为实？但手不抓钱宝一条，平常人听了不明白，皆怕，不知此不抓钱宝是义持之戒。律中有方便办法，叫做说净。经过说净仪式后，亦可照常自己抓持。最为烦难者是正戒十条外，于此比丘戒亦应学习，犯则绝罪。我出家时不晓得，后来学律才知道。这样看起来，持沙弥戒亦是不容易的事。这段是给我们介绍沙弥戒。这是正戒，就是正式的出家人要受持的，一共十条。那么其中有九条的戒呢，跟八关斋戒是一样的。另外呢是加一条呢，手不抓钱宝，就是我们不能拿钱了。宝呢就是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这个也不能抓持。就像我现在戴这个手表，这个也是宝啊。严格讲也不能戴。再刮上这个玉的念珠，这个也是宝啊。这个也不可以啊。但是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不抓持钱宝呢，很多人看到就害怕了，不敢去受了。但是这个演讲录给我们讲啊，不知此戒容易受持啊，就是不抓持钱宝这条戒呢是很容易持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的。为什么呢？律中有方便办法，叫做说净。那什么叫说净呢？就是跟大众说明我拿这个钱是做什么用的。比如说你要出门要去办事，那你要身上带钱去买车票或者呢去更远的地方买船票、买飞机票或者呢买东西采购，那你没有带钱就不行了比如说常住有一些东西要买，那你要带钱那么带了钱呢你要跟大家说净就是我们一个僧团一个团体，四个人以上就是一众。在我们道场一般就是好像一个开会结模一样就是跟大家讲了，我现在呢这个要拿多少钱去办什么事情或者呢你要出远门带一些钱预备在旅途当中备用

拿多少钱，啊，跟大家说明之后呢，那你拿了这个钱财啊，就不算犯戒了，啊，这个就叫开戒，啊，开戒不是犯戒，啊，它有这个方便法，所以这条戒呢，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啊，你只要透过说戒跟大家说明了，就可以拿钱了。那么佛制这条戒呢，主要怕我们起贪心的，啊，你自己钱拿多了，啊，这个钱啊，存多了，积财伤道，你就没有心情修道了，一天到晚啊，为了那个钱财在操心，啊，妨碍啊，你的清净心，障碍你修道，所以才制这条戒，啊，所以制这条戒呢，有好处。啊，帮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比如说人家送一些什么宝物啦，啊，啊，这个我们出家人啊，念珠啊，送好一点的，哎呀，你这个就是会去挂碍这个东西嘛，啊，如果送那个草的菩提子的一串五毛钱的那个，我们就很自在了嘛，啊，丢了你也心不痛。那不是很快乐吗？啊，所以即使都要送我很好的念珠啊，给我很大的压力啊，所以我还是喜欢那种树脂的啊，反正那个丢了你也无所谓的啊，所以制这条戒，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制这条戒的精神意义作用在哪里啊，我们要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我们就很乐意来受持这条戒了，啊，对我们修行呢有帮助的。那么大师在此地讲啊，这条戒并不难啊，最烦难的，烦就是很繁杂很困难的，是正戒十条之外呢，以比丘戒意应学习，患者绝罪。就是你正式受了沙弥戒了，你得到沙弥戒了，你同时要学习比丘戒，除了这个十条戒之外，你还要学比丘戒，你犯了比丘戒这个戒条了，同样要绝罪。那这一条就比较难了啊，所以我们受了沙弥戒呢，不是说我只要守住这个沙弥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就可以了，啊，根据大师在这里讲的，你除了这个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还要同时学比丘戒，你犯了比丘戒的戒条呢，同样要绝罪啊。所以弘一大师他讲啊，我出家时不晓得，他说他刚出家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啊，以为呢这个出家呢先受沙弥戒啊，只要学沙弥戒就可以啊，啊，不知道呢除了学沙弥戒同时要学比丘戒啊，你不学呢一样结罪。后来学律才知道啊，后来他呢学了这个戒律学啊，他才知道，啊，这样看起来持沙弥戒亦是不容易的事。那我们现在应该会比较死心塌地了啊，还是听弘一大师的话啊，三规五戒啊，八关斋戒，我们能做到啊，就不错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沙弥尼戒及女众，法戒与沙弥同啊。那么这个戒法呢，就是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呢，跟沙弥戒是完全相同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四叉摩那戒。犯离四叉摩那，此云学法女，哪一种人可受四叉摩那戒呢？要以受沙弥尼戒的人于十八岁时受四叉摩那法，学习两年，然后再受比丘尼戒。因佛至二十岁乃可受戒，于十八岁再学。

学两年，正当20岁，于两年学习时身作结魔，以学戒法，才可受比丘尼戒。但视察摩那

这是对领众啊，已经受过沙弥尼戒的人呐、啊，他年纪是到了18岁了，啊，那么到18岁呢，要先受这个四禅摩那法。啊，要学习2年，那么才能去受比丘尼戒。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这是与他戒不同啊，他这个等于是在受比丘尼戒之前的一个预科预备学习的啊。啊，下面呢，我们看比丘戒。我们生此末法时代，沙弥与比丘戒皆是不能得的，原因甚多。今举一种来说，就是没有能受沙弥戒、比丘戒的人，若受沙弥戒，需二比丘受；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受。若找不到比丘的话，不单比丘戒受了。啊，就是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亦受不成。这一段是给我们讲啊，比丘戒啊，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末法时代啊，我们虽然出家了啊，但是沙弥戒跟比丘戒都是得不到的啊，那得不到的原因很多。啊，这里给我们举出一种来说，啊，当然这种也是最主要的了，就是没有能受沙弥戒、比丘戒的人，啊，因为沙弥戒跟比丘戒呢，要有真正持清净比丘戒的这样的人来给你传授、来教你，你才能够得戒。若受沙弥戒啊，如果你要受个沙弥戒呢，你要有两位清净比丘啊，这两位呢持清净比丘戒的来传授、来教你啊，你来学习，这样啊，你才能得到沙弥戒。那么你受比丘戒呢，至少要有五个清净比丘啊，这个五个比丘啊，真正持比丘戒的啊，他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到比丘戒。是要这样的人来传授了，才能得戒。啊，若找不到比丘的话呢，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亦受不成。啊，不要说比丘戒受不成啊，那沙弥戒你也受不成。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讲，从难受迄今700年来，僧种断绝了。平常人以为中国僧众很多，要找一个真正比丘也是不容易，如此怎能受沙弥比丘戒呢？没有能受戒的人，如何会得戒呢？啊，弘一祖师劝我们啊，应受沙弥比丘戒才是。啊，这个是对当时戒场讲的。啊，一个安慰的话啊，说虽不得戒呢，亦能种植善根，兼学种种威仪，岂不是好？又若想学历，必先挂名受沙弥比丘戒，否则以白衣学历，必受他人讥评。啊，那么这段话呢，啊是。大师啊，也安慰当时在戒坛呐、受戒的这些出家人，大家呢抱了一个希望的心啊来受戒啊，希望能够得戒、得比丘戒、比丘尼戒啊。现在听到弘一大师这么讲啊，当然大家难免呐、心里会很失望。会产生一个想法，那这样来受这个戒有什么用呢？啊，不如就不要受了。那么大师还是鼓励大家继续受。啊，那什么理由呢？啊，虽然不。

能得戒呢，那也种善根嘛，啊，种这个善根。啊，那么受了戒呢，挂个名啊，也方便我们去看这个律藏的经典。啊，因为佛规定呢，你没有受戒呢，你不能看比丘戒本。啊，这个是不可以看的，啊，你受了才能看。啊，如果你没有受戒，那么你就去看这个戒律的经典啊，一定啊会被别人呐、啊、来讥笑、来批评的。啊，所以弘一大师呢，在当时啊，他还是勉励啊，大家去受戒啊，挂个名，啊，挂个名。啊，下面呢，啊，他就再给我们讲出这些道理了啊。他说："这次讲力学大义啊，有种种困难，什么缘故？若不依佛说的道理讲，一味的随顺人情，敷衍了事，岂不害了你们？若依实在话讲，又怕引起你们怀疑，因此不得已分两种说法：一，需说明真相，恐出戒堂后妄自称为沙弥或比丘，自招重罪，那是不得了的事。譬如泉州这个地方有司令官等，不识相的老百姓亦称我是司令官，如司令官听到了，定招不良结果，说不定有枪毙的危险。为得沙弥比丘戒责，妄自称为沙弥或比丘，必遭恶报，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对大家说实话。那么这个啊，弘一大师啊，戒坛请他去讲这个力学大义啊，有种种困难。如果不依照佛说的道理讲啊，一味的随顺人情，敷衍了事，那岂不是害了大家吗？那如果要讲实在话呢，又怕大家怀疑啊，所以他不得已呢，就分两种说法啊。第一种就是必须说明真相了。啊，为什么呢？恐怕大家受了戒了，出了戒堂，哦，自己说自称呐、啊，哦，我是沙弥啊，我是比丘了，那这样啊，会招来重罪，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为什么不得了呢？冒充的、冒牌的沙弥、冒牌的比丘。啊，这个罪很重，啊，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么大师举出这个世间法啊，当时他这个是在泉州地区，啊，在福建泉州讲的，他就举出说这个地区呢有司令官等，就是做官的，不识相的老百姓呢，他也说他是司令官，啊，那如果被这个真的司令官听到了，那恐怕这个就有不良的后果了，啊，说不定啊，命就送掉了，啊，这是举出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去受这个戒的，没有得到沙弥戒、比丘戒呢，妄自称为沙弥、比丘，啊，必定啊遭到恶报，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弘一大师呢，就是讲啊。要跟大家说实话啊，免得呢大家呢造了很重的罪业呢，自己不知道。那么第二个呢，以现在人情习惯啊，我总劝诸位受戒挂个虚名，受后必可学力，不然定遭他人毁谤。若有人真欲少龙生种，必须求得沙弥比丘戒责，亦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啊，即是偶。

为大师礼瞻察忏仪，求得清净轮相，即可得沙弥比丘戒。除此之外，无有办法。故偶主云：末世欲得净戒，舍此瞻察轮相之法，更无他途。因为得清净轮相之后，即可自是总受菩萨戒，而沙弥比丘戒皆包括在内，以后即可称为菩萨比丘。礼瞻察忏虽极不容易，倘真有发大心者，亦可奋力进行。这是弘祖最大之愿望这是弘一大师弘一祖师他最大的愿望。那么这个也是，随顺人情习惯了，所以弘一大师呢，他也是劝诸位受戒挂个须弥，受了以后呢，必可学力，你受了之后呢，你再来学这个戒律，比较名正言顺，不然定遭他人毁谤。这是他劝我们出家去受戒，虽然得不到戒呢，他还是鼓励我们去受个戒挂个须弥。但是呢，受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实质上是没有得到戒的，只是挂个名，是一个虚名，不是真的，不能自以为你自己真正得到沙弥戒、比丘戒了，那这个罪过就重了，所以他先给我们说明白，让我们不要误会，主要是为了学习戒律的方便，所以去受个形式上的戒，受了之后呢，再来学习，学的会一条呢，就去做一条，这个也是很实在的，那么沙弥比丘戒是不是就不能得到呢？还是可以得到。虽然现在没有清净比丘了，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如果有人呢，真欲少龙生种，这个生种是非常尊贵的，皈依僧众中尊那么生种，他必定要有这个沙弥戒跟比丘戒，真正得到这个戒，受持这个戒，那么这个僧种它就不断绝了，少龙僧种，是依这个戒来少龙僧种，不是说你庙盖得很大啦，盖得很富丽堂皇啦，那出家众很多啦。这个叫少龙僧种，不是的，少龙僧种是真正出家人能够受持这个沙弥比丘戒的，那么在末法时期呢，你发心要少龙僧种，要求得沙弥比丘戒，也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偶遇大师他理这个瞻察忏仪，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求得清净轮相，你只要呢业障忏除这个清净轮相现前了，你在佛前可以受沙弥比丘戒，可以得戒。在我们末法时期呢，除了依照瞻察善恶业报经这种方式来沾，那其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其他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我们现在呢，唯一能够得戒的一个方法，如果真正有人要发心少龙僧种再来找我，我那边呢有轮
轮相，

啊，也有经本，啊，可以供养大家。那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出家众啊，来发心，啊。那么这桩事情是不是能做到呢？有一句俗话讲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你只要真正有心，那个难事也就变成不难了。啊，如果没有这个心啊，没有发这个心，啊，就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也会变成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个心嘛。啊，因此这个发心就很重要了。啊，你发了这个心呢，那天下就没有难事了。啊，如果不发心呢，那难事就太多了。啊，这个关键呢，在我们的发心。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啊有机会啊可以得到的啊，就是说你想要学习这个东西呢，那个意愿啊真不真切不切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真心想要学，那活菩萨会感应的啊，会有感应的。如果当然我们不是真心要学呢，当然就没有感应了。那么你得到清净轮相啊，受了菩萨戒、沙弥、比丘戒啊，都包括在内啊，就可以称为菩萨比丘啊。你瞻察忏虽极不容易，倘真有发大心者，亦可奋力进行啊。这是弘一祖师呢，给予后代啊。这个出家众啊，最大的愿望啊，虽然呢、不是很容易啊，但是如果你真正发大心呢，奋力进行呢，还是可以得到的啊。比丘尼戒不能详说，依佛制，比丘尼戒要重复受两次，先依尼僧受本法，后请大僧正受。但正得戒时，是在大僧正受时，此法在南宋以后已不能实行了。啊，这个是受比丘尼戒的一个这个顺序啊，它的程序啊，要受两次的。比丘尼戒呢，依照佛的制度啊。要重复受两次，啊，先依尼僧受本法，啊，要比丘尼，啊，这样的僧人啊来给你受，那先在比丘尼尼僧这里受了本法，啊，后面还要再请大僧正受，啊，这个大僧就请南众的比丘再正式的传授，啊，但是呢。这个比丘尼戒呢，正得戒的时候呢，不是尼僧受的时候得戒啊，是在大僧正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得戒的。啊，那么这个啊，在戒坛啊，都要分千般的啊，一般有三个人啊，所以登坛受戒啊，所以我啊以前去受戒啊，就是分班的。啊，然后我跟你受三坛，三个人一般。那戒师呢，要跟你问很多话啊。那么此法在南宋以后已不能实行了啊。那么这个方法从我们中国南宋之后就不能实行了，因为没有这个清净比丘了。那么以上呢啊是讲比丘尼戒啊，比丘戒。下面呢讲菩萨戒。菩萨戒亦不能详说，现列举三事：一要有菩萨种性，又能发菩提心，

然后可受菩萨戒。什么是种性呢？简单来说，就是多生以来所成就的资格。所以当受戒时，戒师问：“汝是菩萨佛？”应答曰：“我是菩萨。”这就是菩萨种性。戒师又问：“既是菩萨，已发菩提心佛？”应答曰：“已发菩提心。”这就是发菩提心，这样才能受菩萨戒。那么这个讲受菩萨戒，也不能详细说，这里给我们举出三件事，第一个要有菩萨种性，又能够发菩提心，然后才可以受菩萨戒。那么什么是菩萨种性呢？简单讲，就是多生多劫以来所成就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个我们要直下承担。往往有很多人他不敢当了，我是个凡夫啊，怎么能当得起菩萨呢？但是此地给我们讲啊，你就是要直下承担，承认了你是菩萨，那么是菩萨呢，一定发菩提心，这个你要承认的，你要直下承担的，这样才能受菩萨戒。如果不敢当呢，那 就不能受菩萨戒了，所以要直下承担。那为什么要我们直下承担呢？这是多生多劫以来成就的资格，这个一般人他或许也不能明了。我们读了《无量寿经》之后对这桩事情就明白了。佛给我们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六道轮回得到人生的机会呢，很难，机会很少。得到人生又能闻到佛法，那就更难了。所以我们看看呢，现在整个地球呢有六十几亿的人口，现在可能有超过七十亿了。那有多少个人他遇到佛法了，他学了佛呢？那是不是有七分之一呢？这个就有待调查了。那么学佛的人这么多，那遇到大乘佛法的又有几个人？佛法也有大乘小乘的，像这个南传的那是小乘佛法，那不是大乘。所以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最高的果位就是阿罗汉，他没有什么叫菩萨的。他也不相信，不相信大乘佛法。那么这个闻到佛法呢，他只闻到小乘，不能接受大乘。那么闻到大乘佛法的，这个佛法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有几个人遇到真的佛法呢？这个又更少了。那么遇到真的佛法，又有几个人遇到善知识呢？来给他说明讲解呢？那又更少了。那么你一层一层去比较你就发现呢，你今天能够闻到佛法，能够接触正法道场，能够来受这个菩萨戒呢，

那你不是多生多劫成就的善根福德因缘，那你怎么可能遇到呢？啊，纵然遇到了，你也不会接受。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你能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经典啊，是在无量诸佛那边就种了善根了。啊，只是我们在六道轮回呢，每一生都有隔因之谜，过去生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了。那么这一生呢，你又有缘遇到佛法了，你前生的事情忘记了啊，所以你会觉得不敢当。啊，但是佛菩萨呢，他对这个事情很清楚，啊，叫你要直下承担，你不要怀疑，你过去生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你肯定遇不到的，啊，纵然遇到了，你也肯定不会接受的，啊，所以要你发心。要你承认你是菩萨种性，要发菩提心啊，那么这样啊就可以受菩萨戒了。这个就是菩萨种性啊。所谓菩萨种性呢，就是你是大乘佛法这种根器的，你可以接受大乘佛法的啊，这个就叫菩萨种性。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二，平常人受菩萨戒则，皆是前受，但依璎珞本业经，可以随身分受，或一或多，与前所说的受五戒法相同。啊，这个是在给我们讲，平常人受菩萨戒都是全部受的。啊，出家众受菩萨戒呢，十条众戒，40条，啊，48条轻戒，啊，所谓10重48轻。那么在家众受的菩萨戒呢，是6条重戒，28条轻戒，啊，一次啊都全部受的。但是呢，依照《璎珞本业经》呢，啊，是依照这部经。这个菩萨戒呢，也可以随身分受，或依或多，啊，依照这个璎珞本业经呢，可以随你个人本身，啊，你现在呢能做到的呢，先受，还做不到的先不要受，啊，可以分开来受的，不一定啊，要一次完全都受，啊，或者受个一条或者两条，啊，或者更多一点。啊，这个与前面所说五戒法相同啊，跟前面讲的这个五戒法呢是一样的。五戒呢，你可以分开受的，啊，不一定呢一次要全部都受。啊，能做到的，啊，自己呢有把握做到的，这个先受；还没把握呢，先不要受。那么有这个依据啊。啊，这是讲菩萨戒呢，啊，也有跟五戒同样的啊。第三呢，犯相轻重，依旧书新书有种种差别，应随个人力量而行。现以力说，如妄语戒；旧书说大妄语，乃犯婆罗夷罪；新书说小妄语，即犯婆罗夷罪。至于起杀盗淫妄之心，即犯婆罗夷罪，乃是地上菩萨所制，我等凡夫是做不到的。所谓菩萨戒虽不易得，但如有真诚之心，亦非难事，且可自是受，不比沙弥比丘戒，必须请他人受。因为菩萨戒五戒八戒皆可自是受，所以我们颇有得菩萨戒之望。啊，那么这个力学大义啊，这个是最后一段啊的开示啊。这个犯相的轻重啊，就是犯戒的这个事项啊，有轻有重啊。那么新书旧书有种种差别。

这个说法呢都不尽相同。那么我们是可以随个人力量而行，所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能做到的先做。这里举出这个判定这个幻界轻重的这桩事情举出这个例子。这个婆罗夷罪呢，就是最重的了。那么在旧书讲你打这个大妄语才算犯婆罗夷罪，那么新的注疏说小妄语就犯婆罗夷罪了。那么至于呢，起心动念就犯婆罗夷罪。那祖师给我们讲这是地上菩萨所制的，我们凡夫是做不到的。现在呢？是基于我们凡夫能做到的这个方面来讲那个高层次的菩萨呢，菩萨呢有在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讲有初阅菩萨，有慧行菩萨那个不一样的那个境界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戒的层次也不一样戒的条文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境界层次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不但菩萨戒呢，所有的戒就包括一个五戒，从人到成佛，都是这五条戒这个条文都一样的但是境界层次不一样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就我们现在在人道人的这个身份，我们现前的程度，来受持这个戒。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层次的呢，那这个以后再说了以后你到了那个程度呢，你才能做到的嘛。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呢，你做不到嘛。那做不到呢，你。说的也是白说嘛，所以我们受这个戒呢，就是我们现前呢能做的这一部分，比如过去有一些人这个他也提出很多疑难的问题比如说不杀生吃素这桩事情，那有一些人他就讲了，他说那你吃蔬菜那个蔬菜也有生命的啊。它是植物它也有生命的，他都提出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动植物呢，它都有它的灵性，但是动物的灵性比植物要高，反应要快，要明显敏锐，那植物跟就是比动物呢要弱了。那矿物就更弱了。现在透过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也告诉我们矿物呢都有见闻觉知的。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呢，他说："那你要吃到很清净了，你蔬菜也不能吃了，连水都不能喝了。"提出这些问难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从这个层次上来讲你通通不能吃，那有没有人能做到呢？有那得禅定的人呢，他就不需要了他也不用吃饭，也不用喝水，也不要睡觉，他可以你看虚云老和尚一打坐一入定，一个月也没睡，也没吃，也没喝。他出了定精神好得不得了但是你凡夫就不行你不吃不喝呢，你会饿死，你会渴死不行所以这个戒呢，它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它是就我们现前这个程度，你能做到的，就像这个戒可以分开受一样，你能做到，你先做嘛。那我们现在呢？

你要修慈悲心，那我们先不要吃动物的肉嘛。啊，那么这个五戒呢，讲的又更进一步了啊，他犯了这个重戒呢是杀人，才犯不可悔。啊，那你总是要从这个不杀人开始做起嘛。这个比较容易做到的先做，所以这里也给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啊。那个有一些戒呢，它的层次是对菩萨境界讲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戒呢，哦，看到起心动念就犯戒了，吓得都不敢去守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戒律学呢，没有深入的去学习啊，啊，往往一知半解的啊，因此呢我们就不敢去学习了啊，对这个戒律呢总是啊敬而远之啊啊。那么呢这样呢，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就得不到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呢给我们讲啊，都很平时的啊，就是我们平常普普通通的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就是为我们人类讲经说法的，主要的对象是人类的，所以他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都能够理解的，可以接受的，可以做得到的啊。如果佛讲的那些呢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根本就做不到的，那不是在给我们开玩笑吗？啊，佛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做不到的他肯定不会讲，讲了就没有意义嘛。讲出来的都是你能做到的啊，问题呢你肯不肯做而已啊。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白啊，所以佛法这些戒啊，我们也不要给他想象的太难啊，想的太难了 啊我们就没有心了，去学习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先突破的。那么学戒的基础啊，我们根据净业三福来讲啊，这个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实在讲，所有戒呢，都是以十善业道经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啊。那么第二福呢，就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么我们有了第一福的基础，再来学这个戒呢，也就不难了啊。那么我们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先受了戒再来学行不行？也可以啊，就是像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的补习啊，啊，补习前面的功课啊，像现在学的弟子规啦、太上感应篇啦、佛说十善业道经啊，来补习啊。所以佛法呢它也是很活泼的啊，它有次第的也有圆融的啊，圆融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融啊，很有弹性的啊，让我们学起来呢感觉上一点都不困难啊。所以不要给他想象的太遥远了啊。所以我们接触到很多刚刚接触的同修呢啊，他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佛法啦我现在恐怕没办法啦啊，这个距离我还相当的遥远。那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呢，佛法呢就在你的身边，非常近的啊，不是很遥远的啊，只要你肯接受啊，那么就跟你啊很亲近了。啊，所以最后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

0: 菩萨戒虽然不容易得到，但是如果你有真诚之心呢，也不是难事。而且呢，你可以在佛前自己发誓来受。不像这个沙弥戒、比丘戒呢，你必须要请别人来给你受，你才能得戒。因为菩萨戒、五戒、八关斋戒呢，你都可以自己在佛前发愿来受这个戒。这个就方便了。所以我们颇有得菩萨戒之望，我们很有得到菩萨戒这个希望，这是鼓励勉励我们的话。那么力学大义我们作为这次讲经因缘，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圆满了。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就正式的跟大家来介绍五戒相经全要。那么我们学戒呢，就是佛在戒经讲的四句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就跟同学报告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从第四段行四德第二节看起。威仪住持有则德，我们借助昨天的经文啊，从大师引用《华严经》的两句话看起啊，《华严经》云：“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这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特别强调持戒的重要，在《华严经》39品，处处都可以看到。啊，佛祖为什么这样强调？我们可以从信德里面的威仪住持有则德里面的清晰的体会到了啊，它是真重要，它是大事，它不是小事。啊，那么说到戒，我们必须要想到弟子规是根本戒，弟子规是十善业道的落实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所以能够把弟子规100%的落实了，我们这个戒就有根了。啊，如果做不到呢，我们的戒没有根。啊，所以今天佛法衰，佛法为什么衰的？就是疏忽戒律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他老人家的三阶段的发愿，

这个意思很深呐、啊！正法时期呀、戒律成就啊，持戒就能断恶，就能正果啊？为什么？他戒律清净。戒律清净，心地清净，没有疑惑，没有顾虑，的清净心啊，清净心生智慧，至少证阿罗汉果。我们相信有不少人呢证菩萨果位。为什么呢？清净心生智慧嘛。当然这些事情肯定与叙事因缘有关系。任何一个人修行不是一生一世的，而是生生世世累积的成绩。那从这上看呢，很难找到两个人完全相同。是千差万别。到真正相同，到最高的一个层次，成佛了。我们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相同。就佛佛道同啊。思想同，见解同，言行同，没有一样不同。所以同。应化在设法界所表现的也是各个不相同。那是为什么？这个我们很明白。那是因为机感不相同。众生的根器不相同吗？佛菩萨的应现也不相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体是同，用不相同。理是同啊，事不相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如来的教诲。这两句话了，要常常记在心上。皆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此境界。尽就是圆满。决定没有打折扣的。圆满是不容易。到成熟之后才会圆满。所以你天天学，天天有进步。不但在行门里面扎根了，戒门里面呢，也真正奠定了根基。这个戒是你身体力行的心得显示不是道听途说。

梵网经，菩萨戒经呐、跟我们讲的好啊，微尘菩萨众，这是讲的十方三世啊，众生修行正果的人。太多了，没有法子计算了。我们看到这五个字，自己想想，能不生惭愧吗？这微尘菩萨众里面呢，有没有我在里头啊？尘正觉就是尘无上正等正觉，究竟的佛果，他怎么成的？由是。这两个字就是持戒，就是菩萨戒。《华严经》里面，佛常常告诉我们：一戒是多，多戒是一，一多不二啊。一微尘，能包含空有。每一条戒都具足一切戒，具足圆满的戒，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你真正懂得大乘八万，小乘三千，你就全都明白了。一戒一切，一切戒一。如果说是疏忽了小小戒，那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尘正觉的障碍。你要问为什么？因为小小戒也是性德的流露。自然的流露，我们收获的是违背了心德，违背了心德是心德的不圆满，那怎么能成就呢？真正道理在此地呀，不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苛刻的要求，不是的。这个东西是自性发而如是，那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得照这个样子来恢复，那就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释迦牟尼佛，乃至于一切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没有创造，没有发明。现在人所讲的创新，他们完全没有。创新没有也没有所谓的守旧。为什么呢？新旧是对立的，自性里头没有对立。法就是这样。

这个才是真的，我们是由于迷失了自性，所以有这么多毛病发生，但迷失自性。 回归自性呢，那本来就是嘛。回归自性就成正觉了，就证得无上菩提了。 无上菩提原来就是回归自性，自性圆满具足。能大师说得好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

下面又引起一些论述，以致法性体无毁尽，是故随顺法性，行施般若蜜。施罗是梵语，翻成中国的就叫戒律。发现就是自信，就是本性。发现里面没有对立，回敬是犯戒。净是境界，是禁止的，这不会去做的，不能去做的。下面举这个例子，像杀盗淫妄，自信里都没有的。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烦恼习气里面来的。欲界里头有，就在六道里头，色界就没有了。为什么称色界呢？它没有欲。什么欲呢？五大类。五欲啊，财色名食睡。到色界的时候呢，没有财了，没有人去贪财，也没有人要名。也没有人贪色，没有了，这个念头都没有了。甚至饮食、睡眠都不要了，都没有了。那么色界天人每天干什么？每天在定中。这个定中不是盘腿面壁，不是的。而是什么呢？行住坐卧，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这个分别执着呢，是对五欲六尘，他没有，五欲里头没有执着，六尘里头没有分别，色界天人。

那是真正的享受啊，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但是它有色啊，换一句话说，它有物质生活，它有精神生活啊，它没有贪嗔痴慢。这个话呢，是对我们讲的，不能对真正修行人讲。对真正修行人讲的是，他们贪嗔痴慢，不起现行，不是没有，有，只是不起现行。为什么不起现行呢？定功控制了，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定功戒。有定的人不会犯戒。他定失掉了呢？失掉的时候，他的烦恼习气又现行了。他盖不住了，控制不住了，他又就发作了。不但色界如是，无色界也不例外。都是禅定的功夫控制住。无色界的时候，连物质这个形象都没有。我们称它做灵界。佛法讲它有神识，它没有肉体。这是六道里面的高级凡夫啊，老子有这个理想啊，但是他没做到啊。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他说：“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为个身体，要没有身体多好啊！你看没有身体的话，也不必穿衣服了。”也不必住房子了，也不必饮食了，你看这个多好。老子有这个理想。可是在印度学术宗教里面他们做到。他们修禅定修到四禅八定。四禅定再往上提升的四空定，到四空定呢，老子的理想就实现了，真的实现了。这是定功扶助烦恼。非想非非想天，这个定功是八万大劫。也就是他的寿命。八万大劫到了他定会失掉。失掉之后他的烦恼也会起现行，那再就没有往上去的了，这个飞翔飞飞翔天到顶了，再不能上升呢，他就往下堕了，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佛给我们介绍这个事实真相。正是中国谚语所谓的爬得高摔得重。到那么高的定功失掉呢，佛说多半都落到阿鼻地狱，从最高的摔到最下。为什么？他造极重的罪业，这个罪业是毁谤三宝，因为到达这么高了，他们自

自以为真得大般涅槃，自以为呀成佛了，啊，真的是不生不灭了。哪里知道八万大劫到了，哎，发现的不行，烦恼又起现行，定功又扶不住，啊，这是怎么回事情？ 这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已经证到这个高位次，为什么还会退失？啊，起了这个怀疑，啊，对三宝的失去信心，这个业报。 多阿鼻地狱啊！他不知道啊，那不是最高的境界，那个境界需要突破啊，所以有一等聪明人，小乘阿罗汉。 他继续精进，修更深层次的禅定，《楞严经》上称第九定，超越六道了。啊，第九定啊，六道里面最高的是第八次的定，所以第九定的话就超越了。 那才真正成就，决定不会堕落到六道轮回了。出去之后啊，不会再回来了。啊，那就是永脱轮回。啊，再回到轮回里面呢？ 那是以菩萨身份来教化众生的，啊，众生有感，他有应，啊，所以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他不是堕落。这个事情呢，许多人就不知道。 那我们也懂得，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应化在世间？为谁应化的？就是为这些人应化的。啊，这些人成熟了，他已经有能力到色界天了，突破色界天，他就证果了。啊，世尊。 视现在世间，以佛的身份来视现，度这些人啊，所以我们知道，佛弟子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在宗教里面修行。 啊，还有一部分少数，啊，说少数人数还是不少，搞哲学的，搞学术的，啊，他们都达到了这个境界，很难得了，往上一提升。 六道生死，他就了断了。啊，达到这种境界，他没有求佛，佛知道。啊，你不求他，他也来了。其实，这个感应呢，里面有显感、显应、敏感、显应。

啊，像我们求佛菩萨，真的天天在祈求，这是明显的感。啊，那么佛的印呢？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啊，决定有印。啊，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印度这些宗教界学派里面，真正达到斯坦巴定，啊，到四空定的这些人呢，跟佛菩萨他没有求，没有求啊，有敏感。那佛的印呢？佛的显印，佛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啊，示现成道，显印。啊，佛在人间讲经说法，我们常在经上、佛经上看到，尽居天人来参加法会，来听佛讲经说法，尽居天人就是四禅天。

啊，那么这四种感、四种应，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说过很多次啊。啊，所以知道发心，发心是圆满的。啊，发心是清净圆明之体。这个里面没有毁尽，决定没有犯戒的，那为什么这些法身菩萨示现这个世间，对于这个戒律还那样斤斤计较？啊，那么样的执着啊？为什么？做给六道凡夫看的。他们圆满了啊！他们圆满不是定功戒，是道功戒。他真成道了。啊，成道之后没有一样不圆满，智慧圆满，德行圆满，戒律是属于德行。啊，相好圆满，相好是属于福德。啊，得大圆满了，何必还斤斤计较这个呢？哪里还他对根本起心动念都没有，哪有分别执着呢？啊，为什么这是为大慈大悲也。是为教化众生呐、啊，给众生做个好榜样啊！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是来表演的。所以，是故随顺法性，这怎么随顺法性呢？前面第一段讲的。随缘妙用啊！我们把它配在十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帮助苦难众生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境界再高，也要降到最低的水平啊！我今天啊，纵然是。拿到博士学位了，或者是博士班的教授了，但是今天叫你教的是幼稚园的学生。

那你就必须要降到幼稚园老师的水平，你才能教他。啊，就这个道理啊。他是小学的水平，那你就降到小学教师的身份。啊，是中学的水准呢，那你就降到中学老师的身份。啊，这才能因机施教啊。六道反复，迷失自信太久了。时间太长了。啊，迷得太深了。啊，世尊，随顺法性。远离烦恼习气，做出一个榜样来，这就是戒律唯一有则。做个众生看的啊，自信里面本善。啊，中国老祖宗讲的人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放在三字经上头两句啊，本善里面没有杀，这个念头都没有，决定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这本性善，本善嘛。决定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不道啊。啊，没有淫欲的念头，清净。啊，没有妄语的念头，哪有骗人的行为？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十善业道啊，就是信德的本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现在呢，为什么会变成？啊，身有杀盗淫，口有妄语两习，意有贪嗔痴慢。为什么？那是习气啊！无量劫来学坏了啊！这叫什么？叫习性。所以失误是人的习性，不是本性啊！习性障碍了本性。你回不了头了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啊，大慈大悲来教导我们如何从习性再回归到本性。必须把习性啊舍弃你才回得了头来啊，真正做到不杀生这一条范围境界无量无边啊，设八万四千，设三千为一，是事实，不是随便讲的。啊，所以是这么说，不是究竟圆满。

啊，至少也像大经上常讲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没有数字啊。啊，那才是说到究竟处啊，真是这样的。啊，所以一丝毫啊伤害人的念头都没有。啊，不单是人，包括所有的万物，啊，一切动物，云飞软动，一切植物、花草树木，啊，乃至一些矿物、山河大地，决定没有伤害他的念头，啊，决定不会让他有因果而生烦恼的这个念头，没有啊。这才是真正的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了啊。随喜就是随缘啊，功德就是妙用

菩萨无量无边的细心，归纳起来不外乎十善业道这十条总纲领。前面这是四中节，下面是远离贪嗔、欺诈、谄曲、邪见啊，这个都是习性，都是习气啊，都是一切恶作的根源啊。你为什么会造业？有不善的业变现出三途六道，它不善业变的。所以贪嗔不能有。这属于意义。这要真修。

时时刻刻要能提得起警觉，我才动个念头，这个念头对于一切众生会不会产生伤害？啊，我开口说一句话，这个话对于一切众生会不会产生误会？我做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对众生是有利还是有害？面面周到，这叫修菩萨行啊。帮助自己断我修善。

回头是岸，啊，回归自性，这就对了。啊，随顺性德是菩萨心。啊，远离贪嗔，在境界里面顺利对立的，善恶对立的，啊，人死环境有善人，有恶人，啊，善人。跟我们和睦相处的，啊，互相尊重的，互助合作的，啊，恶人冤亲债主，处处跟你作对的，啊，时时刻刻找麻烦的，啊，回报你。侮辱你的，陷害你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有顺，顺境，有逆境，啊，现在我们常常听说的水灾、旱灾、风灾、地震啊，还有许许多多的传染病，物质环境。啊，如何在这环境里头不起贪嗔？这是修行的，这是真用功啊！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心。逆境啊，物质环境是逆境，人事环境是恶缘，不起嗔恚啊。真正学佛要在这里练功夫，所以环境对于修行人是大恩大德了。没有环境啊，你的贪嗔痴慢到哪里断？你怎么知道你断了？啊，这个要在境界里去磨练。啊，在经教里面呢，得到了讯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磨练，那是真功夫啊！啊，佛在经教我们断贪嗔痴，到哪里断了？啊，我们要知道善缘当中，啊，这些跟自己很亲密关系的。啊，这个人当中不起贪念，跟冤亲债主往来的时候不生嗔恚，那功夫成就。啊，环境也是如此。啊，很好的环境，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能学
没有贪念，为什么要学呢？那个地方众生很苦，我们到那里去帮助他们，那我这个虽然有非常好的生活环境，也都要舍掉。没有贪念的，那很恶劣的环境，严重的灾区，生活非常艰苦，我们要帮助苦难众生，必须要去，不辞辛劳。没有怨恨所以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定慧等学所以这个都是。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里头，时时刻刻、在在处处，我们都能够看见的，你看杀盗淫妄，贪嗔痴诈，谄曲邪见。什么叫邪见？邪见的根就是自私自利。严重的着了四相，《金刚经》上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见呢，无我执着有我，无人执着有人，无众生执着有众生，无寿者执着有寿者，这个寿者是实见。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以为它是真实，这也以为这个见解错误就造业了，业报反应的是三途，是苦报，三途苦报也是梦幻泡影。也不是真实的，可是你又执着呢，真受啊！真在里面受啊，出不来呀，就好比做噩梦。噩梦里头又做噩梦，就是醒不过来，苦不堪言。这个苦是真的是假的呢？这不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以为是真的。局外人清楚，局外人是佛菩萨，不在三界之内的人看到他做梦，他在受苦，他在受难。禅我们一般讲巴结人，曲是自己委屈自己巴结别人，都有需求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严重障碍，

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反省。如果有，要断；没有，要常常提醒自己，不可以犯这个过失。大乘经教好啊，把事实真相啊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人生在世，能有所得吗？我们常常想到弥勒菩萨的谈话，才知道《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的明白之后，生活很快乐，很自在，很圆满呐，没有得失的念头。有呢很好，没有呢也很好。为什么有没有贪念，没有没有怨恨，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佛，就是菩萨。从体上讲是佛，从用上讲是菩萨。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念念呢，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积功累德了。积功累德对世间人讲的，要向上一着，有没有功德？如果你执着有功德，错了。你就掉到六道里头来了。那超越六道呢？超越六道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功德福德都是对世间人讲的，劝勉世间人呢，断恶修善。这个也不是假的。向上一着了，没这些东西。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我们凡夫眼光当中，不辞辛劳。牺牲奉献，来为一切苦难众生。这是众生心目当中看到的。那从上面看下面呢？没有起心，没动念。看他们所作所为的是法而如是，自信，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就像钟鼓一样，你敲它，它就响；你不敲，它就不响。你敲得重，它响得大。大扣大名，小扣小名，不扣不名。法而如是，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哪有分别之处？下面完全是对我们讲的了。我们现在的境界，业应远离亏闹，少欲知足，乃至

小罪心生大怖。啊，热闹的场所要远离。啊，要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度，知足，知足常乐。啊，不知足的人啊，拥有亿万财富，他生活得很痛苦啊。知足的人一无所有，他生活得很快乐。你想想，人生在世是要快乐还是要痛苦呢？啊，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啊。我们这一生，希望我们活得很快乐，还是希望我们很痛苦？啊，大富长者我遇到过啊，啊，拥有亿万财产呢，啊，那不是一亿两亿，是几十亿几百亿的，啊，很痛苦。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每一天睡觉都要用安眠药，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啊，他钱多了，患得患失，啊，怕贬值，又怕别人骗他。啊，又怕别人抢他。啊，无论走到哪里没有安全感。啊，要请很多保镖。啊，苦不堪言呐。啊，我们愿意过那个生活吗？啊，那个生活是讲不是人过的呀。啊，我们看到过那个痛苦生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智慧。啊，有机会做国王不干。啊，为什么做国王很痛苦啊？一点自由都没有啊。啊，哪有出家修行教化众生这么自在？啊，身上一无所有，都不怕人抢，也没有东西好偷的。啊，从来也没有担忧这些事情。啊，三衣一钵，你看树下一休，日中一时，多自在。啊，所以学佛的人呢，要懂这个道理，要向释迦佛看齐。那么在中国现前这个环境啊，出家人也有很多有福报的，供养也很多啊，要用什么心态呢？所有一切供养大家共享啊，绝不是一个人独占，一个人独占毛病就生了啊，你的苦难就来了。虽有若无，完全不放在心上，你的心得才得自在呀。啊，心上当时念的这个，那就错了啊。啊，我们现在的心就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放在心上。那所以是这些名闻利养有也好没有也好根本不理他。啊，随缘。啊，随缘里面断贪嗔痴慢疑。这就对了，这就得大自在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一生随缘。

他说他一生没讲过经，一生没说过法，可是讲经说法49年。啊，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是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所以他说他没说，就是没有自己想说什么，没有。应病于药，啊，所以佛家用这个医生做比喻是非常好的例子。啊，你看一个医生，他可以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给病人开过药方。你相信吗？你要问我，我相信。啊，没有随自己的意思开过一个药方给人吃啊。那药方是什么？你来给你看什么病？你有什么毛病才给你开什么药啊？不是我把药方开现成的时候，啊，开一个药方现成的，哎，会给人家吃这个吃这副药。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人讲经说法，亦复如是。啊，都是你们有问题，来问他给你解决，从来没有说自己开个药方给你。这个话是真的，这永远是随缘，不攀缘。啊，楞严说得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那我们现在在眼前热闹地方要离开，啊，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应当选择环境幽静的地方，人迹罕至的地方，啊，所以从前道场都建立在山里，啊，高山上，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啊，山路不好走啊，很辛苦啊，所以才有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可是现在呢？现在麻烦大了。这些寺院丛林呢，都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啊，公路开上去了。啊，甚至太高的地方，电缆车上去了。啊，给游客带来很多方便。啊，这些地方呢，不适合修行办道。他说他热闹了，那是热闹的道场了。我在90年的年初，啊，第一次回国，在北京呢见到赵普老，啊，普老跟我们是同乡嘛，所以一见呢很有缘分，啊，那一次他接待我是4.5小时，我回到香港，啊，香港有10几位同学陪着我，啊，他们很惊讶。他们所听到的破劳见客顶多是半个小时。啊，他说接待你4.5小时实在是太难得了。啊，我跟破劳谈到啊，就是先前这个寺庙

应当啊，全部开放作旅游观光的景点，因为他不能修行，他出名了，替国家带来收入啊。

啊，那真正修行教学的道场呢，从心再见。啊，见丛林。现在交通方便，资讯发达，不需要建很多。我说建十个道场就够了，全国十个道场就够了。啊，道场建立的方式啊，仿照外国的大学城。啊，一个道场呢，就是一个城市。啊，分两个部分。啊，修行的，学会。啊，教学的呢，学院，啊，像我们净土宗有净宗学院，啊，这是教学的，你在这个地方学经教的，啊，这上课的，啊，那一边呢，学会有念佛堂，啊，那一边是念佛的，这个就行了。啊，禅宗里面也有讲堂，也有禅堂。啊，中国十个宗派嘛，就十个道场就够了嘛。啊，不必要这些小道场，用不着。啊，这交通方便啊。啊，佛法的学习弘传，啊，都应该适应时代。啊，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做？啊，它是活活泼泼的，它不是时代版的。那么，在家信徒就可以用远程教学。啊，远程教学就是用网络、用电视。你在家里学就可以了。啊，每天晚上，你吃完晚饭之后，啊，休息的时候，这时候看电视是黄金时段，你上课，你不要去看那些节目。啊，每一天能够上两个小时课，啊，宗教教育。伦理教育、因果教育，啊，每一天两个重点课的话，啊，你要是好好的听上一年，你很有受用啊！啊，会让你得到心平气和。

也帮助你健康的成长。啊，社会安定和谐，用这个办法可以落实啊。啊，那么这是属于社会教育，社会教育里面可以包括啊，中国自古以来的家庭教育，啊，学校教育。这个社会教育都可以包含了。啊，如果佛教界里面能有100个法师够了，啊，100个法师拥有一个卫星电视台，啊，拥有网际网络，就可以对全国的佛教。

对全世界的佛教徒推动佛陀教育。啊，佛陀教育的内容不外乎五个科目。啊，伦理的、道德的、因果的、科学的、哲学的。啊，所以现在这些科学工具啊，要好好利用。啊，比过去方便太多啊。过去是没有资讯。交通不便，所以要建立许多的寺院丛林，要培养许许多多的师资。啊，现在有这种高科技的话，很少的师资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啊，我跟普老谈，他听了很高兴。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年岁大了，啊，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在海外，他时常关心我，啊，所以每年我都要回国，跟他老人家，啊，相聚一两次。

底下说的乃至小罪心生大怖，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啊！为什么呢？即小罪呀，就变成大罪。即轻罪就变成重罪，啊，所以小小节、小小过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因为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接受圣贤教育的机会太少了，啊，这个机缘也非常的难得。但是，我们接受社会的染污，这个机会可是太多了。啊，用百分比啊，都不适合了，至少得用千分比。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接触到圣贤教育的千分之一了，千分之999是受染污的教育、啰嗦教育，你说这怎么得了？啊，所以今天纵然遇到大臣，生欢喜心，回头很难。道理在此地。啊，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不会再怪人了。啊，他回不了头，我们知道有理由。啊，不是偶然，也不是他的过失，不得轻语如来所知境界。啊，如来所知的境界，啊，最根本的

十善、五戒，啊，沙弥的十戒、24门威仪，这是基本的。不能把它看清了，啊，要重视。要真正学习啊！24门威仪，诸位细心去看一看，你看看像不像《弟子规》？像不像《感应篇》？啊，然后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从《弟子规》《感应篇》学起。你就明白了。啊，早年我在台中学教，啊，李老师，发给我们每一个学生。一部书，啊，他给我们那个是，我记不得是哪一个书店的本子，是精装一本，五种仪轨，啊，这个本子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老师虽然没有讲，叫我们自己学习。乾隆年间，陈洪谋先生编著的《五种仪轨》这些都是摄于戒律、位移。这里面特别的是同盟养正，是戒律的根本，是戒律的基础。如果从小接受这么好的教育，去奠定成圣成贤的基础条件，父母能够善教，遇到好的老师善友，这一生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够成圣成贤。所以佛菩萨是教出来的。孔孟也是教出来的。他母亲教出来的。所以有圣贤的母亲，才有圣贤人出现于世间。有佛祖出世，才有菩萨，才有大善知识。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底下这几句很重要：常护机险，不令众生忘其过罪。

用慈威仪住持，以化众生也。啊，特别是前面这一句，显示出真正的大菩提心、大慈悲心。啊，常常知道啊，护持机心，你能护持你的戒律威仪啊，不要让别人呢讽刺你、嫌弃你啊。为什么呢？众生要是批评你，他就造罪业。啊，佛为了防止众生对出家人妄起过罪，啊，所以才禁止出家人看，在家人看出家的戒律。啊，没有受过大戒的不可以看比丘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不准看。啊，是不是这戒律里有什么秘密呢？没有。戒律说得很微细。啊，出家人未必能做到。如果在家人看的这个拿的这个标准就批评出家人，你看这一条你也没做到，那一条你也没做到。啊，他批评你他就有罪过。所以不让出家人看，啊，不在这个在家不让在家人看出家人的这个戒律，是防止你随便批评出家人造口业。这是大慈大悲啊，不是有什么秘密啊，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这是佛的智慧啊。佛的慈悲，啊，他不看不懂，真的出家人小小罪恶的罪过的时候，他不知道。啊，如果他看他懂内行的话，他会批评。啊，所以我们自己呢，啊，对于这个小小的戒律威仪不敢疏忽，啊，也就是。不要让别人呢随便对我们有所批评，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要用这个威仪主持，啊，我们活一天就要认真去做一天，啊，确确实实是用我们的心行。啊，起心动念呢，言语造作来感化众生。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世出世间圣贤教化众生，都是用这个办法了，不是言教啊，是身教啊。啊，我自己都做到了。啊，自己的受用。啊，自己的德行建立了。啊，学问成熟了。没有德行，学问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有德行呢，他那个学问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教化众生要靠德行，不是靠言语。

啊，言语视之变聪有。他没有德行，他能够煽动群众，他没有正教。啊，这是正法里面所不取的。啊，孔夫子在世，有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很聪明，没有德行。大概孔子也说不过他。邵正卯啊，啊，这个人就是邪知邪见啊，口齿伶俐，我们佛门讲讲辩才无碍啊，所以他在社会里面啊，很多人相信他，听他的啊。孔子做大司寇没法子了，把他抓来杀掉了。父子铸造这邵正卯，邵正卯什么罪过呢？在现在的法律上，他没有罪过。现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有什么过失啊？啊，他扰乱社会呀！啊，所以父子用这种激烈的手段啊，把他处死啊，这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啊，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子啊。那么教化众生一定先自己学好啊。孔子教学四库，第一个德行，第二个言语，第三正思，第四文学。啊，德行摆在第一了。啊，言语摆在第二了。可见的说话不容易啊，说话是大学问呐。下面大师设了几个问答啊，两个问答来帮助我们对于啊戒律威仪可能产生的疑惑啊，问准上文所说，真如一相，佛体无二，具足一切功德者，何故要须威仪等戒行也？这个问题很好啊。准就是根据依据啊，前面所说的，你看前面所讲行一体，其二用，事三变，都是讲真如一相。啊，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从离体上讲的无二无别。啊，佛在大经里面常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就是具足一切功德者，还需要什么讲求威仪啊？讲求戒律

啊，还需要这些吗？啊，为什么在四德第二段里面这样的强调，这么样的重视？啊，那么学大乘经教的肯定有这种疑问，升起来。下面大师为我们解答。譬如大摩尼宝，体性明净，久被沉累，而有粗秽之垢。若人唯念宝性，不以种种魔智，终不得净。这是从比喻当中啊来讲，啊，这个比喻得好。摩尼宝，我们所说的宝珠、宝石，啊，大摩尼宝呢，那非常珍贵呀，啊，现在世间人，讲摩尼宝大家不懂，讲金刚钻大家懂了。啊，如果有很大的一块是这个金刚钻宝，哦，那价值连城呐。啊，体性明净，啊，清净光明。啊，我们就以这个来做比喻。啊，久被沉累，没人知道他。啊，他被这些矿石混在一起。啊，只有少数的人。专门对于这些矿石有研究的人，他知道，他能看得出来，啊，这石头里面有宝石，啊，但是必须要把这些杂质、尘沙，要把它磨干净，这个宝石才能够啊得到。啊，也就是必须经过冶炼的程序。啊，不经过冶炼，它跟这个矿石合在一起，你得不到它的受用。啊，那我们知道，像金银、啊琉璃、啊，这最普遍的是水晶，啊，都是矿石里面的精华了。啊，开采这些矿石要加以冶炼，这个比喻说得好，如果有个人唯恋宝性，不以种种魔智，终不得净。这一块虽然是宝石啊，不能显示它的

明镜的宝性。啊，你知道没有把这些矿，这些这个矿沙渣子把它磨制干净，你不得其用啊。下面这发惑，真如之法，体性空净，久被无明烦恼苟染。若人唯念真如，不以持戒定慧种种熏修，终无尽时。准此一故，离须持戒也。就为什么要持戒呢？为什么小小戒这种事呢？道理在此地啊。啊，真如就是自性。在大乘里面也叫法性。啊，它的体性是空是净，啊，这个空呢，它不是无，空不能到无讲，啊，所以是真空不空啊，妙有非有。啊，有叫妙有，空叫真空。啊，为什么呢？它能现有，啊，有是有相啊，这相是什么呢？相是宇宙啊，是万法了。啊，《坛经》上说的很好啊，能生万法。啊，度生和尚在这个纲领里面讲的，啊，显一体，那个一体就是真如理体。啊，他能其二用。其二用就是能生万法，啊，其二用是有，是妙有，啊，所以真空不空，啊，它能生妙有，啊，但是它在没有缘的时候，它是空净，啊，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讲呢，就常寂光净土。啊，诸位要知道，常寂光净土就是法性。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心、色、二法俱不可得。但是它能现万法，啊，能现色心二法，啊，色无边，心也是无边，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啊，宇宙森罗万象啊，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体现能现能变的，啊，那现在在我们身上，六道凡夫真的是久被无明烦恼苟染，啊，无明
在华严里面讲的就是妄想啊，就是起心动念啊，烦恼就是分别执着啊，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这个东西就好像那个矿里面的啊，金刚钻的矿啊，外面包的这个矿石，这个染污啊，染污太久了，染污太严重了，太深了啊，这些东西去不掉，你的真如本性透不出来啊，是若人唯念真如，现在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天天念真如，天天念本性，能不能念得出来？念不出来。为什么念不出来？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存在啊，那就是我们用的是妄心念真如，不能把真念出来啊，要怎样才真的念出来呢？你要把妄舍掉，真就出来了啊。所以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个真性呢，它就现出来了啊。怎么放下呢？我们用戒定慧种种熏修，就是放下啊。这对谁说的呢？对中等根性人说的啊。在一般讲呢，上中根性啊，上上根性则不必要啊。上上根性呢，我们在经上看到了，释迦牟尼佛是上上根性啊，他真的没有走这个路子啊。他老人家为我们所实现的，在外面参学12年啊，19岁到30岁啊，最后这30岁这一年，把12年所学的东西放下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这在菩提树下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12年所学的不肯放下，那就变成所执障啊。我们的障碍有两种，一种是烦恼障，一种所执障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是烦恼障啊。我们所学的是法是所执障，所学的佛法还是所执障啊。这个诸位要知道，《金刚经》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那个法是佛法了，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所以他否定，没有说一句法，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懂得说法的真实意啊。开经记讲，愿解如来真实意，不能着相啊，不可以着言说相，不能执着名字相，这名词术语，不能执着心缘相啊。你要把这个统统放下，那就是那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佛是无说而说。那你学的时候，你是无闻而闻，闻而无闻，他就相应了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啊，师尊为我们实现啊。
二是世尊

示现成佛之后，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随顺心的啊，所以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戒律，就是威仪，就是三千，就是八万。啊，那么这种示现呢，是给上中下三根呢，他们学习的，给他们做榜样。这慈悲到了基础啊！啊，所以世尊者持戒修定开会种种，这八万四千法门的熏修，啊，都是成道之后。显示给我们看的，那我们没开悟啊，但是照他这样做就没错。为什么呢？这是信德的流露。那没有见性，能把戒律做到啊，就等于说这是见性的行为。那与信德完全相应的行为，你说这个多好啊！真的做久了，这尝试熏修吗？熏修了，豁然就开悟了啊！这是从外向到内，帮助你开悟，帮助你把这一些这个烦恼习气除掉啊，烦恼习气除掉之后，信心就现前了啊，是从外面往里头播啊，释迦示现的是从里面往外头啊，那是上上根人啊，在中国我们看到慧能大师啊，他也没有持戒修定，也没有搞这些啊，但是能够看到呢，能大师年轻的时候是个纯孝之人啊，真正是孝亲，真正是懂得谦卑而尊重别人，这都是信德的流露啊，没有学他就会，他自然啊，是上上成人啊，所以在五祖会下了几句话，他就彻悟了，他就能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啊。所以上中下这三根人的修学，都必须要用戒定慧来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自性里面的染污，把它淘汰掉，淘汰干净，心心现前，那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对于上中下三根呢，这个戒行威仪就非常非常重要，啊，现在对我们讲，《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比什么都重要。道理在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这一段有四小段，我们看第二段，四小段第二段，威仪住持有则德，四条里面，这一条是最重要的，也是现代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这一条。我们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小的礼节的重要性，现在国家提倡和谐社会，还希望呢将和谐社会扩大到和谐世界，这个理想不是不能落实，如何才能真正落实呢？那就是小小戒要重视，正如同贤首大师在此地给我们开示的，乃至小罪心生大怖，不得轻于如来所知境界，常护机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这是真正能够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小小戒从什么时候学呢？从婴儿时候就要开始学。才能踏实，是叫扎根教育那我们展开《弟子规》，太上感应篇，这个里面呢，都是讲的小小戒，每一条都非常重要古圣先贤制定的戒律这个制定跟我们现在一般人对这个词汇所理解的意义不同我们现在人对制定的理解是自己想一套方法把它写成条文呢来约束别人而这些大圣大贤呢跟我们想法了恰恰相反他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自自然然呢他就做到了然后将他日常生活言行举止记录下来这就是戒律这是
古圣先贤的制作啊，其实就是他日常的生活。这些人都是明心见性的人，不是普通人。明心见性的条件我们知道，至少是将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啊，恢复到这一篇文章前面所讲的邪一体啊，恢复到本体，恢复到自信啊，回归到自信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它与性德相应啊，性德是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这个四条啊。第一个是随缘德，啊，第二个是威仪住持德，第三个是柔和制止德，第四个是待众生苦。啊，自然流露啊！啊，我们在此地讲的，哎呀，待众生苦啊！啊，实际上在他们的份上有没有呢？没有，他们没有苦乐。为什么没有苦乐？他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苦乐？啊，不但苦乐没有。善恶也没有，染净也没有，啊，染净从起心动念里面生的，不起心不动念，染净没有，自心清净圆明体啊，没起心动念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净土中常讲的常寂光净土啊，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

片大光明藏。这是究竟圆满的一真之体。啊，佛在这里给我们说了一个名相，名相不能执着，叫一真法界。这个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但是起心动念呢，现象了。这个现象我们要知道，物质跟精神现象同时显现的。虽然说有先后，但是它的速度太快了。像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佛经称这个现象为不生不灭。生灭同时，生灭不二，用这些名词术语来形容它。我们稍稍能够体会到几分。如果这里面起了分别了，十报土隐了，方便土显了，方便土里头有燃尽，它有四土啊，你看声闻缘觉菩萨佛，佛菩萨是净土，声闻缘觉就不净了，它有燃尽差别了，有燃尽没有善恶。如果再起执着，执着就是善恶了，那个方便土没有了，六道现前了。这些道理我们要懂，要明了。经上讲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有染净，有善恶了，善。这三十三善道啊，六道里面的三善道，造作不善呢，是六道里面的三恶道。设法界是这么形成的，总得要晓得。明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修学的方向了，修学的目标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修行人要真正懂得不断的把自己灵性向上提升，从恶提升到善，这是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六道决定不堕三恶道，可是三恶道的业因你要知道，贪嗔痴我们还有没有贪心？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能有一点贪心从什么地方？检验出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

人是物，还有一点点控制的念头，就是贪嗔痴。

要知道，佛在经上讲的七情，无欲。七情是中国人讲的，喜、怒、哀、乐、爱、恶、欲。那是烦恼，那是习气。这是我们真正的轮回的第一个因素。只要有这个东西，就有轮回。轮回从这来的。七情五欲不除，轮回出不去。这是跟我们讲修行的第一步。还是方便说。为什么呢？色界天人好像把七情五欲放下了。他不是真的放下，他是真的有禅定功夫。在禅定的境界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就得不到禅定。所以虽得禅定呢，得禅定是暂时放下，出了定呢，出了定就有现前了，分别执着马上就起来了。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入定出定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诸法都不执着了，这才管用。这个境界是阿罗汉呢。能超越六道了。六道是凡圣同居土。超越六道生到四圣法界，就是方便有余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所以佛教我们做真功夫，现在人讲做硬功夫。什么叫硬功夫呢？小小戒要持，这是真功夫。我们把持戒理论境界认识之后，确实如前文所讲的，准此一故，离须持戒。不能不持戒。幕后一个问答也问得很好。实在讲呢，都是帮助我们深入的明了这些事理。祖师家师的问答，他说：“问，出家无众，超然出俗，可居为一；在家之流，生产素。”

往令吾言犯啊，这问得好啊。出家人这个在寺院庵堂里面修行的啊，五众啊，这五众里面呢，男众有两个，女众有三个啊，男众有沙弥、比丘啊，这个都是出家众；女众也有沙弥，也有比丘、比丘尼啊，沙弥尼、比丘尼。但是还有一种啊，在什么时候呢？在他准备出家的时候啊，他住在寺院里面。没有正式受沙弥戒啊，等于是沙弥戒的预科啊。因为女众在佛在经上说，女众的烦恼啊比男众要重啊，所以出家这个修境界比较上困难，它的障碍比较多啊，所以佛对于女众出家的时候格外的严格，道理在此地啊。这个出家众呢，既然发心出家了，当然应当要持戒啊，要学为依。可是在家不一样啊，在家的时候他有家庭，他有事业啊，所以生产所亡啊。那么像佛所讲的三归五戒十善，确实很不容易受。

但是你要是真正懂得戒律呢，就不难了。为什么？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这是要懂得的。不懂啊，你就没有办法持戒了。条条戒都有开遮吃饭，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应当开，你不开，是犯戒。应当禁止，你随便开了，那叫破戒，那不叫开戒，破戒，犯戒。所以戒律是很严的，现在没人讲了。那我们现在修学，当然有相当的困难。所以藕益大师受了戒之后，把戒舍了。那么这时佛菩萨再来为我们末法众生呢示现的，做个样子给我们看。那么他所写的只是写比丘戒，当然比丘尼戒也包括在其中，他只写这一部分，很有道理。

欧耶大师一生对戒律是很有研究，像我们民国年间的弘一大师一样，他通达了。欧耶大师告诉我们。 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也就是说，虽受了比丘戒，比丘戒做不到，做不到就是假的。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受了沙弥戒，沙弥戒有没有做到？如果做不到，不就假沙弥吗？ 欧耶大师去我们300多年，他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人，他出生在明朝，往生在清朝，所以我们也想想那个时代呀。

他一生自称菩萨界沙弥，也就是说沙弥律仪他做到了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他的学生啊，我们一般讲说他的徒弟诚实法师，也是欧耶大师的侍者，跟欧耶大师时间最久。大师往生之后，他的著作就是陈实替他出版的。这无量功德了，欧耶大师著作能够流传到现在，我们不能不感激陈实法师啊。陈实因为老师自称为沙弥，他觉得他比不上老师啊，他自己一生自称出家优婆塞啊，这个名字是陈实大师最早用，出家优婆塞。那优婆塞是在家学佛的男众啊，优婆夷是在家的女众啊，那就是说无戒十善能做到啊，出家的身份不错了。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我们现在现的是出家相，也受了戒了啊，沙弥戒受了，比丘戒受了，菩萨戒受了啊，三坛大戒受了，有没有做到？佛门慈悲，佛门广大，啊，实在不能做到，佛菩萨不怪我们。可是我们自己要老实，我们自己不能够欺骗老师，不能够欺骗佛菩萨，那就错了。啊，老老实实。佛菩萨对我

们也会格外慈悲。啊，我们可以学陈师法师。啊，我过去在台湾受了大戒之后，我看了藕益大师的著作，陈师法师的榜样，啊，我自己也称出家优婆塞。啊，我们真正能够把三规五戒十善做到了，就不错了。啊，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常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就有份了。如果说我们是比丘，是菩萨，这个太过分了，那做不到啊！啊，那我们就欺骗佛菩萨了，这样念佛恐怕不能往生。啊，我们世间人尊敬的、仰慕的、爱戴的是老实人，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我想佛菩萨不会例外啊，所以我们应当做个规规矩矩老实人，别人欺骗我，我不欺骗他啊，对自己决定有好处。眼前虽然吃亏不怕啊，我这个亏我还能吃得起，来生有好处啊。眼前不肯吃亏啊，违背了五戒十善，将来的亏可是大了啊。为什么呢？你会沦落到三途啊，那个亏就真吃大了啊。三恶道佛在经上啊时时刻刻警告我们，堕落进去很容易，从那里头出来可就难了。啊，佛的重重警告那是大慈大悲呀，希望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心谨慎，不要造作这个恶业啊！造作这个恶业，处理非常困难。啊，所以一再慈悲提示啊，首先要学的呢不欺骗人啊。世间的圣贤啊，司马光这宋朝宰相啊，后人非常尊敬仰慕他啊，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就是一生不妄语，无论对什么人呢都说实话啊，是无不可告人也呢啊，做事情光明正大了，一生没有一桩事情不可以告诉人的。学佛从哪里学习呢？要从这学习啊！你看看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教导我们啊，这戒律是

开端呢，也教我们善护三业。啊，善护三业跟其他经典里面讲的顺序不一样。其他的经典我们常常看到的，都讲身口意，啊，身三口四意三，都是这样排列的。啊，十善业道经上也是这么排列的。啊，无量寿经上佛把这个顺序啊颠倒了。他把口业摆在第一段，第二是身，第三是意。我们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明明显显地告诉我们，口业最容易犯呐。最不好守啊。把它摆在第一条，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你看这一条，意思深广无尽呐。啊，我们一般人最容易看的别人的过失。啊，而且很少人能原谅别人过失，啊，把别人过失记得牢牢的，时时刻刻提出来批评。啊，佛在无量寿经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要能够体会得到，我们这一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从哪里做起？从这一条做起。啊，从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从这开始。啊，然后才讲深意。不犯律仪，啊，最后讲意义，清净无染，啊，不贪不嗔不痴，啊，深意不杀不盗不淫，实相要干净。啊，这是境界的基础啊！啊，前面我们学过，小乘三千，大乘八万。啊，小乘讲三千为一，大乘八万四千细心。啊，三千八万心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全是从十善业道来的。十善业道是根，十善业道是基础啊！啊，没有十善，就没有三千，也没有八万了。啊，所以我们先把根培养好，然后慢慢，哎，它在生长，啊，这个茁壮开花结果，那就是八万细心。先把根培养好，啊，那么在中国，确实，中国人呢可以说得上得天独厚啊！啊，老天爷特别照顾这个族群。啊，为什么特别照顾？这有理由的。这个族群有善根，这个族群是。

世代代祖宗教得好，你看看在全世界啊，许多国家族群里面有几个讲孝悌忠信的啊，讲礼义廉耻的，讲仁爱和平的，你到全世界去找，只有中国啊，中国人把这些德目收获了，哎，也不过是100年而已啊！啊，近代这个时期，啊，西方文化侵入中国，而中国在当时一批年轻人是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但是不深啊，接受的只是皮毛啊，也就是形式上啊，勉强遵守。没有觉悟到这个圣贤典籍里面的奥秘，缺少这一层，所以看到西方人强盛，对自己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产生了疑惑，认为这个东西没有用处，我们再这样学下去会亡国灭种，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倡啊，全盘西化，那中国东西都不要了，去学西方的。啊，西方人的崛起，也只有最近的300年。我们如果翻开历史，600年前的中国，明朝初年，你看郑和啊，带着庞大的舰队，那个舰队是世界第一啊，任何国家找不到的，其次下西洋，展现出中国的国力是世界第一了啊，航海的技术，造船的技术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法子跟中国相比的。啊，非常可惜的，永乐皇帝死了之后，啊，继承人呢，对于这个事业没兴趣。啊，所以郑和第七次回来之后啊，就再没有机会再出去了。啊，这一方面知识、技术没有得到啊继续的发展。啊，不但不发展，好像淹没了，非常可惜啊。

啊，可是明朝亡了之后，啊，清朝初年，啊，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啊，康熙做了61年皇帝，雍正13年，啊，乾隆60年，还做4年太上皇。啊，这3个人加起来差不多将近150年了。啊，那150年中国的国力世界第一。啊，东方的太平盛世啊。啊，这个历史要知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啊，5000多年的长治久安呢，它有它的大道理在啊。啊，西方崛起的300年，现在走到末日了。这个话不是我们说的，是西方人自己出了一本书，啊，西方的没落。啊，现在真的是麻烦，你看走到恐怖时代了，啊，自信心失掉了，他们有志之士到东方来求保，啊，到中国，到印度，啊，印度是向印度教佛教去寻找，啊，东方向儒释道来寻找，寻找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于老祖宗啊要有信心啊，至少你要晓得老祖宗他们的教诲、他们的智慧经验，经过5000年历史的验证，如果有问题，早就淘汰掉了。为什么还能够流传到今天？啊，那你要不相信，不相信的人很多，啊，绝不止你一个人。啊，我们在汤池小镇做这个实验，啊，实验什么呢？只用一部《弟子规》，1080个字，啊，360句，1句3个字，就用这1080个字来做实验，实验成功了，啊，从这个地方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力。不可思议，啊，一定要从《弟子规》开始，啊，学道要从感应篇开始，学佛要从三规五戒十善业道开始。根就扎下去了，啊，然后不断向上提升，你就能达到孔孟的境界，达到老庄。

的境界，达到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啊，如果你把这三个根失掉了，那就是你所学非所用啊！你学的再多，学的再好，讲的再好，著作等身，与你自己思想言行不发生关系。啊，那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佛学、儒学、道学。你搞这个东西，你不是真的学儒、学道、学佛，你不得受用啊！啊，真学就要从小小戒下手。啊，我们看大师下面的解答，说出家之辈也，自由严苦；在家之仇啊，通吃无戒。夫三归无戒者，该是出苦海之精粮啊，去涅槃之根本，作毗尼之见次，为其众之从基，万善济此而生呢，是是啊，是佛法之平地啊。这个是就是实实在在的是啊。这一段说得好啊，啊，特别强调的是在家学佛，啊，出家就省略了，啊，有出家的五众，寺庙里头有严格的规矩，啊，可是现在呢，规矩没有了，啊。现在出家说实实在在话，啊，三归五戒十善也没有了。从过去，世世代代，祖师大德留下来的学佛。啊，那一套规矩现在我们舍弃了，现在研究经典都搞佛学了，啊，学着做论文，学着发表报告，啊，这学习的报告

佛法，存亡即绝，就在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念头。如果我们从佛学这个念头上去走呢，佛法就灭了。我们要真正从学佛呢，那佛法就得救了。啊，救佛法要从本身救起，不能寄望于别人。啊，你希望越大了，你将来失望也越大。啊，所以只有发心呢，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做起，那从哪里做起呢？啊，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时时刻刻提倡的，从《弟子规》做起，从《感应篇》做起，从《三规》《五戒》《十三业》做起，三规。特别重要啊，他真正是学佛。

最高的修行指导原则啊，就那么简简单的三条。坛经上面讲得好啊，六祖去我们大概是1400年，在那个时候，你看看六祖大师传授三规，居然不再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念这个了。他改了，他改成中国意思，佛法僧是梵语。佛跟僧呢是梵语，他改了，他教人念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佛法僧的意义，坛经上说得清楚啊，什么是佛？佛是觉悟的意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正知正见呐、僧者净也，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出家人呐、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这出家人。他叫我们念这个，他为什么这样做法？我们一定就能想到，当时社会对于佛法僧呢，已经混淆不清了，已经流于形式，设置上呢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他把它改过来，叫人皈依觉，觉而不迷。皈依觉就是这个意思。常常是叫二六时钟。我们讲一天到晚，常常保持着觉而不迷，这叫皈依佛。常常保持。正而不邪，这叫皈依法。常常保持着清净不染，这叫皈依僧。这个说法好啊，很清楚了，很明白了。所以佛法修行指导的原则就是三个字：觉、正、净。用梵语来讲呢，就是佛法僧，它的意思就是觉正净。我们念头才起，起心动念，想想，是迷是觉。如果是迷呢，反迷为觉，这叫皈依皈依佛啊。念头才起，这个念头是正还是邪？与儒释道圣人教诲的，那就是真；与圣人教诲相违背的，那就是邪。反邪归正，这归法了。起心动念。言谈举止有没有染污自己的身心的头一个问题，有没有染污我们的

生活环境，你说这个指导的原则多好。对自己不染污我的身心，我身心清净；对我们环境不染污环境。这现在讲环保嘛，环保要从我们心行开始，环保才能做得好啊。如果把自己的身心清净呢？染污都搞不清楚了，你怎么能够把环保做好？都做不到的。所以这个三皈依是佛法修学，不管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总纲领、总原则。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早晚课一定有三皈依。你就晓得三皈依是佛法的共同科目，而且是最重要的共同科目。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相处？他把列为早晚课，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早晨念一遍的用意，谢谢。我今天不能犯迷邪染，我要从迷邪染翻过来，我要有觉正经。晚课是反省，我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迷，有没有邪，有没有染？有迷邪染呢，赶紧把它改过来，明天就不要再犯迷邪染了，是这么个意思。列入在早晚课里头。这是真正学佛。那么迷邪染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五戒十善。再给你详细说呢，那标准就是《弟子规》感应篇。这个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的，是要我们一条一条都要把它做到。从身口，就从外表，做到起心动念。

佛教一般，特别是中下根性，用这个方法啊，所以这个方法在我们今天讲普及大众的佛法啊，到什么时候自己得三昧了，得定了，开智慧了，那就从里面啊，自信清净心啊，将自己的心得向外透露，从里面呢升起啊，在外面放光。这叫真学佛，这叫真正的受用啊！我们常讲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一点都不假啊！只有真学才能真正得到啊！不是真学，你得不到啊！你得到的依然是烦恼。啊，是习气。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在家讲的多啊，在家的同学啊，通持五戒啊，复三归五戒者，啊，是出苦海之精粮。苦海是六道轮回，特别是三恶道啊。佛经里面常常把六道啊比喻作苦海，这是有道理的啊。你如果出不了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你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非常短暂。啊，这个道理不深，只要我们冷静呢去想想，都能明了啊！啊，不想别人，想自己，啊，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自私自利的多，还是为别人想的多？这就知道了。为别人想是善的，为自己想是恶。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道场早年我在新加坡居士林啊，我提倡呢用饮食共重啊，确实新加坡虽然是啊，这个人民生活是相当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贫穷的人生活非常困难啊，我们居士林有这个条件，可以开一个食堂。提供贫苦人的饮食。
食堂还相当不错。啊，每一天到这个食堂吃饭的人，平均1000多人。啊，就像餐馆一样，连晚上都供应，啊，24小时供应，随时来，随时都是热的东西吃。星期假日，3000-4000人呢，挺热闹啊！啊，厨房里面工作人员的义工有200-300人，没有一个人不欢欢喜喜。啊，因为我们错了。所以许许多多善行人士，啊，送米的、送菜的、送油的，啊，送这些，这个饮食的很多很多。啊，每天这么多人。

那吃的时候吃不完呐、啊，吃不完这个东西不能是不能够放。啊，米面，啊，油盐还可以，蔬菜都不能放久。啊，那怎么办呢？这我们用一个小卡车，每一天把多余的这些柴米油盐还有蔬菜啊，吃不完的我们就送给新加坡9个宗教，他们办的有孤儿院有养老院啊，我们天天送补给品给他们，大家的不亦乐乎啊，就宗教跟宗教之间关系就非常密切了。我们有多的给他啊，越施越多啊，我在那里住了3年半啊，我们这桩事情啊就干了3年了啊，我离开之后啊，听说他们就不再办了啊，事情应当要做啊。如果设方供养啊，这些米面啊、蔬菜啊，这些是吃的东西啊，你不肯布施啊，让它长霉，让它生虫，这造罪业，这罪很重啊。那我们吃不完转供养好啊，哎，要记住佛祖给我们讲的话句句是真实啊，越施越多啊，我们这50多年这么走过来啊，经验非常丰富啊，食材财用不缺乏，施法聪明智慧提升，是无为的健康长寿的果报，为什么不干呢？啊，那不肯干还是私心啊，还是兼贪啊，兼是自己有的舍不得给人啊，贪是没有的希望得到啊，那么这种心态跟恶鬼道相应，这个心也不放下去啊，不放下不舍掉，你天天修的是鬼道啊啊，那你将来到哪里去呢？当然到鬼道去啊，所以这是鬼道的心态啊，嗔恚是地狱道的心态啊，傲慢是阿修罗道罗刹道的心态，这都要懂啊。那我们不愿意到这些道去，那这些毛病习气一定要把它改掉。啊，所以道场你们出家的同学们将来有福报啊，住持个道场啊，住持的责任很大了啊，住持道场什么是住持正法啊，如来的正法靠谁呢？就靠这些寺院庵堂的住持，他们来

集成大法来作育人才啊，光大一教啊，这是他们的使命啊。

这个是住持的得力助手啊！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培养弘法人才。啊，校长自己可以不要上课，他可以聘请教员。啊，这就是他护持正法了。啊，这个道场净宗道场，他在净宗里面啊选择一些大德聘请过来教学。啊，念佛堂聘请堂主，啊，真正念佛、有修行、有功夫的这些大德，啊，聘请他们做堂主啊，啊，在念佛堂领导，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灾难很多，啊，细念法师。是化解灾难最有效果的方法啊！中风禅师编的啊！中风禅师是元朝时候人，在东天目山住过。啊，你看看宗门的大德为净土宗编一部细念法师啊，细念法师里面的开示，你想多么精彩啊！啊，百读不厌呐！啊，那些开示。如果你能够随文入观啊，我相信啊，果真能够放下万缘，用真诚清净心来做这个法事，时间久了，肯定得念佛三昧。啊，得三昧之后继续不断去熏修，就有开悟的希望，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帮助我们得理一心不乱啊，只要得理一心不乱呢，那将来我们生极乐世界给诸位说是生十宝庄严土，真的是弥陀跟十方一切诸佛来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那个花开见佛无生的就是宗门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啊，所以禅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超度法师啊，西灾护国的法师，你看是宗门大德，不是净土宗祖师写的啊，是宗门大德啊，非常不容易啊。那我们自己啊，像一般居士在家里，我自己要想化解冤结啊，徐氏今生的冤亲债主，这个事情怎么调解啊？怎么来化解？

系念佛事最好。那如果环境不许可，自己也不会做，怎么办？我们现在大殿里面做这个法会，制作有全套的光碟，啊，这个很方便的。诸位把这个光碟请回去，每一天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也行，两三个人也行，啊，可以在家里啊跟着光碟去做，啊，跟着光碟念，啊，跟着光碟唱诵，跟着光碟礼拜，跟着光碟回向。啊，同时在光碟上看的这个画面，你就想到实际禅寺的大雄宝殿。无论在哪个地方，你的观想是在一起做。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啊，前面讲了，我们自己身心清净，真诚慈悲。啊，对自己来讲呢，啊，身心健康啊。对家庭，对社会来说呢，化解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啊，如果你的愿力大，佛法常说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愿力大，你能想到这个国家，能想到这个地区，能想到这个世界，随着你的愿力，把你的功德了向外面发扬光大。念力的速度不可思议。啊，现在物理学里面讲，速度最快的是光啊，跟这个电磁波啊，啊，一秒钟30万公里。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啊，念头的速度，念头才起，就能够达到啊。变法界虚空界，决定不是光跟电磁波能比较的。啊，这个道理我们在华严里面学的很多。啊，可以说现在我们对这些事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真的。起心动念的变法界虚空界都达到了。啊，所以我们要重视啊三皈五戒十善。啊，那么同时我们要想到三皈五戒十善决定跟感应篇弟子规是一类的。是同科的。啊，真正下手学习

决定要依《弟子规》啊，依十善业啊，这出苦海的精粮，去涅槃之根本。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灭啊，就是四谛里头苦集灭道啊，灭就是涅槃啊，灭什么呢？灭烦恼，灭生死啊，这两个现象灭掉了，你就没有烦恼，没有生死了。啊，其实我们自信有涅槃啊，慧能大师见性第二句给我们所说的，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这就是大涅槃啊。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烦恼的现象真的像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无量无边呐！啊，严重的烦恼啊，啊，涅槃没有了啊，涅槃的反面是生死，我们在六道里面啊，生生死死永远轮回不断啊，啊，生了会有死，死了又有生啊，佛在经上称为啊，生死疲劳啊，六道里面现象是生死疲劳啊，你自己做不了主宰，完全被业力牵引。就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着说，叫可怜悯者，真的可怜啊，也可悯。为什么可悯呢？你自信都本来没有，是你迷失自信之后产生这些幻象，就像做梦一样啊。诸佛菩萨叫化身菩萨，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自己不管是修净修染，做善做恶啊，诸佛菩萨看到了动不动心的不动心啊，他们真的像经上讲的比喻，用心如镜啊，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他们的心像明镜一样，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决定没有染污啊。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但是没有一样不清楚。而这一些众生真正是自作自受啊，佛菩萨晓得与别人相不相干，不相干。

与佛菩萨也不相干。啊，你真正有一点觉悟了，想回头了，啊，这种念头起来的时候，跟佛菩萨就起感应道交，他就来帮助你。你没有这个念头呢，佛菩萨不来，来了没用处，想帮你忙啊，帮不上，你不能接受，你不相信，你也不能理解啊，你才觉得哎，有一点信啊，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情的时候，就有感应啊，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要晓得，三归五戒十善呢，是凡夫去向涅槃的根本。我们不能够不重视啊，涅槃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彻悟一定要靠清净心？清净心是禅定，清净心从哪里来的？从持戒来的。啊，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那么你要想修清净心的，你就不能不持戒了。啊，戒越清净，心越清净，它是用外面影响里面。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作毗尼之见次，毗尼是戒律。啊，这是戒律的基础。啊，戒律的起步，你看为其众之从基。从是从高，啊，七众，出家五众，加上再加两众，就是七众。啊，讲七众呢，那就是讲世尊所有的弟子。啊，这是基础啊！啊，万善即此而生呐。啊，一切真实的善法，都从十善生的。啊，讲万善一点不为过。你看我们前面所讲的，啊，十善一展开，就是大乘的八万四千细心。这叫万善呢，啊，经宗常讲啊，万善同归，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不是形容词，也不夸张，它是真实的事例。

我们明白之后，才会真正发心，认真去学习。否则的话，说老实讲，现在一般读书人，对于

家这些典籍很尊重啊，但是对弟子规瞧不起啊。这个波波的小民这算什么啊？疏忽了啊！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啊，儒的四书五经十三经啊，乃至于讲到四库全书，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弟子规。那么换一句话是，弟子规这篇文章是中国传统文化落实在生活上的方法了。你说这个多重要啊！所以《弟子规》的内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我做了个比喻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放在天平上啊，这边放了一大堆，这边放一本弟子规，在天平上两个分量是一样重。那、啊、如果弟子规你都做不到，你念的四书五经十三经那是些学书儒学啊，你只会念，你不能落实。你没有消化，你没有得受用。那这个里面文化里面的营养啊，你没有吸收到啊。啊，《弟子规》落实，他全得到了。啊，他纵然没有学过四书五经十三经。弟子规他都做到了，也就是理上他虽然不懂啊，但是祖宗传下来的传统文化这个里面的好的东西他都吸收到了，他都享受到了。好比吃东西一样，他吃到了啊，这个东西怎么做的，什么原料他不知道，但是他吃饱了，他得受用。啊，那些专家学者呢，他懂得啊，他能讲出头头是道啊，这个饮食怎么做的，什么材料，多少养分，但是他一口也没吃到啊。所以古人讲啊，叫摄食素饱啊，说了半天一口没吃到，还是挨饿啊，素饱啊，像这个银行管出纳的，天天数钞票，自己没有一分钱。啊，这个比喻好啊，让我们真的了解到啊。啊，是佛法之平地。啊，平地才能够起高楼啊，佛法是高楼啊，高楼要建立在平地上啊。啊，事处是建法都要建立在平地上，这个平地是什么呢？就是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啊，没有和谐，没有和平，事出世间法都不能够建立。

所以和谐社会跟和谐世界是世出世间法建立的根基啊。啊，这个平等啊，啊，平等是要靠戒定慧才能够得到。底下引经说，啊，这个经就是华严经，啊，世路不清净，三昧不现前，这两句话是经文。啊，世罗是戒律，啊，这个戒律里面包括三规五戒十善，啊，这个要不清净的，啊，三昧是定，清净心，清净心不能现前，啊，所以清净心呢要靠戒律。啊，要靠《弟子规》，要靠感应篇，啊，这是基础的基础。下面给我们说明这两句话很重要：当知戒是戒为定体。慧为定用，三学原备，即证菩提。这十六字好啊！啊，前面两句是戒定慧的，你不持戒，哪来的定？你没有定，怎么会开慧？啊，所以你要重视三学，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啊，佛的经论，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论，啊，后人把它整理、编辑、分类，就分为这三大类。啊，我们今天称为三藏。啊，三藏里面的略藏就是戒学。讲戒律的，啊，经藏是讲定学，论藏是讲慧学，啊，学从哪里学习呢？要从戒律学习，啊，这是正规的，这真正的在学习，啊，如果从经学习错了。从论学起就更糟糕了，啊，那么我们看看现前这个社会，无论出家，啊，从哪里学起？从经学起，从论学起，啊，没有从戒学起的，所以再多人学习佛法还是衰，还是没有办法整现过来。啊，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这个路子是错的。啊，现在我们在此地一起学习的是华严经。啊，《华严经》确确实实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佛门讲的诸法实相，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能不能得受用，就靠你戒定的功夫了。你有戒有定。你听华严经，你就有悟处。啊，是小悟，是大悟。

看你戒定的基础功夫啊，各个不相同啊。啊，没有戒定的功夫呢，你听得很欢喜，你不得受用。啊，什么叫得受用？在佛法里非常现实的一个现象，就是烦恼轻，智慧长，这就得受用。啊，那我们想想，我们的烦恼是不是在一年一年比，就非常明显？啊，我今年跟去年相比，烦恼是不是轻了？智慧是不是长了？啊，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啊，今年学的比去年多啊，可是烦恼比去年也多。啊，那你就晓得，你搞的是佛学，不是学佛。啊，如果是学佛呢，这个现象恰是相反的，啊，决定是智慧长。烦恼轻啊，身心自在呀！啊，果然智慧长，烦恼轻啊！你的身体也会好啊，身心健康啊，一定比去年健康啊！这个东西与年龄不相干。啊，这我们懂得境随心转啊，所以年龄大小没关系下面幕后这一段大师引用四分律里面一段话说第一持戒不毁犯比丘威仪自端严呐、啊，冤家之人不能敬啊。若不如法，即被后这个几句话，用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有不思议的效果。啊，这怎么说呢？你看现在，无论在国内在国外，附体众生有多少？这些附体众生呢，都是冤家了。为什么你学佛，啊，冤亲债主来找到你？如果你真正是持戒啊，威仪端正，你的冤亲债主不敢接近你。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慈悲三昧水忏的故事当中啊明白了啊。你看五大过失啊，涉世高僧那就是讲的是他死了之后又到人道来了啊，又出家了啊，生生世世都出家，世世累积这个修行的功德啊，他做到了过失啊。那过失不是一世两世修行啊，世世修行啊，到过失的地位啊，皇帝是他的学生啊，皇帝供养一个沉香宝座，这可不得了了。你看，真正沉香一两多少钱啊？啊，那一个太师椅，沉香雕的，这价值连城呢、啊。

皇上送这个宝座来的时候，他很欢喜，很得意，觉得很荣耀，甚至现在讲的是，很值得骄傲。好，这一骄傲，麻烦就来了，护法神离开了，冤亲债主找上门来了，得了个人面疮，差一点送了命。因为世事修行，感动的佛菩萨保佑他，迦诺迦尊者来给他调解，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这个冤家是被他杀害的，这杀害是冤枉的，怀恨在心，常常要找报复，但是他生生世世的修行人修得很好，护法神保护，冤亲债主不敢接近，今天你得丞相宝座起了一念骄慢心，护法神离开了，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了。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在现前社会里面，国内国外，我们常常遇到。而且我还见到有一个，有一个，一位是女居士，附在她身上，这些众生呢，有100多个。不是一个两个，他苦不堪言呐！那100多个众生就住在他身上，里面的五脏六腑、心肝脾，通通都被这众生先占有了，他们就住在那里。找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替他化解，也就说这些道理调解，你找到他身上，彼此双方都痛苦，不如接受佛陀的调解，听经念佛，求生净土，大家都得好。可是接受调解的呢，还是占多数，少数几个，那大概仇恨太深了，绝不饶他，但是总要诚心诚意，真心忏悔，时间久一点，到最后还是会接受，接受他走了，你的病就没有了，就好了。所以说，冤家之人不能进啊！你真修行，真有护法神呐！若不如法呢，你就被呵斥。这个呵斥是佛菩萨不呵斥，佛和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说你一句话的。谁和你护法神呵斥你？护法神瞧不起你啊，还有冤亲债主瞧不起你啊，你是假修行，你不是真修行啊，他统统都来了。所以依此一故，你看这个最后给我们讲是因果报应，云未以主持有则得了。所以真的，我们时时刻刻要做社会大众的好样子。我们学佛，为一切众生呢做好榜样，不可以做坏样子。在家做在家学佛的好样子，学生

做学生学佛的好样子。啊，经商啊，做商业里面的好样子。啊，做小学生，在学生里面的好样子。这就对了。啊，时时刻刻想到我要学好，我要给大众做好印，好的影响。啊，这就对了。我们这唯一有责有规矩。把这个弟子规也做出来啊，我做出来了，可以影响社会大众啊，这就是行为示范啊，这是无量功德了啊，诸佛鬼神都赞叹啊，我们应当共同勉励啊，今天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今天从第四段行四德第三小段看起，三者如何制止是生德，为大智照真名为制止，大悲救无故曰如何。我们先看这两句啊，舍身是舍受众生，在佛法里面讲呢是戒引众生啊，这一条非常重要啊，这个是自信的心得。从什么地方看它是心得呢？从父子有亲里面最能

明显表现出来。那慈母对婴儿啊，特别是在三四个月的时候，三个月之前，这个小孩对母亲的爱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三四个月你细细观察就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了。真的是此地杜生和尚说的柔和之至啊，无论是母亲对待儿女啊，对待这个婴孩，婴孩对待母亲啊，你能明显看出啊柔和之至啊，直心呐、啊。这个贤首大师的解释说得好，大智照真，名曰智智。那我们要问啊，你用母子来做比喻，这母子双方有大智吗？有照真吗？有，真的是大智照真啊！这个智是什么智呢？叫根本智，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自己不知道啊，在这个时候自然流露出来了啊。什么人知道呢？真正知道这个事情啊，彻底明了这个事情啊，是法身菩萨啊，九法界里头迷惑颠倒的众生，不但是人类，畜生、恶鬼啊，地狱是业障太重了，可能这个起不起来，他这个生起来全是妄心啊，恶鬼以上的偶尔真心现前啊，在这个时候。母子相会的时候，双方都是真心。那我们想一想，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纯以真诚啊，这个心要是保持住了，他就是佛菩萨啊！他境界一变呢，他的心就马上就变，就转变了，分别执着立刻就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在凡夫位，真性里面啊，性德的显露，往往就像闪电一样。那一刹那的光，那个光是性光啊，证明我们的自性确实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苟不尽，不长不断啊。中观论上的八不就是形容这个现象啊，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种自

性的这个闪光啊，一般修行人啊，学佛的人，心地稍微清净一点，每一天都可能有个一两次啊，三四次啊，时间很短暂，一刹那，这是好现象啊。如果一天能有十次以上，功夫就很不错了啊，有二三十次，功夫得力了啊，时间虽然短，他功夫得力了啊，越往上提升，次数就越多，时间会延长啊，到什么时候性光啊完全透露了啊，那就是佛家常讲的明心见性啊，这个智执如何统统显露出来了啊，智执就是菩提心的体，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啊，至诚是真诚到基础啊，啊，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执心啊，执心是道场啊，啊，是佛菩萨的道场。像楞严会上所说的，这个中间没有伪取相啊，伪取相是什么呢？伪取相就是分别之处啊，决定没有分别之处，真心显露也就是我们在此地学的第一段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圆明是大智啊，圆明是般若智慧啊，这道真啊，真的心照真的境啊，心是一真，境也是一真，叫一真法界啊，心境也如啊，心境不二啊，啊，这是真心啊。如果你要问为什么佛菩萨对我们这么好，这个里头没有理由啊，是自信流露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接了信之后他对于九法界众生就像对自己的婴儿一样，啊，凡夫呢，只是在婴孩面对着你的时候，这刹那之间真心显露。啊，境界一换呢，马上就迷了。啊，保不住啊！啊，佛菩萨有这个功夫，有这个能力，他能保住。啊，而且他能够啊。
法

挥妙用，妙用就是随缘呐、啊，随缘不变呐、啊，不变随缘、啊。

啊，这个清净圆满圆明显露出来了啊，它起作用就是底下讲的大悲救啊，大慈悲心是行的啊，真心起作用了，就是大慈大悲啊，大慈大悲决定是柔和。这一句是总纲领，总原则是真实的心得，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不但你有啊，你圆满具足啊。那么在菩萨里面啊，特别代表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智智如火在声闻阿罗汉里面表现的，我们中国人是用布袋和尚来代表啊，弥勒菩萨他现的像是比丘像啊，都是代表这个形象。落实在生活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就是四摄法啊，四摄法要真正懂得落实四摄法在哪里呢？在六波罗蜜，在六合敬啊，这二六一十二了啊，四乘十二四十八了啊，六度里面布施有四十法，六合里面见和同解有四十法，戒和同修有四十法，他才样样做得圆满呢。可是四摄六合六度，这是用啊，他的体呢，体就是智智如火啊，这是他的根啊！啊，所以要晓得，智智是我们的真心，柔和是我们的本性。啊，只有迷失了真心，迷失了本性，我们的智智就变成虚伪。我们的柔和就变成一种

刚强啊，它变直了。啊，化解问题，特别是人事之间的问题。

下流的。啊，所以他说上善如水也。这个我们在中国看到上古时代古圣先王啊，他居的是天子之位啊，他接待一些平民，你看到他那么样谦虚，那么样恭敬啊，对于一个农民啊，最下的下等的人，他那个恭敬不是装出来的啊，那是知之如虎，那是大智大悲的表现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人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刚才说迷失了自己的信心啊，把自己心性里面的东西通通贬值了，就这么回事。啊，那么讲到舍身，我们一定会联想到世尊教我们四条。啊，这个四条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呢？人是个社会动物，不能离开群体。啊，我们一定啊要与人往来。那修行呢？修行的功夫就在人事环境里头磨练出来的呀。要把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啊，把它磨得干干净净，你就成就了啊，完全回归到心得。那你看佛教给我们跟人往来要遵守四条教诲啊，第一个呢叫布施啊，四摄法里面的布施跟六波罗蜜里面布施意思不一样啊，六波罗蜜是度自己的，所以他布施的目的是舍自己的悭贪，目的在此地啊，自己的悭吝贪婪这个念头断掉了，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啊。四摄法不是的，四摄法的布施我讲的很多，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多请客多送礼，人与人之间这个交往，这两个重要啊，不要认为这是小事啊啊，这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步，你看多重要啊。那头一个对象呢，在家庭里面就是夫妇啊，啊，夫妇要懂得了啊，先生出门啊，到外地去了，回来一定要给太太带一点小礼物啊，这是属于四摄法里面的布施舍啊。那么太太在家里面啊，先生缘到回来了啊，也要做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供养他，也是布施啊，夫妇百年好合，没有纷争的、啊。

相亲相爱，永恒不变。啊，就建立在这个小小的动作当中。啊，然后扩大，对父母、对兄弟，啊，对老师、对同学、对邻里乡党、对一切众生，都要懂得。啊，见人有苦难，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的，尽心尽力。啊，没有能力是好言安慰、慰问。啊，这个里头一定要懂得，这是佛法的最深的一个道理了。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这个只有阿罗汉以上，他们肯定不怀疑。啊，有这种认知啊。啊，阿罗汉以下的没有进行。其实阿罗汉也没见性，靠近接近见性的边缘了。啊，他能相信。那我们对这个事情深信不疑啊，是也是因为五十多年的熏习啊，啊，经教的熏习啊。古大德常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五十多年的熏修啊，我们对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啊。要紧的是要落实，是要很认真的去做。

啊，要懂得这个跟人与人建立关系。啊，不论对方是圣人是贤人，啊，还是凡夫，啊，无论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都要用真心待人，啊，用真性情待人，啊，真心就是知心。啊，这个里面最重要是爱敬，啊，这个爱是理智的，不是感情的，大智找真呐。啊，真爱呀，它不是情，情是迷了，那不是真的。啊，情会变，智不会变，永远不变。啊，所以法相宗里面修行的指导原则啊，跟我们讲的转识成智啊，识是凡夫吗？识是情吗？情识啊，如何把情识转过来，自信的本具的般若智慧，那就对了。正德化身以上，情全变成智了。迷了的时候啊，智都变成情了。所以情跟智，体是一个，啊，用不一样啊。一个是觉悟的作用，是智慧；迷惑的作用呢，是感情。啊，昨天。我们讲到三皈依啊，皈依觉真境啊，啊，觉真境是智啊，反过来呢，迷邪。

一染，这是迷。所以学佛没有别的，佛菩萨教我们自己做一个转变，转迷为悟，转邪为正，转染为净，那就对了。 所以，从自信心德里面跟我们讲如何制止，那这个摄生的意思广大了，这个摄生呢，就是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一个都不漏。所以我们凡夫，慢慢来吧。 迷失自信太久，不是一下能转过来的。我们对人，这个人我喜欢他，那个人我讨厌他，这用的是妄心啊，用的是情识啊，不是真心。如果制止呢，那是一律平等对待，决定呢没有等差的。 我用什么心对父母？我用什么心对佛陀？这心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这个人是个恶人，不是个好人。尤其呢，跟我还是冤家对头。 那我们没学佛，有一点修养的人呢，远离他，算了，不要理他。如果修养不够的人的时候，这要对立了，很容易发生冲突。这个特别在现前的社会，那我们就看到太多太多。 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看到。我们看到这现象，马上就能想到佛菩萨的教诲，这是什么？这种现象是迷摄自性，扭曲了设想。我们马上就能够意识到，对自己呢，一定是提高警觉。这个事情要是遇在我的身上，我应该怎么处理？ 要做一个好的样子，帮助社会大众回头觉悟。所以有很多很多事情，不是单纯为自己消业障。大部分是帮助社会一般迷惑颠倒。 帮助他们回头，帮助他们觉悟，这个功德可大了。我们自己的业障才真正能消除。如果不是这样的心量，偏偏在想消自己的业障，怎么样消都消不完，都消不尽。如果我们这个心量大， 起心动念呢，都是帮助众生回头，给众生做个好榜样。我们再严重的业障，没去想去消它，通通消尽了，没有了。这个道理，这种事实真相，同学们冷静的去观察。

0: 你就明了了，啊！你要问为什么？自性里头没有业障，啊！回归自性，业障就没有了嘛。天天念我业障很重啊，我要来消除啊，消不尽啊！你念头里头还有业障啊。 啊，所以这个理要透彻。啊，念念呢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佛家讲普度众生，能发这个心，能真正呢。 依教修行，在修菩萨道啊！我们在一生当中，肯定有不可思议的成就啊！这个是四学的第一啊，所以要常常想到啊，小礼物。
1: 礼轻仁义重啊，啊，不在礼物的这个价值，也不在礼物的这个珍贵，啊，是自己一份情分啊。四摄里面第二条是爱语，啊，爱语不是甜言蜜语。
0: 爱于是真正爱护他，啊，关怀他，啊，劝导他，啊，这个爱是爱护他的语言，啊，帮助他改过自新，帮助他回头是岸。 世尊，49年讲经说法，句句都是爱语啊！所以古德有一句话说：“世间好语，佛说尽啊！”啊，这个对佛讲经说法的赞叹呢，赞叹到基础了。 我们读诵、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就是接受佛陀的爱语啊！这个里面信摆在第一位。
1: 佛法如是，世法也不例外。啊，在中国讲到伦理的教育，也把信列入五伦之一了。
0: 啊，五伦的德，德目就是无常，仁义礼智信，朋友有信呐，啊，父子有亲，父父有别，君臣有义。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仁义礼智信。啊，仁是爱人。啊，中国这个仁字是会意的字。啊，你看这个字的形象是两个人。啊，二人。啊，想到自己就能想到别人。这仁人。在佛法里面菩萨了。菩萨一想到自己立刻就想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所以称菩萨。啊，菩萨就是觉悟的人。啊，跟我们一般凡夫是迷惑，菩萨是觉悟。啊，所以知道啊，尊敬别人，关怀别人，啊，照顾别人，帮助别人，都要做到尽心尽力。啊，这个是我们应当学的。这是四摄法里头非常重要的做法啊，爱语啊，立行立是立业啊，行是我们的造作啊，从思想起心动念言语啊，一切造作决定是与他有利的啊，不是与我有利啊，与他有利，与社会有利，与国家有利，与一切众生有利。谁不欢喜啊？如果是没有利益的，万能做啊！啊，凡是你所做的，你想的，你所做的，啊，对天下人，对变法界、虚空界有真实利益。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利益的事情无量无边呐。啊，可是利益呢，也有个主轴，有个中心，这个可不能忘记，可不能有丝毫偏差。啊，这个轴心是什么呢？轴心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回归自信。啊，中国禅宗里面常讲的，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得把这个找到啊，这是真正的自己啊。啊，这个找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啊，所以这叫明心见性。啊，这个是佛菩萨教学的终极目标。啊，要帮助你达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就叫做见性成佛。啊，在佛陀教育里面呢，你就拿到最高的学位了，啊，你成佛了。

这是至善啊！我们中国人讲至于至善了啊，无量无边的善行都不离这一个方向，不离这个目标。而不是把目标放在眼前的名闻利养，啊，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放在这上，啊，为什么？这是虚幻的，这不是真实的。啊，佛法里常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永嘉大师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了。啊，这就是讲六道轮回不是真的。啊，以这个做目标，那就错误了。啊，所以我们得修学。啊，是要把眼前六道轮回这个事情啊认识清楚，认识明了啊，你自然就用智慧呀去处理这些问题了，觉而不迷了啊，不但帮助自己提升，而且可以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那么众生迷惑啊，从起心动念、言语作作，犯了过错了菩萨知道啊，菩萨明了。菩萨怎样帮助众生回头呢？最重要的办法，为人演说。你看这一句，在《大小乘经》里面，佛说的太多了。啊，不是为自己，为别人呢。演是什么？表演。我们中国人讲身教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呐，不是口说，口说他不相信，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啊，孝悌忠信要做出来啊！我们一生当中能做到一个字，就是好样子啊！在中国历史上，千年万世都表扬你啊，表扬你不是你的荣耀啊，表扬你是你给大众树立了榜样啊，要大众学你的忠啊，在历史上啊，现在年轻人所熟知的啊，岳飞精忠报国，学岳飞的忠，学舜王的孝，啊，所以这十二个德目啊，

你能做到一个，社会大众榜样，你都能做到，那你是大圣大贤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心得啊，每一个字都是智智，体是智智，真心表现在外面如何？

啊，这是四摄法里头立心啊。啊，那么凡是像这种好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哎，尽心尽力的把它宣扬，让社会大众啊都知道。啊，我前天看到一篇光碟，是齐素平居士在庆云丰收小麦，我看了很受感动啊。那这个光碟我们要普遍去介绍，这一次他们自己有一块地啊，准备将来是建先祖纪念堂的啊，其中有400亩地种了小麦啊，丰收季节就发现了这个麦田里面有小虫啊，很多，所以大家很着急啊，是不是要来喷洒农药来杀虫啊。最后他想通了，决心不杀生啊，他发了个愿，我宁愿400亩地的小麦都让虫吃，我也不杀害一颗小虫。人发的是真心的，他就起感应啊。两天之后，这个地方下了一阵雨，刮了些风啊，天晴之后呢，这个麦田里面一个虫都没有。附近这些农民都很惊讶啊，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在一般讲的时候一定是要喷洒农药了啊。虫你爱它，它也爱你啊，他不伤害你的啊，让这个400亩地丰收。他告诉我大概收了好像是20多万斤啊小麦啊，他们去捡那个麦穗呀，捡了4万斤啊，可以供接1000人一年的粮食啊，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啊，这么好的收成啊，这个很可以给农民做个好榜样啊。啊，农作物我们决定不要用化肥，不要用农药啊。齐素平居士在遇到这么多虫的时候，他带着大众啊，在这个麦田里面呢念阿弥陀佛啊，大家一起到那边去念阿弥陀佛啊，劝这些小虫。

我们通通都念阿弥陀佛，啊，大家都求生净土，产生这样的效果。啊，我们汤池有29亩地，啊，种这个菜园，我们也是用这个方法，啊，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啊，我们这个里面的菜种得非常好。啊，天天丰收啊！啊，这是我们慈地同学们都知道的。啊，所以农作物的种植可以不需要用这些化肥、农药，啊，用从前人工啊这些老方法来种植。所收的收获的比现在用科学技术生产的质量都好。啊，现在有了证明了，大家应该相信啊。啊，让我们吃到最健康的食物。啊，这是对人体有营养而没有伤害的。啊，所以这个光碟很值得推广。我觉得应该多翻制啊流通。特别是提供给农家做参考。四学最后的一个是同思，啊，这一条是非常难做到，啊，那是化身菩萨才行，啊，就是像观音菩萨三世而应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同思啊。啊，这个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应机说法。啊，这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啊，这一条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大自在啊，是全面解放。啊，他不是凡人呐！啊，这个众生喜欢跳舞，菩萨天天陪他跳舞；这个众生喜欢赌博，菩萨天天陪他赌博。啊，菩萨陪他赌博是天天都赢钱。哎呀，这些赌博的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你是怎么样赢？菩萨一叫念阿弥陀佛就应现。那你看他，我天天念阿弥陀佛了，你看我上赌场都应现了。啊，做给大家看。啊，那么菩萨是用这些方法了来戒引众生，来普度众生。无论你干什么的时候，菩萨不舍弃。那么你要晓得，这个同思要有定功，要有智慧。如果没有定功，没有智慧呀，你就同流合污了，你就被染污了啊，那你就错了了，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个四学法里面，前面三条没问题，后面这一条都要看自己有没有本事啊，没有本事不能冒险。啊，这个是一定要明了，要清楚。啊，同事是不可以随便。啊，因为佛的四摄法是教菩萨的。啊，连声闻缘觉都没有。啊，教菩萨的。所以我们知道菩萨。

心里头有完全的开放。那么事实啊，在现前最重要的啊，这是讲舍身嘛，那就是四摄要落实到六合啊。六合第一个是见合同解啊，你看现在国家提倡和谐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啊，在佛教里面诸佛菩萨啊首先教导我们和谐僧团，和谐法界，法界比宇宙还要大啊，遍法界虚空界的和谐啊。为什么法性是和谐的？法性现的相，我们在此地学过，法性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一体啊，一是和谐的啊，二就不和了啊。那么从一体起而用啊，二用是什么呢？能生万法，万法是一体而生的啊。说二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依报跟正报啊，这在前面跟诸位都做过详细的报告啊。正报不是别人，是我自己，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很严肃啊！啊，这讲正报啊！我到这个世间来，我的生活环境叫依报啊。依报里面有人事的依报，有物质的依报。啊，人事的依报就是我们人道里面的一切大众啊，物质环境里面的包括虚空，现在讲时空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四面八方内外，这是空间啊，时间空间，宇宙啊，现在讲星系啊，银河，我们地球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物，那么在佛法讲十法界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啊，从哪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自己当然有过去时，还有未来时啊，过去时的时候

事情要知道前因呐，将来生生世是果报啊。都要清楚啊。那我们终极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大问题真正是属于高等的哲学与科学。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都有详尽的说明。佛法确实是高等科学。为什么呢？科学最重要是讲究证明。你所说的，你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真的。佛经里面最后是叫你证实。你看佛教给我们四个阶段，信、解、行、证。如果你没有证实，你所了解的是道听途说。没有经过证实啊，都不能算数的。仅仅可以说呢，提供你做参考资料。我们对他还不能生起真正的信心。一定要叫你求证。这是佛经里面的科学精神。那么佛经上讲西方极乐世界，那真有啊，你要证实啊。佛家讲的这个，实在讲这不是佛家讲的。六道轮回是古印度婆罗门教所说的。那佛为什么常讲呢？佛对六道也清楚，也明了啊。六道是在讲不难呐，因为这个圈子小。稍稍有一点定功，就可以把六道这个空间维次突破，那六道的状况你就清见了。这不是推测，不是理想，是你亲眼见到的。最容易见到的鬼道。这跟人是最接近的，小小定功就能突破。要真正修行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够。我过去有两个同学，一个明眼法师，一个法融法师，我们三个人同年，我到台中去学教去了，他们两个人呢，出家之后。跟去阳光上师去学密去了。我们走的目标方向不相同。但是都是真干。明眼法师我劝他学教。他摇头，他说现在的人讲经说法了，你把舌头讲干了他不相信啊，这是真的。

他说我就学命，我学的神通，我神通给他一实现，哎，他不能不相信，所以他去学命，去学神通啊，真的学了一年，他告诉我啊，他现在跟鬼呀打上交道了，天天往来啊，这个轨道里面空间维持他突破了，他随时随地都看到，告诉我有人的地方就有鬼啊，人鬼杂居啊，啊，鬼住的房子跟人住的房子重叠，但是他没有妨碍啊，人见不到鬼，鬼见不到人啊，他们的房子重叠在一起啊，他告诉我下午四五点钟街上就有鬼子走了走去了，哦，他到晚上是九十点钟密密麻麻像人潮一样好多哦啊，天快亮的时候啊，那鬼都走，都也走回家去了。啊，马路上人很少了。啊，中午的时候没有，这个是没有鬼的这个活动，啊，大概像我们人间的深夜一样。啊，把轨道里面前每一天遇到的事情跟我们讲。我摇头，他你摇什么头啊？我说你见到了，我没见到，你跟我讲，我还是不相信啊。那因为我们两个学的目的没有别的嘛，就是要帮助别人，帮助众生嘛，啊，信结行证嘛，啊，我这个讲经说法，人家不相信，你搞那个神通，人家更不相信。啊，我说我这个搞的时候到底还是有文字有经典的时候还有依据啊。说你天天搞你这种说鬼话了。啊，你没有办法把你见到这个鬼的时候变现出来让我看到，那我再相信。啊，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这不行啊。啊，但是跟鬼接触常常接触不好，带的什么我们讲阴气。他的阴气很重啊，人虚胖脸上发黑啊，他是真凶啊。我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啊，我说有什么方法了可以帮助他回头。李老师笑笑，各有因缘啊，所以45岁那一年他走了，我们三个人算命的时候都过不了45岁，所以我们把寿命呢就定在45岁，并没有求长寿啊，三个人都是一样的啊。45岁那一年二月法融先走啊，五月明年走了啊，七月呢我害了一场病，心里一想时候到了啊，时候到了，寿命到了啊，我就什么都放下，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啊，因为我懂得医生能医病不能一命啊，命到寿命到了，这个看医生没用处啊，所以我天天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呢啊，身体复原了，病就好了啊，那一年就没走了啊，一直到现在，我还跟诸位说过，

我到此地去年有人告诉我，他说法师，你死过一次。我想了一想的时候，真的不是假的。是死过一次。什么时候呢？49岁的时候，也是在庐江，身体就不太好。我从这到北京去了，到北京就病倒了。我住在旅馆里。我病了4天，我跟诸位说过，最后的第4天的晚上，有一个境界现前，非常清楚。梦中好像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我是在生病，没想到。也没想到我是在旅馆里面。好像醒来的时候一睁开我躺在地上。面对着是重重无尽的青山。没有水，是山。山非常之美。看到这么境界。看到一个境界像，就是山上满山遍野都是人，密密麻麻，不计其数。这些人跟我的面对着，很远的距离，不是近距离。我所看到的，这人好多人。看了没有一会的时候，这些人全部都变成畜生，我感到很惊讶。怎么这人通通变成畜生？我都不知道这会怎么事情。我就念了一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像马上现前了。这个像跟虚空一样大。那个山呢，这畜生人全部没有了，就是一尊佛像。遇到一个境界。我再念一声，这平常我常常念的。我拜佛都是这个拜法，第一拜拜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拜拜阿弥陀佛，第三拜呢拜毗卢遮那佛。我动这个念头，佛像就现前。阿弥陀佛现前，释迦牟尼佛不见了；毗卢遮那佛现前呢，阿弥陀佛不见了。最后我念了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现前的毗卢遮那佛也不见了。我只注意看佛菩萨的像，非常庄严。听到我身边有人给我讲话，你还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问了好几句，我说都没有。我只是希望我这个佛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我别的念头都没有。说完之后我补充了一句，如果佛菩萨需要我帮助苦难众生呢，我说我再留几年也无所谓，都可以。这样就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床上，人一身的清凉，病就没有了。所以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可以吃一点稀饭了。第三天我就回香港去了。那真的是死了一次。所以想到这个美国卫斯医生呢，做了很多次催眠呢，这个临终的这个经验，我有这么一次经验，这都是真实的。决定没有一念是求自己的。这是50年呢大乘经教的熏陶。

啊，现在众生太苦了，啊，帮助众生，实在说呢，讲经念佛，

时可以化界灾难。啊，众生的业习太深，纵然不能完全化解，也会渐行。啊，这里头有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真诚心，我们的大愿心要超过他们的业力，效果就显现了。啊，我们的真诚愿力啊，还是要顾自己，那这个力量就很小啊，顶多灾难当中保住自己啊，自己不受灾难。可是灾难很难化解，很难减轻啊，所以这个必须啊，我们要真正时时刻刻有个意念，舍己为人啊，尤其是在华严，特别是在这一篇还原观里面啊，我们对于华严的修行的方法、原理、原则掌握到相当大的成分。那真正能把这些都能够通达明了，依教奉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那我们的人数一多，啊，同心同德，这力量就增强。啊，三时心念佛事啊，有最简单的，好像是悟行法师用读诵的方法落了一个光碟啊，这个光碟可以啊广泛的流通，在家同学如果不方便的时候，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这一堂佛事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啊，能够跟着光碟读诵，心里面观想着实际禅师大殿的法会。就跟你在法会里面做三时心念，功德没有两样。啊，如果我们净宗同学都能这样做，啊，不但能化解中国的灾难，同时能化解全世界的灾难。啊，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啊，像念佛这个道理一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每一天用一个小时，不要间断。啊，如果人多，啊，在家居士也一样。啊，五六个人，八九个人。啊，在家里面共修呢，有这个时间。啊，我们三时心念，有全部的录像。啊，这个可以请回去，在家里面跟着做。啊，你用电视机放开，啊，跟着念诵。啊，跟着礼拜，跟着回向，啊，给在这个实际禅寺大殿上做功德施。

相同的。啊，做的人越多，这力量就越大。啊，希望我们大家努力，啊，要把这个事情呢多关怀一些。啊，那么我们对于许许多多预言、灵媒传递的讯息，啊，用什么态度呢？我们用真诚恭敬的态度，啊，感谢他提醒我们，啊，我们也不完全相信，啊，我们他提醒我们，啊，让我们更认真、更努力的在念佛，啊，在提升自己，啊，在以这些佛事依归呀，帮助各个地方的苦难众生，这是好事。啊，这个不是坏事。啊，如果说啊，那些预言鬼神提供我们一些啊回避的方法，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啊，我们一定用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方法来处理。啊，那他们提供给我们的那只是警告。啊，让我们有更高的警觉性。啊，我们认真努力，我们不回避灾难。啊，我们用我们这个啊真诚慈悲心，啊，摄受众生呢，待众生苦这个大愿。啊，希望能够化解问题，希望能够减轻灾难。啊，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啊，那么这是学佛跟不学佛了，对待啊目前这些传说的态度。所以无论是四摄六度十愿，啊，十愿是普贤菩萨十愿，我们永远记住性体是智性，就是至诚，啊，真诚心，至直就是真诚心，态度如何，这个要记住的，啊，如何是大德，什么样的严重的怨恨如何都能化解，那不知道如何还有怨恨心还有报复心，那个就麻烦大了啊！我们不愿意看到生生世世冤冤相报啊，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再严重的这个怨恨的时候，都要在这一生当中把它化解啊。我们古圣先贤也常常啊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跟人结怨，这是不是聪明人。啊，真正有聪明，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他在一生当中要把过去无量劫来的怨恨呢，在这一生当中把它化解的。啊，能不能化解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只要依大乘经教，没有不能化解的。啊，难得了。实实在在难得了，能把这桩事情做好，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

啊，世间任何事业都比不出这桩事的重大。啊，我们把这桩事情作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大事来做。啊，化解。啊，叙事精神，冤亲债主。啊，我们要化解。啊，我们求三宝加持。啊，一定能做得到，一定能做到圆满。啊，自己真心想做。啊，就是常常想到啊，如何把这个四施啊落实在六度，落实在十愿。下面贤首国师啊，这个继续跟我们讲智知跟入惑，又智知者，又本性不浅呐；入惑者呢，又随流不止啊。啊，你看这个很像前面所说的。随缘妙用啊！啊，智知就是妙用啊，本性无论在什么环境，永远不变，永远不改，那叫本性啊。永远不变、永远不改的是什么呢？就是智知入惑啊，这是心得啊。随顺心得呢，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自然就能够想到啊，《坛经》上。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啊，自信、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啊、在圣在佛呢不增，在阿鼻地狱也没有减少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十遍的啊，不是性变的，十遍的，这个要知道。事是什么呢？事是妄想分别之处，本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个要清楚啊。接着他又说啊，自信本不生灭，没有生灭。第三句说本自具足，第四句说本无动摇啊，最后一句说能生万法，就是我们这里起而用啊，其二用是三变，那是讲能生万法啊。这个把事实真相啊，全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明了之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都能随顺心得，这就是修菩萨道。这就是行菩萨行。

啊，菩萨道菩萨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可以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样子。啊，社会大众指哪些人呢？指全世界。啊，这些不同的族群。啊，甚至有不同的宗教，啊，不同的信仰，只要随身信德，什么障碍都没有，啊，什么样隔阂都没有，啊，违背信德呢，那就有冲突，啊，所以你也是随顺烦恼，随顺情执，就没有法子避免冲突的发生。如果随顺信德了，什么都化解了。啊，这个信德了，是真诚如火。你就想想这两个四个字。啊，它能化解一切问题。啊，对个人能化解叙事今生所有一切冤业。啊，对这个社会大众能化解冲突。啊，能帮助社会落实安定和平。啊，这只是不轻不偏的。我们掌握这个原则了。啊，这个社会是千变万化了。我们掌握到信德无边啊，如何呢？要随流不止啊，随流是随流，就是九法界众生。那用在我们现前就讲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可以随顺。啊，随顺是就像水一样长流啊，它不会有阻塞，智慧的随顺，柔和的随顺啊，诚意的随顺，到哪里都通了 啊。那下面说柔在佛灭烦恼，和在顺理修行，用之调和之法了，一切众生也。我讲的太好了啊！这两个字你要会用啊！啊，功夫浅的伏烦恼。功夫深的灭烦恼啊，转烦恼为菩提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少同学常常讲想转烦恼转不过来呀 啊为什么转不过来呢？你太刚强了，那就转不过来。啊，你能够柔软一点，你能够谦虚一点，就转过来了。啊，所以在这些年来，我们也常常劝同学们，啊，自己认真从谦卑学习。啊，能向人低头啊，无论是什么人啊，不论他有理无理，我们低头就对了，问题解决化解了啊。所以我们

我想一想，释迦牟尼佛对任何人都恭敬，对任何人都低头。啊，再看看中国孔子，亦复如是啊！啊，甚至于看看古时候，是古圣先王。啊，他们对人民低头，接受人民的建议，啊，而且认真的就执行，所以得民心呢。千年万世的后人呢，都感戴他，啊，感激爱戴，他有道理啊！啊，和太重要了，啊，所以佛家讲六和啊，啊，见和同解，戒和同修，生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利和同均。这是多么美好的社会！啊，极乐世界圆满做到了。啊，我们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认真学习。啊，念佛念得再好，个性非常刚强。啊，我们一般讲他也很正直，啊，得理不让人的。啊，这种性格。往生有障碍，啊，为什么呢？他性格养成之后，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太不让人了。啊，那个世界是人人都谦让的时候，他不让人的时候，就把社会搞乱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阿弥陀佛不能接他去。啊，所以阿弥陀佛戒淫众生呢，也是非常小心谨慎。啊，如果啊把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戒淫到极乐世界去了，就把极乐世界的和谐破坏了。啊，总要让你在这个世间呢，把你的这个烦恼习气磨净了。啊，所以往生待业往生，古大德讲得很清楚，待旧业不能待新业。啊，旧业什么？过去的。啊，新业什么？现行的，不能待现行。啊，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啊，那么这就是人在临命终时，临终关怀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修行人如果自己没有相当的定力，啊，临终这冤亲债主的扰乱，他如果是一念嗔恨心生起来了，马上就堕落。那佛没有办法解他，啊，所以临终关怀啊，特别重要的
就是这一

帮助病危的人啊，平平安安的走。啊，希望他在临走的时候不要动感情。啊，让他专心忆佛念佛，那就决定的是。就和我们中国古老的老祖宗懂得啊，所以儒家讲啊，礼之用，和为贵也。我们在北京故宫里面所看到的啊，三个大的建筑啊，世间人一般称为金銮殿的啊，我们到里面去看，匾额上不是金銮殿啊，匾额上是太和殿。啊，太和殿后面的是中和殿，中和殿后面是保和殿。你看看，这是三个最大的建筑，都用和命名啊，太和、中和、保和。由此可知，从前帝王以和治天下。啊，所以他天下太平啊！啊，长治久安啊，靠什么？靠和。啊，不和人就辛苦了。啊，在家庭，家和万事兴啊！啊，怎样才能达到和呢？治直如和。用柔就能达到和这大道理啊。啊，只有和才能顺理修行，别人跟我不和，我要跟他和啊，这才能够化解冤结啊！我们这么多年来也常常呢跟同学们共同勉励啊，修行首先要从自己内心深处把跟一切人对立，这个要消除啊，决定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啊，要把对一切事事出世间的事对立的消除，然后把对事出世间一切万物的对立消除啊，所以我对人对事对物决定没有对立的念头，这是头一步啊。啊，这一步能做到了，再进一步，不与一切众生，就是不与一切人事物有控制的念头，我们要化解啊！为什么？那生烦恼啊！啊，我们自信里头没有啊，自信里头决定没有控制人、控制物，没有控制念头。
啊，没有控制就不会有占有。啊，就不会给人发生冲突。啊，你要我让给你，能舍啊，越舍还越多，越多越舍，永远学着舍，学放下。啊，为什么呢？自信里头一无所有。啊，一切万法也都不是真的，何必要争呢？啊，有占有，有争执，那是烦恼的根源，也是六道轮回的业因。我们干这个就天天在培养六道啊，你怎么能出得去啊？六道这些业因呢，我们要知道能把它舍弃掉啊。我们在六道真正能做到随流不止啊，这个随流不止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事事如意啊。啊，没有障碍，没有阻碍的。啊，要懂得用这个方法来摄受一切众生。啊，让一切众生能够相信啊，就能够信任乐意跟你学习啊，接受你的教诲舍身得了就圆满啊。那么我们自己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像孔夫子一样，述而不作。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是述而不作。啊，这些大圣人，我最佩服的、最敬仰的，就是他们治学的态度。幸而好苦，这一句话了不起啊！啊，这一句话的含义深广无际，没有边际啊，应当学。啊，初学的时候有怀疑啊，特别是像现在这个社会一般的观念，为什么呢？都要竞争啊，都要创新，都要利益啊，这性格好古，那还有进步吗？啊，那这个社会不开倒车了？现在我们真是啊，

彻底的明白过来了。啊，为什么呢？真理，宇宙啊，是个圆球，圆球就是圆满的，你没有办法创新，你创不出新来。创新是违背了圆满，违背圆满，一创新就变成缺陷，啊，就变成灾害。啊，你随顺着说，那就圆满，啊，那就是真善美慧达到极处。啊，我们没有这五十年经教的熏陶，参不透这个道理啊！啊，现在一般人不服，不服是有因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他距离这个事实真相啊，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他有错误的观念啊，这个是要有长时间的熏修，还有长时间我们要做出来给大家看啊。随顺古圣先贤教诲是正确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

三字经，上一次讲到隋朝，在这个隋朝以前呢，就是南北朝，那个南北朝开始的时候是有这个晋朝。晋朝后来到了这个东晋，那么这个西晋、东晋以前是西晋，东西晋之间呢，一直到后来从这个到了西隋朝，这个时候在这个中原地带，一共有建立很多国家，十几个国家。一般讲呢，五胡十六国，真正算起来的话，还不止这么多，不过一般说起来有16国。其余的有几个国家，那个不在之内的。这个五胡呢是，那是整体的说是胡人，其中最一般人了解的，就是匈奴啦。鲜卑啦，这一类的，一共有5种，都是外族。16国家到后来逐渐在北方归并了这个有魏。有这个，就是分成这个原魏也后来又分成东魏、西魏，再后来有那个高齐、温州、宇温州，这个就在北方，在南方。从这个东晋到后来宋齐梁陈，那么就是南北形成这个这么一个局面。到了隋朝，有姓杨的杨坚呢，他把这个南北都统一起来了，有杨坚，然后他的儿子杨广叫隋炀帝，那么就是，可是到了后来呢，隋朝虽然统一了，但是没有好久。这个只传了3代，传了3代一共只有30几年。一般说是他有37年呢，那么这个隋朝也就结束了。隋朝后来就是唐朝，唐高祖是姓李，李渊呢。由李渊把这个继，在这个隋朝之后，又是把这个隋朝那个时候很乱，把这个很乱的这个局面，
把它一个一个的评下来以后。

侯啊，那么建立唐朝的这个天下，所以这个《三字经》里讲，唐高祖起义时，除隋乱，创国基，他来这个建立唐朝之后啊，在他之前，隋朝这个朝代也很短，在隋朝以前的南北朝，南朝啊，实际上宋齐梁陈这个四朝都很短促，在北朝五胡十六国，一直后来是北朝这个元魏到这个周期，那么这个都是很短，那么到了一个唐朝啊，这个局面就开展了。他什么呢？一共有20传呢，有20代，享有国家的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有300载，说个整数，是300年。到了300年之后，梁灭之，国乃改。唐朝结束以后啊，就进入到唐五代的时候。在唐朝这20位皇帝，有300年的天下，其中，这个包括武则天，武则天是也曾经，把唐家天下几乎把它灭掉了，那么后来呢，他到了晚年呢，还是由唐家继续把它恢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唐高宗的这个儿子中宗，传给中宗的时候啊，就被比如武则天呢，把中宗废了。武则天自己做了，先开始是，摄政，是在那里主持政治，到后来就是干脆自己做了皇帝。那么先后有20年呢，后来中宗的有他的这个其他的大臣子啊，再把他恢复过来，这当中有一段这个大事情，到后来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啊，因为宠爱杨贵妃，引起了安禄山的造反。这个时候，这是一件在唐朝一件大事情。那为这个事情呢，唐明皇，那么就是流亡到四川去，由他的儿子啊，

数种糖素中啊，这个激微，那么这个这其中大事之后啊，一直到后来，这个到了这个最后啊，到20代的时候，那么就是被凉，凉是什么呢？后面讲梁汤晋及汉周成五代皆有由，梁汤，梁，首先姓梁，梁是，他是他的这个开始的，是姓朱啊。就是明朝朱元璋的那个朱，他名字叫温，朱温。朱温这个人呢，原来是跟这个黄巢，在唐朝这个黄巢啊，这是一个，是一个贼寇啊，黄巢造反。那么朱温原来是这个黄巢当中是一个大将，后来黄巢乱这个败了之后啊，他就降了这个唐朝，降了唐朝啊，唐朝就这个收留了他，那么派他在外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叫节，是这个躲在外方面一个方面的大官叫节，叫节政。没有好久，他因为唐朝到后来已经是，唐家天子势力都很衰微呀，那么就干脆就把唐朝啊篡位了，篡位啊，他自己就在中原呢，他自己做了皇帝，就是叫做梁唐，叫做梁。那这个人呢，原来就是帮助黄巢作乱的，可见他这个人呢不什么好人。后来唐朝虽然是收了他，而且是重用他，但是到后来呀，篡了位。篡位之后呢，他还是不修好，然后为他被他自己儿子杀了，被他自己儿子杀了之后啊，那么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又来把他的这个长子啊，杀他的那个长子，把他的长子又杀了。那么这个一共啊，不过是2代，从他本人，到那个儿子，到那个第三个儿子啊，2代，只有十几年，他这个朝代就完了。2朝完了之后，就是到了唐，这个唐啊，是后唐，为什么叫后唐？为什么叫唐呢？因为开始的这个姓他是姓李，因为他是姓李的呀，所以他后来呀也把他这个朝代呀，也叫做唐，这叫做后唐。后唐他本来是姓朱的，本来姓朱啊。

因为他的祖上，啊，他这个，他的先祖啊，对唐朝有功劳，唐朝啊就赐他这个姓，给他。

你就得姓李了。那么，所以他后来呀，就是篡了位以后啊，还是叫做他，叫后他。他也是一样的。他有了天下之后啊，没有好久，传了不过是四代，四代啊，跟就这个历史上来讲，也不过是13年而已，可见的这个朝代是很短促，最后这个被这个金灭掉了。金呢，这不是这个三国后来那个金，不是那个金，它是叫后金。开始的这个后金的高祖，后金的高祖啊，这个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叫石敬瑭，石是石头这个石，恭敬的敬，瑭就池塘那个瑭，石敬瑭，他是原来就是后唐的一个亲戚。后唐那个闵宗的闵宗的女婿，到后来呢，结果他灭了唐了，灭了唐的话，他改为后金，后金呢，到后来，他也只传了2代，传他儿子。他是怎么灭了国家呢？当初他要灭唐朝的时候啊，他就隐在这个外边的那个契丹，契丹呢也叫做辽，就是东北这个辽宁的那个辽。他引契丹的兵力合起来呀，把这个后唐灭了。后唐灭了之后啊，他跟契丹订了条约，原来订了条约，契丹帮他。灭了后唐，自己做了，这个皇帝之后，就可以划一些土地给契丹，那么到了他晚年，传位给他的儿子的时候啊。那么把跟契丹的关系，处得不好，后来被契丹呢就灭掉了。这个2代，从石敬瑭到他儿子，不过是2代呀，10年的时间，这是。两唐晋，即汉周，汉是，这也是后汉，与前面那个两汉是不同的，前面有西汉，有东汉，

这里是后汉，他为什么叫后？为什么叫汉呢？因为后汉高祖姓刘，刘知远，知就知识的那个知，远近的远。那么他那个时候气的把。这个晋灭后晋灭了以后啊，刘知远那时候在这个晋家，做是一个掌握这个军权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又把这个契丹呢。把他赶走了，赶走了以后，他就是继承这个，继承这个晋朝。继承晋朝的话，那么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本身呢，也就是把契丹赶走了以后啊，他就成为，因为他本人是姓刘啊，就是改为汉朝，这是后汉。那可是呢，在当时啊，除了把契丹赶到这个国外之后，那么当时啊，中原也很乱，他的这个武功也不错。所以呀，各地方那个动乱呢，他都能平定下来，平了大乱了。可是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很好。然而呢，就把天下平定了没有好久啊，这个登上这个帝王这个位置以后啊，1年的时间。自己就死了，传位到他的儿子二世，传到二世啊，就他本身到他儿子2代，正式做皇帝的时候啊，不过是4年而已，可以说是，这是最短了。那么后面是周，周是叫后周，这也不是周朝的，就是后周。周太祖，姓郭的，就唐朝郭子仪的郭，名字叫韦，就是很有威仪的韦，叫郭韦。那么他呢？他把这个在汉亡了以后啊，他就改为后周。后周啊，可是也传到后来，不过3代。3代，然后就是让给嵩了，嵩，这个嵩啊不是，一共啊他自己是3代10年而已，这是后周，从梁、汤。晋到了汉周，唐朝以后的这个5代，唐五代，唐五代是合起来总计算起来呀，5个朝代呀，一共有几个？13个

食材安适。食材安适啊，总计算也不过是50几年，一般说也有53年，五个朝代呀、5个朝代一共有13位这个皇帝呀、时间这么短促，除了在中原地带有这5代，在南方，南方啊也有不少那些这个各据一方的那些。也都建立他们自己一个势力范围。其中啊，最著名的，他说是以唐朝这个正统他就是南唐。南唐是在南京这个地方，南京这地方在南昌啊，这个虽然北方那个那有一前后有5个朝代了，南方这个南唐啊，这个他在那里还是比较很安定。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李煜就是这个人呢，他这个政治上，这个南唐在他手里是亡了国了，可是他的这个。文学方面呢，那是了不得的一个人。一般叫李后主，李后主做的这个词啊，可以说非常感动人。他是这个，在南朝、南唐的时候，这几个朝代到后来，严嵩行寿州善十八传南不混，这叫宋朝了。宋朝叫严嵩，古时候从这个。三皇五帝以来呀，就是哪一个帝王，起来做这个登上帝王这个位置以后，他在五行上面呢，占上一种，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那么以哪一行的？属于哪一行的德，那么就是，他也那一代，就是，那么宋朝呢，在五行之中属于火，火德，以火的这个德啊，来望天下的，那么因此他叫严嵩。严嵩兴，他怎么兴起来呢？是接受周，就是汉周5代的这个，后周的，后周禅让给他，

宋太祖这里姓赵了，姓赵啊，就是，那么就是大家都知道，宋太祖就是赵匡胤，收了周家的三个禅让给他的时候啊，他就在汴京，汴京就是现在这个河南，在那里成立他的这个天下，汴京就是他的首都，赵匡胤传给他的弟弟宋太宗，太宗宋传给他的儿子真宗，一代一代传呢，还是传了好几代，到后来，这叫做北宋啊，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就是宋徽宗、宋钦宗。宋徽宗、宋钦宗啊，父子两个人。那时候，这个在宋朝，这个东北的有个金人，那么他被金人的掳了去了。这个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两人都被金人掳了去以后啊，那么北宋也就这朝代就结束了。后来呢，这个宋徽宗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宋高宗，高宗他就迁到南方嘞，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建立这个南宋，建立南宋啊，他是个他的宰相，当然就是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啊，是这个秦桧。那个武将呢，就是岳飞。本来岳飞呀是主张，这个还要北伐，向北边呢，把金人呢，把他这个，把这个宋徽宗、宋钦宗啊两位这个帝王啊，都能救回来。但是秦桧呢，建议宋高宗，就主张跟那个金人谈和，那么这样呢，就没有赵岳飞的主张，没有这个北伐了。那么，因此宋南宋的高宗啊，就在杭州建立南宋。南宋啊，那么要传到后来呀，传了九代，就亡了。九代就亡了以后，合起来两宋，南宋啊，到了后来，由南宋高宗

传到最后的一个皇帝啊，就是丙，这是第九世，亡了，亡给谁呢？亡给元朝，这个两宋啊，南宋加上北宋。这个两代啊，这个两个宋啊，一共18世，18个朝代，也就是18位皇帝了。那么前后时间呢，320年，算的时间算是很长了。所以这是叫。18传南北混呢，传了18代，18代要知道这是，北宋南宋两个合起来算是18传，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元朝，元朝什么呢？是蒙古人，蒙古，他那个时候啊，前后灭了这个宋朝，后来。又辽金，都灭了，这个元朝建立元朝天下，在这个宋朝与那个宋朝同时候啊，还有一个是辽，一个是金，辽是什么呢？辽是在北方。在宋朝以前的就有辽了。宋朝以前就有辽，辽的祖先呢，叫做契，就契丹的契呀。他的太祖啊，姓耶律啊。名字叫尹，也叫伊与尹这个字啊，音是相近的，所以有的历史说是他说隐士的隐，有的叫做伊，实际上指的一个人，他在这个这个还在唐朝的时候，在唐朝德宗，这个德宗是什么时候呢？唐玄宗以后，肃宗、代宗，然后是德宗，就唐明皇传位到。他的儿子肃宗、代宗、德宗，在德宗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辽啊，就在东北那边就称帝王所以他比宋朝还早。东北那个地方啊，是叫做东丹，但是叫西丹呢，叫东丹。东丹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现在北京的附近，

那个地方。那原来就是，本来它的国号叫做契丹，契丹后来又改成辽，所以在历史上有的称呼它辽，有的称呼它契丹，是因为它祖先号就好多契。那么这个"契"就是古时候那个"谢"了啊，那也是一个字。那么他到了这个后来，把这个后唐啊灭了之后，后唐灭了之后啊，那么他改国号叫做辽。那么传到几代以后，这是，曾经跟宋朝啊，跟宋朝讲和谈，有一段这个历史的渊源。再过后没有很久，那么朝鲜后来呀、就被歼灭掉了。金是这个是什么呢？金是在本来是居在一个什么地方啊？是在叫做俗生那个地方。俗是很严肃的俗，慎是谨慎的慎。那原来的号啊，叫做女真，女子的女，啊，真假的真，女真。他把这个辽，也就是契丹呢，灭了之后啊，他就在燕地地方，在燕呢，燕就是在北京呢，过去没有很远，那是燕京啊，古称叫燕京。那么在那里啊，建立首都。就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太祖是叫做完颜氏，完是完美的完。颜就是，孔子弟子颜回那个颜，完颜氏，他呢，在燕京建立他的这个国家，他把这个国家后来传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啊，就是武功非常强。就在他弟弟手里，他叫太宗，就把宋家的徽宗、钦宗俘虏到他那里，就把这个北宋啊灭掉。那么他自己呢，虽然灭了。灭了北宋，他自己传了这个，几代之后啊，被元朝灭掉，那么这个时候啊，除了这个主要的，在当时。宋家那个辽、金这三个主要的一个国家，同一个时候都有。另外呢，在西边，还有这个。

像这个有西夏，这个还有不少的那些国家，对，就是没有在《三字经》里边呢，就没有详细讲了。那么这里就是讲，主要就是宋辽金，所以把宋朝说完了以后啊，就说辽与金皆称帝呀，这两个国家也都先后称帝，成为这个帝王。那么回来有元朝，元朝起来之后啊，也不是同时候把这几个国家都灭掉了。元朝开始的时候，是在蒙古，就是现在这个外蒙古，他的这个元太祖，他这个讲他的姓呢，大家很陌生，很陌生的。名字呢，大家都容易了解，叫做铁木真。铁就是 金银铜铁锡的铁，木是这个树木的木。真是真假的真，名叫铁木真。他从哪里发展的呢？他的发展就在叫做吴南河。吴有什么呢？有什么某什么时间，有的某人的斡旋，斡旋那个斡字。难就是很难，容易难办那个难字，困难的难。斡难河啊，就是现在的黑龙江，在东北的黑龙江。黑龙江啊，发源就在蒙古这个地方，所以元太祖叫做铁木真，就是从这个蒙古，也就是这个时间到了，这个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感应篇》汇编第46节，略下取功，禅上习止。这个两句话，也是严重的过失。我们仔细观察，古今中外，多数人都有这个习气。由此可知，这个是无始劫来累积的烦恼。而佛在经教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如果我们明了事实真相，这个心呢就定下来

读《了凡四训》，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凡先生二六十中他心是清净的，不生一个妄想，这是什么道理？追究根源并不是他修学的功夫，只是明了业因果报的事实真相而已，他就能做到了。孔先生给他算命，每一年他的境遇吉凶祸福丝毫不爽，他相信了，所以心定下来了。他要不遇到云谷禅师，他是个标准的凡夫，完全被命运主宰。标准凡夫有他的好处啊，一切善恶业都不造了，也不容易。遇到佛法之后才晓得其中所以然的道理，人有命运，命运是自己造的，一个家庭有家运，一个国家有国运，整个世界有世运，这个命运谁定的？谁在主宰呢？佛告诉我们，自己决定，自己主宰，主宰之权不在别人手中啊，在自己。好运是我们的善心善业所造的，恶运是我们的恶念恶行所感的，这是真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个人怎么会造恶？不但不会造恶，连一个恶念都不会生起。何以故？他知道一个恶念会招来一次的恶报，那么一个善念会给我们带来好运。佛把这些所以然的道理给我们说明白，我们才肯转恶为善，断恶修善，功德自然成就，一丝毫都不要勉强。汇编注解里面注得很好，引用的例子也好，都是讲过去业因果报的事实。理我们读了会相信，所举的这些事
现代有不少年轻人说这是预言，未必是真的，很难采信的。什么原因呢？又自己不老实，总想到别人也不老实。我们现在人都骗人，古人难道不骗人吗？所以对于古圣先贤乃至于佛菩萨的教诲都不能完全相信。所以你看欧耶大师跟我们讲信心，你仔细去思维，有道理啊。要解里面讲信心，第一个要相信自己，唯有相信自己才会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的人怎么会相信别人？自己天天骗人，总以为别人也是天天骗我。唯有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的人，他才相信别人。我一生不骗人，别人也不会不至于骗人。他讲的这个信呢，把信字放在前面有大道理啊。唯有信字而后信他，那是真实的信。不相信自己而相信他，那个信靠不住。这是我们细细观察许许多多宗教信徒，包括我们佛教的你看看他们对神相不相信，对上帝相不相信，对佛菩萨相不相信，都是半信半疑那个信心是古德所讲的若有若无所以他的学习不能成就佛在华严大智度论里面以及其他经论里都讲的太多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信心建立最难我们学佛也有年了，知道信心建立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上根立志，聪明绝顶的人，所以一闻千悟他不怀疑他有自信心他能够信佛菩萨的教诲。第二种条件是下愚之人佛菩萨教导他，他虽然在理论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他也能够决定相信毫无疑惑，所以他也能成就。这两种人是最容易得度的当中这个阶段人多，既非上根又不是下愚我们常讲中下根性的人，妄想杂念烦恼习气太多太多了很难相信
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苦口婆心教导，是为这一群人最难度的人。这些人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不肯信受圣贤教诲。所想的，所做的，与真理完全相违背呀！略下、略带在下位的人，创夺功劳啊！禅眉八戒在上位的人，希望他能够提拔自己这一种心理，几乎在任何处所都能看到他们不懂啊，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八戒上师就可以升官发财掠夺别人的功劳，就能够成就自己。错误的虽然是错误，似乎在古今中外这种行为的人确实他得到利益了好像他真的得到好处了，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干的。这是什么道理？他所得到的功名富贵，是他命里头原来就有的。命里头如果没有，用任何手段都得不到。所以他非法所取得的，还是命里头有的。做强盗能够抢夺财物，做小偷能够偷到一点东西，都是命里有的。命里没有，你不相信试试看，你去做强盗看你能不能抢到东西，你去做小偷你偷偷看，还没有偷到手就被警察抓去了，命里没有吧所以古人讲得好君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不懂这个道理，这小人冤枉做小人规规矩矩去做该发财到时候自然发财，该升官到时候自然升官不必用这些非法的手段我们要细心去思维人生宇宙的道理

这个柱子我念几句。烛与夜，烛是灯，灯在夜晚，它有破暗之功。舟船呢得水，则成载物之功。这是举这个例子，顺理成章啊，字字。

将军纵容他的部属，纵容他的士兵去抢夺，特别是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早夜文官以他的权势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加重老百姓的劳役，这都是过失。刑官叫法官，收受贿赂，加重人的刑罚，这个都是造业。虽然眼前得一点小利，刚才说过的那个利益啊，升官发财都是命里注定的。他如果不造这个罪业，他的爵位更高啊，他的福禄更大了，因为造作罪业已经减损了。几个人懂这个道理？他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宋朝曹彬，这是在历史上是一名大将啊。下江南不冤枉杀一个人，很不容易啊。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武将善终的人不多，曹彬不但善终，子子孙孙都好，他懂得积功累德了，爱惜人命啊！一丝毫不妄求啊！人家也是一样，高官显爵这个是。后世应当要效法的，规规矩矩的做人，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如理如法，这个是积功累德，这个才是善因善果。那么他这个地方也举了很多公案故事，大家可以看，可以做参考。后面一段讲这个禅美八戒也说得好，特别是古时候的帝王，他在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做最后决定，如果有人碰到有人逢迎八戒，一桩善事变成恶事，卧室在加重过失，那就大错了。

为什么会犯这种过失？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自私自利。我们看看历史上，忠臣孝子，人家何以能够流芳百世？只是在存心正直，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没有为自己想啊。心善、意善、行善，所以他造的善业，纵然在当时国报没有形成，千年万世永远被人尊敬怀念，那也是福报啊。所以诸位想想啊，宋朝的岳飞他确实没有顾到家了，没有顾到自己个人的利益了。他被秦桧陷害了，但是死了之后，千年万世提到岳飞，哪个不尊敬啊？哪个不赞叹？这是他的国报啊！国报。犹在当时，犹在后世啊！后世之报啊，更甚于当时。文官里面，诸位知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人有义气呀。刘备厚待他，看他为知己，这个人知恩报恩。尽心尽力辅佐后主。岳飞是将军当中的典范，在我们佛家讲菩萨，菩萨就是世间人的好榜样、好模范。诸葛亮文官里面的菩萨，我们应当要学习。那么这是讲高阶层的，以此类推，讲到我们平民，说到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站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我们应当怎样效法古圣先贤，怎样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我们要多体会呀。多多的学习，
领悟、反省、改过自新。啊，这个里头只有一个大原则，念念为众生，啊，决定不为自己。啊，为自己决定免不了过失，为众生才成就功业，啊，成就善行。在我们学佛的人上，成就菩萨行，成就菩萨道。啊，成就别人才是真正的成就自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决定是伤害自己。啊，这个学佛久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啊。人生不是这一世，这一世太短暂了，啊，几十年，真的，一转眼就过去了，啊，一百年，在我们眼光里面看，太短暂了，啊，何况有许许多多人，寿命不能够到一百年。这么短暂的过程当中，何必要造作罪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这真是愚痴到极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0

0: 一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二十四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短衙、李衙这两尊也是一百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脱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以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完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

0: 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因就像种子，好像你种水果，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这个就讲说，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盐给它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盐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盐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

0: 要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

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了、啊

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

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

反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

0: 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就是官僚何南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有明镜，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阳界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了，我还坚决说，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

0: 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了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去。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去，家人出去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演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

0: 再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说

0: 他跟太白岭。
1: 太白岭啊，一出家都上太白岭了。
0: 出院都搁太白岭，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嘛，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0: 的？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他这个野兽的。

0: 还是接大时候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身，上班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说个谁人不？住住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雷发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俩行都行。
2: 谁呀、
0: 啊？还
2: 没呀、啊？我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早我就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0: 没讲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 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2: 酒啊，
0: 酒，
2: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0: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今晚的不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事我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 将闲工奉若

0: 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一些我这。”几十年了，这些。

0: 三年前，也是我先生，我做了艳福，我做了这里的艳福，这里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艳福，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了。
1: 我这个要劲儿啊！这个要劲儿，意思是抽屉头收拾算啥的？老师也是，你这老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吗？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是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那不要说，再好好念佛。好，再好好念佛，有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向回向。啊，念念，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算念。
3: 阿弥陀佛，
0: 不学佛不说。
3: 当居士们问起闲宫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你说一下，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不能说，不要说，说完口不能不好。
2: 以后他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样，见他不行说。不说。啊，那你讲。见多少时间了嘛？嗯。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老佛爷不讲说。
2: 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说了天机。
0: 那法轮大呀，这一个人一个老师，这这破了，学出来的你学出来，不学出来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尽快的我跟你说。
2: 不行说，
0: 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这说话。
2: 又是
0: 这种，
2: 又
0: 不要这说话。刚才就说。这一说，
2: 这一说，
0: 受不了。这一说，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说。
3: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顶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 切记任应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宫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 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宫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 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宫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

0: 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

0: 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是葫芦光下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0: 以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帐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接着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我们上一集讲到八关斋戒，我们五戒相经啊，千要，我们已经讲了四五集了。最近有同学在网站上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演讲录里面，弘一大师讲的这个五戒当中，道戒最难持。那么，这位同学听到弘一大师这段话，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为什么五戒当中偷盗啊这条戒最不好受持？大师在演讲录也给我们建议。啊，如果没有把这条戒，它的戒相了解得很清楚，暂时先不要受这一条戒，啊，可以稍缓，啊，就是慢一点。等到我们把这条戒呢，它的开遮持犯，啊，这个它的戒相。这个戒相啊，就是这条戒在生活当中一切的事项啊，真正的明白了，那么再来受持这条戒啊，这样是比较妥当的啊。这是弘一大师呢给我们建议的。那么这条戒很难受持。当然有很多方面啊，这个我们等到啊，我们进入经文学习到这条戒的时候呢，啊，我们再进一步啊，跟大家报告。那么在此地呢，简单讲啊，介绍。就是依本经啊，照着本经啊，就是这部五戒相经，偷了五钱，就破了这条戒了啊，而且犯的是不可悔罪。啊，这个经呢是在我们中国刘宋这个时代翻译的，啊，距离我们现在呢。也1500多年了。那么当时的五钱呢，折合现在的钱多少？这个有各家的说法不一样。那么过去广化老法师呢，他也做了一番考证。那么他在注解里面讲啊。大概我们现在呢，买一件袈裟的钱，啊，就是像我现在身上披的这个衣，的一个钱。那么这个衣呢，质料啊，也有好的，跟比较差的这个价钱又不一样，但是呢，一件衣再好呢， 他那个钱呢、啊、也不是很多。啊，现在呢，人民币呢，啊，大概是一两百块，啊，这个质量就算不错了，啊，在台湾这个新台币呢，大概七八百块，一千多块的，这个质量就不错了。那么这个钱在我们现代来讲啊，这个数字的是很小，啊，并不大。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偷盗呢，他这个财物的价值呢是很轻微的，就犯了根本戒了，就不通忏悔了。啊，根据这个经上讲的五钱啊，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国家、地区啊，当然有一些不相同啊，但是呢。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呢，这个价钱呢、啊、是很小的，并不是很多的，啊，并不是我们偷的呢，啊，这个几百亿、几千个亿呢，那才是算犯了根本戒啊，偷了五钱就犯根本戒了，啊，这是说明呢，这个。盗这条戒呢，你偷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呢，就犯不可悔罪。可能弘一大师呢讲难持啊，这个是其中因素之一。啊，所以大师要我们呢、啊、深入啊去研究学习啊这条戒，啊，真正明白了再来诵。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呢，啊，看看这个演讲录里面讲的。上一次我们讲到八关斋戒，啊，三规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都通在家出家的，啊，在家人可以受，出家人也可以受，这是相通的。那么下面讲的这个沙弥戒。啊，沙弥尼戒、四叉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那么这些戒法呢，只限定于出家人了。啊，这个戒法就是专属于出家人受的戒法。那么我们先看沙弥戒啊，此乃正戒，共十条，其中九条同八戒。另加手不抓钱宝一条，何为实？但手不抓钱宝一条，平常人听了不明白，皆怕，不知此不抓钱宝是义持之戒，律中有

方便办法，叫做缩净。经过缩净仪式后，亦可照常自己抓持。最为烦难者是正戒十条外，于此比丘戒亦应学习，犯则结罪。我初出家时不晓得，后来学律才知道。这样看起来，持沙弥戒亦是不容易的事。这段是给我们介绍沙弥戒。这是正戒，就是正式的出家人要受持的，一共十条。那么其中有九条的戒呢，跟八关斋戒是一样的。另外呢是加一条呢，手不抓钱宝，就是我们不能拿钱了。宝呢就是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这个也不能抓持。就像我现在戴这个手表啊，这个也是宝啊，严格讲也不能戴。再刮上这个玉的念珠，这个也是宝啊，这个也不可以啊。但是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不抓持钱宝呢，很多人看到就害怕了，不敢去受了。但是这个演讲录给我们讲啊，不知此戒容易受持啊，就是不抓持钱宝这条戒呢是很容易持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的。为什么呢？律中有方便办法，叫做缩净。那什么叫缩净呢？就是跟大众说明我拿这个钱是做什么用的。比如说你要出门要去办事，那你要身上带钱去买车票或者呢去更远的地方买船票、买飞机票或者呢买东西采购，那你没有带钱就不行了比如说常住有一些东西要买，那你要带钱那么带了钱呢你要跟大家说净就是我们一个僧团一个团体，四个人以上就是一众。在我们道场一般就是好像一个开会结模一样就是跟大家讲呢，我现在呢这个要拿多少钱去办什么事情或者呢你要出远门带一些钱预备在旅途当中备用的拿多少钱跟大家说明之后呢，那你拿了这个钱财就不算犯戒了这个就叫开戒开戒不是犯戒它有这个方便法，所以这条戒呢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你只要透过说戒跟大家说明了就可以拿钱了。那么佛制这条戒呢，主要怕我们起贪心的你自己钱拿多了这个钱呢存多了，积财伤道，你就没有心情修道了。一天到晚为了那个钱财在操心妨碍你的清净心，障碍你修道，所以才制这条戒所以制这条戒呢有好处帮助我们修清净心的比如说人家送一些什么宝物啦这个我们出家人念珠送好一点的你这个就是会去挂碍这个东西嘛如果送那个草的菩提子的一串

5毛钱的那个，我们就很自在了嘛，丢了你也心不痛，那不是很快乐吗？啊，所以居士都要送我很好的念珠啊，给我很大的压力。啊，所以我还是喜欢那种树脂的，啊，反正那个丢了你也无所谓的。啊，所以治这条戒，我们一定要他一定要知道呢，他治这条戒的精神意义作用在哪里啊？我们要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我们就很乐意来受持这条戒了。啊，对我们修行呢有帮助的。那么大师在此地讲啊，这条戒并不难。最烦难的，烦就是很繁杂、很困难的，是正戒十条之外呢，以比丘戒意应学习，患者皆罪。就是你正式受了沙弥戒了，你得到沙弥戒了，你同时要学习比丘戒。除了这个十条戒之外，你还要学比丘戒。你犯了比丘戒这个戒条了，同样要结罪。那这一条就比较难了啊，所以我们受了沙弥戒呢，不是说我只要守住这个沙弥十戒、24门威仪就可以了啊。根据大师在这里讲的，你除了这个10条戒、24门威仪，还要同时学比丘戒。你犯了比丘戒的戒条呢，同样要结罪。啊，所以弘一大师他讲啊，我出家时不晓得，他说他刚出家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啊，以为呢这个出家呢先受沙弥戒，啊，只要学沙弥戒就可以啊，不知道呢，除了学沙弥戒，同时要学比丘戒，啊，你不学呢一样结罪。后来学律才知道，啊，后来他呢学了这个戒律学啊，他才知道。这样看起来，持沙弥戒亦是不容易的事。那我们现在应该会比较死心塌地了啊，还是听弘一大师的话啊，三皈五戒啊，八关斋戒，我们能做到啊，就不错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沙弥尼戒及女众。法界与沙弥同啊，那么这个戒法呢，就是十戒24门威仪呢，跟沙弥戒是完全相同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四叉摩那戒，范尼四叉摩那，此云学法女，哪一种人可受四叉摩那戒呢？要以受沙弥尼戒的人于18岁时。受四叉摩那法，学习2年，然后再受比丘尼戒。因佛至20岁，乃可受戒。于18岁再学2年，正当20岁。于2年学习时，生作结魔，以学戒法，才可受比丘尼戒。但四叉摩那。要学二法，一学根本法及四众戒，二学六法，染心相处。啊，这个道减五钱，断触命小妄语，非时时饮酒。三学行法，大尼诸戒及诸威仪，此仅是受学戒法，非另外得戒。与他戒不同啊，这个讲四叉摩那戒，这是对女众啊，已经受过沙弥尼戒的人呐、啊，他年纪是到了18岁了啊，那么到18岁呢，要先受这个四叉摩那法啊，要学习2年，那么才能去受比丘尼戒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这是与他戒不同。

它这个等于是在受比丘尼戒之前的一个预科啊，预备学习的啊。啊，下面呢，我们看比丘戒。我们生此末法时代，沙弥与比丘戒皆是不能得的，原因甚多。今举一种来说，就是没有能受沙弥戒、比丘戒的人，若受沙弥戒，需二比丘受；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受。若找不到比丘的话，不单比丘戒受了。啊，就是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亦受不成。这一段是给我们讲啊，比丘戒啊，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末法时代啊，我们虽然出家了啊，但是沙弥戒跟比丘戒都是得不到的啊，那得不到的原因很多。啊，这里给我们举出一种来说，啊，当然这种也是最主要的了，就是没有能受沙弥戒、比丘戒的人，啊，因为沙弥戒跟比丘戒呢，要有真正持清净比丘戒的这样的人来给你传授、来教你，你才能够得戒。啊，若受沙弥戒啊，如果你要受个沙弥戒呢，你要有两位清净比丘啊，这两位呢持清净比丘戒的来传授、来教你啊，你来学习，这样啊你才能得到沙弥戒。那么你受比丘戒呢，至少要有五个清净比丘啊，这个五个比丘啊真正持比丘戒的啊，他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到比丘戒。啊，是要这样的人来传授了，才能得戒。啊，若找不到比丘的话呢，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亦受不成。啊，不要说比丘戒受不成啊，那沙弥戒你也受不成。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讲。从南受迄今七百年来，僧种断绝了。平常人以为中国僧众很多，要找一个真正比丘也是不容易。如此怎能受沙弥比丘戒呢？没有能受戒的人，如何会得戒呢？好，弘一祖师劝我们。啊，应受沙弥比丘戒才是，啊，这个是对当时戒场讲的啊一个安慰的话啊，说虽不得戒呢，亦能种植善根，兼学种种威仪，岂不是好？又若想学历，必先挂名受沙弥比丘戒，否则以白衣学历，必受他人讥评。那么这段话呢，啊，是大师啊，也安慰当时在戒坛呐、啊、受戒的这些出家人，大家呢抱了一个希望的心啊来受戒啊，希望能够得戒，得比丘戒、比丘尼戒啊。现在听到弘一大师这么讲啊。当然大家难免、啊、心里会很失望、啊、会产生一个想法，那这样来受这个戒有什么用呢、啊、不如就不要受了。那么大师还是鼓励大家继续受、啊、那什么理由呢、啊、虽然不能得戒呢，那也种善根嘛、啊、种这个善根、啊、那么受了戒呢，挂个名啊，也方便我们去看这个立藏的经典啊，因为佛规定呢，你没有受戒呢，你不能看比丘戒戒本啊，这个是不可以看的啊，你受了才能看啊。如果你没有受戒，那么你就去看这个

戒律的经典一定会被别人来讥笑来批评的。所以弘一大师呢在当时他还是勉励大家去受戒挂个名挂个名。下面呢他就再给我们讲出这些道理了。他说这次讲律学大义有种种困难，什么缘故？若不依佛说的道理讲，一味的随顺人情，敷衍了事，岂不害了你们？若依实在话讲，又怕引起你们怀疑，因此不得已分两种说法：一，需说明真相，恐出戒堂后妄自称为沙弥或比丘，自招重罪，那是不得了的事。譬如泉州这个地方有司令官等不识相的老百姓，亦称我是司令官，如司令官听到了，定遭不良结果，说不定有枪毙的危险。为得沙弥比丘戒责，妄自称为沙弥或比丘，必遭恶报，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对大家说实话。那么这个弘一大师戒坛请他去讲这个律学大义有种种困难如果不依照佛说的道理讲一味的随顺人情，敷衍了事，那岂不是害了大家吗？那如果要讲实在话呢，又怕大家怀疑所以他不得已呢，就分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必须说明真相了为什么呢？恐怕大家受了戒了，出了戒堂自己说自称了我是沙弥我是比丘了。那这样会招来重罪，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为什么不得了呢？冒充的、冒牌的沙弥、冒牌的比丘这个罪很重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么大师举出这个世间法当时他这个是在泉州地区在福建泉州讲的，他就举出说这个地区呢有司令官等，就是做官的不识相的老百姓呢，他也说他是司令官那如果被这个真的司令官听到了，那恐怕这个就有不良的后果了说不定命就送掉了这是举出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去受这个戒的，没有得到沙弥戒、比丘戒呢，妄自称为沙弥、比丘必定遭到恶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弘一大师呢，就是讲要跟大家说实话免得呢大家呢造了很重的罪业呢自己不知道。那么第二个呢，以现在人情习惯我总劝诸位受戒挂个虚名，受后必可学历，不然定遭他人毁谤。若有人真欲少龙生种，必须求得沙弥比丘戒责，亦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即是偶遇大师李瞻察忏仪，求得清净轮相，即可得沙弥比丘戒，除此之外无有办法。故偶主云：莫是欲得净戒，舍此瞻察轮相之法，更无他途。因为得清净轮相之后，即可自是总受菩萨戒，而沙弥比丘戒皆包括在内。

以后即可称为菩萨比丘。你瞻察忏虽极不容易，倘真有发大心者，亦可奋力进行。

是一个虚名，不是真的，啊，不能自以为你自己真正得到沙弥戒、比丘戒了，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啊，所以他先给我们说明白，啊，让我们不要误会，啊，主要是为了学习戒律的方便，啊，所以去受个形式上的戒，啊，受了之后呢，再来学习。啊，学的会一条呢，就去做一条。啊，这个也是很实在的啊。那么沙弥比丘戒是不是就不能得到呢？啊，还是可以得到。虽然现在没有清净比丘了，啊，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啊，如果有人呢，真欲少龙身种，啊，这个身种啊。是非常尊贵的啊，皈依僧众中尊啊。那么僧种他必定要有这个沙弥戒跟比丘戒啊，真正啊得到这个戒，受持这个戒，那么这个僧种啊他就不断绝了啊，少龙僧种啊，是依这个戒来少龙生种啊，不是说你庙盖得很大啦，啊，盖得很富丽堂皇啦，那出家众很多啦，啊，这个叫少龙生种，不是的啊，少龙生种啊，是真正啊，出家人啊，能够受持这个沙弥比丘戒的啊。那么在末法时期呢，你发心啊，要少龙生种啊，要求得沙弥比丘戒，也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啊，就是偶遇大师啊，他理这个旃茶忏仪啊，这个旃茶善恶业报经，求得清净轮相啊，你只要呢业障忏除啊，这个清净轮相现前了。你在佛前啊，可以受沙弥比丘戒，可以得戒。啊，在我们末法时期呢，除了依照旃茶善恶业报经这种方式来沾，那其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其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啊，这是我们现在呢啊，唯一能够得戒的。一个方法啊，如果真正有人要发心呐、啊，少龙生种啊，再来找我啊，我那边呢有轮像啊，也有经本啊，可以供养大家。那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出家众啊，来发心。那么这桩事情是不是能做到呢？有一句俗话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啊，你只要真正有心，那个难事也就变成不难了。啊，如果没有这个心啊，没有发这个心啊，就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也会变成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个心嘛。啊，因此这个发心就很重要了。啊，你发了这个心呢，那天下就没有难事了。啊，如果不发心呢，那难事就太多了。啊，这个关键啊，在我们的发心。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啊有机会啊可以得到的啊，就是说你想要学习这个东西呢，那个意愿啊真不真切不切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真心想要学，那活菩萨会感应的。

会有感应的。如果当然我们不是真心要学呢，当然就没有感应了。那么你得到清净轮相啊，受了菩萨戒、沙弥、比丘戒啊，都包括在内啊，就可以称为菩萨比丘啊。你瞻察忏虽极不容易，倘真有发大心者，亦可奋力进行啊。这是弘一祖师呢，给予后代啊这个出家众啊最大的愿望啊。虽然呢 不是很容易。但是如果你真正发大心呢，奋力进行呢，还是可以得到的啊。比丘尼戒不能详说，依佛制，比丘尼戒要重复受两次，先依尼僧受本法，后请大僧正受。但正得戒时，是在大僧正受时。此法在南宋以后已不能实行了。啊，这个是受比丘尼戒的一个这个顺序啊，它的程序啊，要受两次的。比丘尼戒呢，依照佛的制度啊，要重复受两次啊，先依尼僧受本法。要比丘尼啊这样的僧人啊来给你受，那先在比丘尼尼僧这里受了本法啊，后面还要再请大僧正受啊，这个大僧就请南众的比丘再正式的传授啊。但是呢，这个比丘尼戒呢，正得戒的时候呢，不是尼僧受的时候得戒啊，是在大僧正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得戒的啊。那么这个啊，在戒坛啊，都要分千般的啊，一般有三个人啊，所以登坛受戒啊，所以我啊以前去受戒啊，就是分班的啊，然后我给你受三坛，三个人一班，那戒师呢要跟你问很多话。那么此法在南宋以后已不能实行了啊。那么这个方法从我们中国南宋之后就不能实行了，因为没有这个清净比丘了。那么以上呢啊是讲比丘尼戒啊，比丘戒。下面呢讲菩萨戒啊，菩萨戒亦不能详说，现列举三事：一，要有菩萨种性，又能发菩提心，然后可受菩萨戒。什么是种性呢？简单来说，就是多生以来所成就的资格。所以当受戒时，戒师问：“汝是菩萨佛？”应答曰：“我是菩萨。”这就是菩萨种性。戒师又问：“既是菩萨，已发菩提心佛？”应答曰：“已发菩提心。”这就是发菩提心，这样才能受菩萨戒啊。那么这个讲受菩萨戒啊，也不能详细说啊。这里给我们举出三件事啊。第一个，要有菩萨种性，又能够发菩提心，然后才可以受菩萨戒。那么什么是菩萨种性呢？简单讲，就是多生多劫以来所成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我们要直下承担。往往有很多人他不敢当了。啊，我是个凡夫啊，怎么能当得起菩萨呢？但是此地给我们讲啊，你就是要直下承担，承认了你是菩萨，啊，那么是菩萨呢，啊，一定

发菩提心啊，这个你要承认的，你要直下承担的啊，这样啊才能受菩萨戒啊。如果不敢当呢，那就不能受菩萨戒了啊。所以要直下承担。那为什么要我们直下承担呢？这是多生多劫以来成就的资格啊。这个一般人啊，他或许也不能明了。我们读了《无量寿经》之后啊，对这桩事情啊就明白了啊。佛给我们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在六道轮回得到人生的机会呢，很难，机会很少。得到人生又能闻到佛法，那就更难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呢，现在整个地球呢有六十几亿的人口，啊，现在可能有超过七十亿了。那有多少个人他遇到佛法了，他学了佛呢？啊，那是不是有七分之一呢？啊，这个就有待调查了。啊，那么学佛的人这么多，那遇到大乘佛法的又有几个人？啊，佛法也有大乘小乘的。啊，像这个南传的啊，那是小乘佛法，那不是大乘。啊，所以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最高的果位就是阿罗汉，他没有什么叫菩萨的。啊，他也不相信，啊，不相信大乘佛法。啊，那么这个闻到佛法呢，他只闻到小乘，啊，不能接受大乘的。啊，那么闻到大乘佛法的，啊，这个佛法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有几个人遇到真的佛法呢？这个又更少了。那么遇到真的佛法，又有几个人遇到善知识呢？来给他说明讲解呢？那又更少了。啊，那么你一层一层啊去比较啊，你就发现呢，你今天能够闻到佛法，能够接触正法道场，啊，能够来受这个菩萨戒呢，那你不是多生多劫成就的善根福德因缘，那你怎么可能遇到呢？啊，纵然遇到了，你也不会接受。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你能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经典啊，是在无量诸佛那边就种了善根了，只是我们在六道轮回呢，每一生都有隔音之谜，过去生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了。那么这一生呢，你又有缘遇到佛法了，你前生的事情忘记了啊，所以你会觉得不敢当啊。但是佛菩萨呢，他对这个事情很清楚啊，叫你要直下承担，你不要怀疑。你过去生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啊，你肯定遇不到的，啊，纵然遇到了，你也肯定不会接受的，啊，所以要你发心，要你承认你是菩萨种性，要发菩提心，啊，那么这样，啊，就可以受菩萨戒了。这个就是菩萨种性，啊，所谓菩萨种性呢，就是你是大乘佛法这种根器的，你可以接受大乘佛法的，啊，这个就叫菩萨种性。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二，平常人受菩萨戒者，皆是前受，但依璎珞本业经，可以随身分受，或一或多，与前所说的受五戒法相同。

啊，这个是在给我们讲，平常人受菩萨戒，都是全部受的。啊，出家众受菩萨戒呢，10条重戒，40条，48条轻戒，啊，所谓10重48轻。那么在家众受的菩萨戒呢，是6条重戒，28条轻戒。一次啊，都全部受的。但是呢，依照《璎珞本业经》呢，啊，是依照这部经，这个菩萨戒呢，也可以随身分受，或依或堕。啊，依照这个《璎珞本业经》呢，可以随你个人本身，啊，你现在呢能做到的呢，先受；还做不到的，先不要受。啊，可以分开来受的，不一定啊，要一次完全都受，啊，或者受个1条，或者2条，啊，或者更多一点，啊，这个与前面所说五戒法相同，啊，跟前面讲的这个五戒法呢是一样的，五戒呢，你可以分开受的，啊，不一定呢一次要全部都受。啊，能做到的，啊，自己呢有把握做到的，这个先受；还没把握呢，先不要受。那么有这个依据啊，啊，这是讲菩萨戒呢，啊，也有跟五戒同样的啊。第三呢，犯相轻重，依旧疏新疏有种种差别，应随个人力量而行。现以力说，如妄以戒；旧疏说，大妄以乃犯婆罗夷罪；新疏说，小妄以即犯婆罗夷罪。至于起杀盗淫妄之心，即犯婆罗夷罪，乃是地上菩萨所制，我等凡夫是做不到的。所谓菩萨戒虽不易得，但如有真诚之心，亦非难事。且可自是受，不比沙弥比丘戒，必须请他人受。因为菩萨戒、五戒、八戒，皆可自是受，所以我们颇有得菩萨戒之望。啊，那么这个力学大义啊，这个是最后一段啊的开示啊。这个犯相的轻重啊，就是犯戒的这个事项啊，有轻有重啊。那么新疏旧疏有种种差别啊，这个说法呢都不尽相同。那么我们是可以随个人力量而行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啊，能做到的先做。这里举出这个判定这个犯戒啊轻重的这桩事情啊，举出这个例子啊，这个婆罗夷罪呢就是最重的了啊。那么在旧书讲啊，你打这个大妄语才算犯婆罗夷罪，那么新的注疏说小妄语啊就犯婆罗夷罪了啊。那么至于呢？起心动念啊，就犯婆罗夷罪啊。那祖师给我们讲啊，这是地上菩萨所制的啊，我们凡夫是做不到的啊。现在呢，是基于我们凡夫能做到的啊这个方面来讲啊。那个高层次的菩萨呢，菩萨呢有。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有初月菩萨，有慧行菩萨，啊，那个不一样的，啊，那个境界层次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这个戒的层次也不一样啊，戒的条文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境界层次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不但菩萨戒呢，所有的戒啊，就包括一个五戒，从人道。

到成佛，哇，都是这五条戒啊，这个条文都一样的啊，但是境界层次不一样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就我们现在在人道人的这个身份，我们现前的程度来受持这个戒啊，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层次的呢，那这个以后再说了啊，以后你到了那个程度呢，你才能做到的嘛。啊，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呢，你做不到嘛。啊，那做不到呢，你说的也是白说嘛。啊，所以我们受这个戒呢，就是我们现前呢能做的这一部分。啊，比如过去有一些人啊，这个他也提出很多疑难的问题啊，比如说不杀生、吃素这桩事情啊，那有一些人他就讲了，他说："那你吃蔬菜啊，那个蔬菜也有生命的啊，它是植物啊，它也有生命的啊。"他都提出这个问题，那当然啊，这个动植物呢，它都有它的灵性啊，但是动物的灵性比植物要高，反应要快，要明显敏锐啊。那植物跟就是比动物呢要弱了啊，那矿物就更弱了啊。现在透过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也告诉我们矿物呢都有见闻觉知的。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呢，他说："那你要吃到很清净了，你蔬菜也不能吃了，连水都不能喝了。"提出这些问难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啊，从这个层次上来讲啊，你通通不能吃。那有没有人能做到呢？有啊，那得禅定的人呢，他就不需要了，他也不用吃饭，也不用喝水，也不要睡觉，他可以啊。你看虚云老和尚啊，一打坐一入定，一个月也没睡，也没吃，也没喝，他出了定啊，精神好得不得了啊。但是你凡夫就不行啊，你不吃不喝呢，你会饿死，你会渴死啊。不行了，所以这个戒呢，它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它是就我们现前这个程度，你能做到的，就像这个戒可以分开受一样，你能做到，你先做嘛。那我们现在呢，你要修慈悲心，那我们先不要吃动物的肉嘛。那么这个五戒呢，讲的又更进一步了啊，它犯了这个。重戒呢是杀人才犯不可悔啊，那你总是要从这个不杀人开始做起嘛。这个比较容易做到的先做嘛。所以这里也给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啊，那个有一些戒呢，它的层次是对菩萨境界讲的。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戒呢，看到起心动念就犯戒了，吓得都不敢去守了。所以我们对这个戒律学呢，没有深入的去学习啊，往往一知半解的。因此呢，我们就不敢去学习了。对这个戒律呢，总是敬而远之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就得不到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呢，给我们讲啊，都很平时的啊，就是我们平常普普通通的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就是为我们人类讲经说法的，主要的对象是人类的，所以他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都能够理解的，可以接受的，可以做得到的。

0: 啊，如果佛讲的那些呢，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根本就做不到的，那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啊，佛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做不到的，他肯定不会讲，讲了就没有意义嘛。啊，讲出来的都是你能做到的。啊，问题呢，你肯不肯做而已。啊，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白。啊，所以佛法这些戒啊，我们也不要给他想象的太难，啊，想得太难了啊，我们就没有心了，去学习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先突破的。啊，那么学戒的基础啊，我们根据净业三福来讲啊，这个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实在讲，所有戒呢，都是以十善业道经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啊，那么第二福呢，就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么我们有了第一福的基础。再来学这个戒呢，也就不难了。啊，那么我们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先受了戒，再来学行不行呢？也可以。啊，就是像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的，补习呀，补习前面的功课。啊，像现在学的《弟子规》啦，《太上感应篇》啦，《佛说十善业道经》，来补习。啊，所以佛法呢，它也是很活泼的，啊，它有次第的，也有圆融的，啊，圆融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融，啊，很有弹性的，啊，让我们学起来呢，感觉上一点都不困难，啊，所以不要给它想象的，太遥远啊，所以我们接触到很多刚刚接触的同修呢，啊，他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佛法了，我现在恐怕没办法了，啊，这个距离我还相当的遥远。那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呢，佛法呢就在你的身边，非常近的，啊，不是很遥远的，啊，只要你肯接受，啊，那么。就跟你啊很亲近了。啊，所以最后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菩萨戒虽然不容易得到，但是如果你有真诚之心呢，也不是难事。而且呢，你可以在佛前呢，啊，自己发誓来受。啊，不像这个沙弥戒、比丘戒呢，你必须要请别人来给你受，你才能得戒。啊，因为菩萨戒、五戒、八关斋戒呢，你都可以自己在佛前呐，发愿呐，来受这个戒。啊，这个就方便了，所以我们颇有得菩萨戒之望。啊，我们很有得到菩萨戒这个希望。啊，这是鼓励。啊，勉励我们的话，那么力学大义啊，我们作为这次讲经因缘，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圆满了。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就正式的跟大家来介绍五戒相经全要。那么我们学戒呢，就是啊，佛在戒经讲的。四句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就跟同学报告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我们学到

三，如何制止舍身的？贤首过世，后面一段，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接着来学习。我们从后面这一段读起。又制止者，体无虚伪，言行相符，运德俱怀，不拘名利。

接着读下去啊，清净若快，众教欲真，但为正业调身，俗愿自他圆满，故曰：如何制止舍身得也？这一段把这个舍身得圆圆满满的都示现出来了，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什么叫致知呢？此地讲的完全从事上讲就更好懂了。体无虚伪，我们常讲啊，真诚心啊，菩提心里面的真诚心啊。什么叫真啊？真就不是假的啊。那什么是假的呢？我们的妄念是假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佛法真假它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永恒不变是真的，凡是会变的呢都是假的啊。你看我们念头，一个念头生了啊，这个念头就灭了，下一个念头又生了，这种生灭呢啊无常，这不是真的啊。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都是假的，所以佛法叫妄念啊。这个心呢叫妄心，不是真心。那什么是真心呢？没有念头就真心。那没有念头都不会变呢，有念就会变呢。啊，所以无念。这个无念呢不好懂。无念是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这个话讲得很含糊很笼统。什么念头都没有了，那么佛法念正念也没有了，这不行，正念有啊，正念有。所以无念是无妄念，无想是无妄想啊。这个初学的人听起来很难懂啊。那无妄想呢就有正念啊。正念是正念是没有妄念，这正念不好懂啊。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啊，正念像什么？正念像一面镜子，镜子我们天天用啊，早晚洗脸都照照镜子。那镜子是照镜啊，它有没有念头呢？镜子照外面的境界啊，人也好物也好，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妄想，啊，那这个照见呢，就是正念。啊，我们睁开眼睛看到外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正见。你见到没有？正见，起了妄想，啊，就起心动念了。起了分别执着了，这叫实践啊，情识啊，情识里面所见的境界是加上你自己的好恶啊，加上就你把烦恼习气加在这个里面了，这就不是正见。啊，正见里面绝对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耳听音声也是如此，啊，就像眼见一样，啊，音声，啊，听到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这个叫闻性闻，叫真闻。啊，那换一句话说，那我们有自己的成见，有自己的好恶，这我喜欢听，那个我讨厌，啊，这个就是耳识了，这不是不能叫闻性了，差别在这里。啊，懂得这个道理了，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外面境界。啊，意去思想分别执着，这全叫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里面没有妄为呀，为是虚伪呀，假的呀。啊，这叫真的。啊，所以世尊在楞严会上教菩萨，啊，菩萨修行唯一的希望成佛啊，菩萨希望成佛啊，那成不了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是你错用了心啊，你不知道用真心，你全用的是妄心，妄心怎么会能证真呢？哪有这种道理啊，用妄心修行修得最好啊，最好是什么呢？完全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不敢有丝毫的违背啊，修戒修定修得最好是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啊，设法界里面的佛，这个诸位要知道，在大乘教里面称之为相似即佛啊，他很像佛的样子，学得很像，没成佛。为什么没成佛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他修戒律很执着戒律啊，他修定很执着定啊，没把他放下啊，持戒修定，把分别执着妄想放下了，那就是真的。那你是用的是真心，你称的是真佛啊，真佛不在设法界，超越了啊。所以设法界的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啊，设法界是以上面的这一真法界啊，这个里头也有色相啊，为什么它有起心动念，但是它没有执着，没分别啊，这个就是十报庄严土。如果起心动念都没有

有了呢，那色相就没有了。啊，色相要动，它才会现象；不动，它不现象。啊，不现象的时候叫常寂光净土。啊，要知道，常寂光、十宝庄严土，啊，乃至于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有没有障碍？没有。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只有隐现啊，隐缘不足，它不现啊，缘具足呢，它就现象。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电视里面我们知道啊，有许许多多电视台发射出来的频道。那源是什么呢？源是我们的按钮。我们按哪个频道，这个频道的现象出现了，这就现。不按它的时候，不是它没有，它有，它不现。同时存在，这隐现不二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佛教菩萨要用真心，我们也学着用真心啊。但是怎么学呢？都学不像啊！学不像的原因，我们知道了。我们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啊，是放了一些，但是还是不干净啊。那么这个地方讲修行，华严经上修行是对法身菩萨讲的啊，可是度生和尚贤首过思写这一篇文字是对我们讲的啊，我们应该这凡夫应该怎样修修啊，这对我们讲呢很有受用啊。可是理我们要明了啊，那我们对人呢要用真心啊，真心他真的说得很好，体无妄为啊，这一句呢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我们知道啊。下面一句呢，那针对我们现在的言行相符啊，这就是没有妄语啊，要讲真话啊，老老实实的说啊，不能欺骗人啊，错了就说错了，对了就说对了。不能隐瞒人，不能欺骗人。这是我们凡夫位上的至知之体。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大乘教里面修学，从哪里下手？从不妄语开始。这是对的。啊，我们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不可以告诉别人的啊，做错了也承认，绝不隐瞒，这叫知心。凡圣同居图里面众生的知心，这个标准呢定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有一些错字还要瞒着人啊，不敢告诉人，这个心是妄心啊，这种妄心学佛不能成就啊，啊，虚妄不会证真果，只有真实你才能证真果啊，这个一定要学，不妄语。

啊，我错就错了。啊，实际上我们自己修行人士，我们知道是对的，别人说我是错的，我就承认，你说我错，我就错了，啊，大家就不争了嘛。如果你不承认的时候，还要跟他争，那争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啊，为什么呢？大乘教确实有很深奥的道理。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跟他讲他不能接受。啊，这就不必争嘛。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样就好。那你的心行谁知道呢？佛菩萨知道。真正修行有功夫的人知道。啊，凡夫冤枉，冤枉也是好事情，啊，什么好事情？替我消业障嘛！啊，续世今生造的业太多啊！啊，有人替我消业障，好事情啊！啊，别人误会我，回谤我，啊，我们今天做许许多多是如理如法的事情，可是，在人家眼睛当中看到。啊，是不如法的。啊，人家是看到的时候，心里感到很不高兴的。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多啊。啊，所以做一点好事要委屈自己。啊，你这个好事才能做得成功。那很幸运。啊，那这个机会啊，真的被你抓到了。古人说一句话，叫“好事多磨”。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这句话就变成名言了。真的呀，无论是法佛法，做一点好事，你得受尽折磨。啊，好事是为众生的事情，为社会的事情，不是为自己呀。啊，如果为自己啊得到好处啊，那受一点委屈算不了什么，自己什么也得不到。那，完全是为众生，啊，为社会的，还得受尽委屈。啊，那为什么要做呢？那不做不很好吗？不做了，众生难度算了，不度他了。这小乘啊，小乘确实是如此，可是菩萨不然啊。菩萨知道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呢，跟自己是一体啊，哪有见到不成缘首的道理？啊，什么样的委屈还是要做啊。我们讲习常说，经典里面世尊也常常用这个比喻啊，譬如慈母照顾他的儿女，儿女小不懂事啊，玩耍的时候走到很危险的地方，要不要去拉他？要啊，要照顾他，他无知啊！啊，眼看掉到深坑里头，掉到池塘里去，要被淹死啊！啊，你能不去救他吗？啊，你去救他，他玩得很高兴啊，他还要不高兴，还要骂你，啊，还背逆你，还说你多事，啊，那只好笑笑就承认了。啊，你不能跟他辨别了。现在这个社会就像这样的。啊，许许多多造作罪恶的众生，你要把他看作无知的儿童。啊，他在那玩耍，很不如法。

很危险。啊，他玩得高兴，你要制止他。啊，他一肚子不高兴。啊，对他有好处，他不知道。

啊，所以佛说《法华》啊，八千声闻推喜啊，当然这也是表法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呢，肯定推喜啊，发菩提心确实舍己为人呐，啊，对自己生死不顾啊，没想到自己生死啊，只知道利益众生啊，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帮助众生利苦得乐啊。那么要教众生永久离苦得乐，那必须得好好教他。他什么时候破迷开悟了，他就知道了，不再造恶业了，这才真正的离苦得乐。所以菩萨啊，修行人要给这些众生做最好的样子，言行相符啊。那我们今天的言行是秉承圣贤的教诲，啊，圣贤教诲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永远的做下去。啊，所以说假的也变成真的。这是世间人的话。啊，装假样子，装了一辈子，那就是真的了。啊，可是在佛法里就不如是，装一辈子依旧没有开悟啊，那还是假的啊。它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这在佛法说功德他没有啊，福德他中了，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他在三善道享大福报啊！啊，持戒得定是真实的成就，持戒不得定是大福报啊！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大富大贵之人啊，他的前身是持戒修福得到的。啊，如果开慧呢，他就不会享人天福报。啊，他决定啊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证阿罗汉，成菩萨成佛，他走这个路去了。啊，所以言行相符这一句话，是我们现在啊舍身得里头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啊，绝对没有虚伪啊。那么在现前社会，你处处是老实话，处处是大实话，你要不要吃亏啊？那首先的时候你要有个理念，我愿意吃亏，我愿意上当，我愿意受别人啊欺诈。你有这种决心，你能做下去。可是你真的做下去之后啊，

情况不是你预先想到的。啊，我们北京胡晓林先生，啊，我请他到此地来，也要在摄影棚里面再做报告。啊，他是做企业的，做得很不错。啊，在过去没有接触佛法，也跟一般商人一样，啊，他是说话很伶俐，很痛快，这商人奸商啊，他也不例外呀，啊，做生意买卖的欺骗主顾，啊，才能赚钱呢。那这接触佛法之后，知道这个事情错了，不可以骗人。啊，尤其学了《弟子规》了，把《弟子规》完全落实在公司，啊，从他自己本人起，所有员工都依照《弟子规》去做，对人诚实，啊，自己谦卑，对客户恭敬，都说实话。啊，我这个卖给你的商品，商品哪些缺点都告诉你。啊，最初怀疑这能赚钱吗？人家还能买我东西吗？啊，结果这个做下去之后呢，哎，不但顾客没有少啊，增加了。啊，一年成长了40%几。啊，什么原因呢？这些顾客们对他很欣赏，这个商家的公司啊，很诚实，说老实话，不欺骗我们。那这个到处一弘扬，谁都愿意跟他跟他往来。啊，所以他给人家做报告的时候，啊，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好好学佛做生意会赚钱，不会泄愤的。啊，给这个做企业做商家的时候带来了信心。开这个头开得好啊，啊，所以我希望他来给我们做详细报告，啊，那么这个报告就可以广泛的流通，啊，所以言行相符啊是基础，啊，那么接着看一看，运德俱怀，运是蕴藏。你心里面藏的是什么？藏的是德了。啊，德是什么呢？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你心里面是具于德，儒家讲具于德，此地蕴德就是具于德。那你心里不拘名利，世间人是求名求利啊，有德行的人他接生他决定不是求名求利的。

啊，为什么？名跟利都是外面的诱惑啊，沾上名利是经不起诱惑，谁跟他相应呢？贪嗔痴慢跟名利相应啊，跟烦恼相应，跟习气相应啊，跟自信不相应，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信德不相应啊，我们举的都是中国人所讲的八德啊，跟这个不相应。

定睛若快呀！快是什么？土快，泥土。对于金钱，看的什么？看得跟泥土一样，一文不值。自己赚到的钱，自己所受用的有限，过的日子还是平常的生活。生活简单朴素。在中国古人，一般家户裕小的范仲淹先生呢，返家了。他是贫寒出身。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家境清寒。在寺庙里面念书。每一天三餐他就煮一锅粥。煮熟之后把它切成四块。一餐吃一块。过这个日子。自己从小吃过苦头。知道天下像他这样苦难的人

懂得积德修善啊，以后考取了功名啊，做到元帅啊，武官呢做到元帅，文官做到宰相啊，也变成大富大贵了。可是家庭生活呢，还是从前穷秀才的生活，国家给他的俸禄，他把这些钱养了300多家。诸位要知道啊，从前的家跟现在的家不一样啊，以前是家族啊，能够救济300多个家族，你说他养多少人？靠他啊，特别是老人养老，还有小孩读书啊，他办学校啊，那时候办私塾啊，应该也是有相当规模的私塾啊，不单是教自己这个家族的下一代啊，居住在这个地方优秀的儿童啊，能够栽培的儿童，他统统都把他收集起来啊，义务帮助他教养他，为国家培养人才啊，干这个事情啊，诸位想到做到元帅，做到宰相，死的时候没钱买棺材啊，而且他5个儿子，2个儿子做到宰相，有1个儿子做到御史大夫啊，那就是国家领导人了啊，子子孙孙都效法他啊，对于名利金钱不重视啊，如果有的时候

不呢，通通救济这个社会上啊苦难的人，没有把自己生活提升一级。所以我们的印光大师啊，这是晋宗第十三代的祖师，对范先生非常佩服啊，印祖一生对这个世法里面就佩服两个人，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是范先生。一般人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啊，能够把名利放下了，底下这一句肯定做到了。众教于真，这个教是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这个要看重啊，真是珍宝啊，又是超过啊。啊，对于经教的学习、沉船，看得比珍宝还重要。

这是学生的必须要具备的理念啊，必须要具备的操守啊，你才真正能摄受众生啊，教化众生，成就众生。所以底下说，但为正业挑生啊，正业是八正道之业，业是四业啊，无论是世间跟出世间啊，完全秉承圣贤教诲，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呢，都是正业。啊，儒家对正业的时候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是绝对的标准。啊，就《论语》上只有三个字：思无邪。你起心动念没有偏邪，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那我们世间一般人偏见成见很严重啊，不是偏就是邪，不偏不邪叫中正啊，不偏是中道啊，不邪是正见事法里头啊，你起心动念跟八德相应啊，佛法里面起心动念呢跟十善业道相应，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叫正业啊，自己这样做圣贤弟子啊，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叫挑生啊，挑是挑顺啊，必须用行动感化众生啊，让别人呢自己能觉悟，改邪归正。啊，改恶为善，

盖迷为悟，这就对了。不但能够这样做，而且还俗愿自他圆满，这是快速啊，希望早一天啊，自己真的圆满。圆满是没有欠缺，没有缺陷的啊，自己证得，也希望别人都证得。这个话难，太难太难了啊！圆满是什么？不成佛就不圆满，一定要成佛才圆满。这成佛谈何容易呢？我们今天学华严，华严怎么圆满的？古大德提醒我们，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圆满了。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夙愿自他圆满，没有别的。要劝人念佛，这个才是摄受众生呢，达到究竟圆满，跟诸佛如来没差别。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不会等到第二生。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是无量寿啊。这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我们要把这个当作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去办二六十中心里头不离开阿弥陀佛就对了经上跟我们讲的一佛念佛，一佛是想佛念佛是心里头有佛二六时钟都不能够中断的睡觉睡醒，一睡醒阿弥陀佛自然就念出来了虽然没有声音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叫念佛人一心没有别的想头就是想极乐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灾难怕不怕呢？不怕了什么灾难呢都不怕灾难当中死了呢他不是死了灾难当中往生了这凡夫不知道这样一个好人念佛人他怎么灾难都躲不过还要遭受这个灾难他不知道他念佛成功了，这他在往生了。我们凡夫没有天眼，没有智慧，不知道他往生了。所以灾难里面死的时候两种人，一种造罪业的时候，他要到三恶道去了；另外一种是他去做佛去了。纵然他是不是学佛的，他是做了很多好事，他升天去了。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你要了解佛法里面常讲正上缘里头逆正上缘这是属于逆正上缘去学佛的人才真正明了人有没有死没有死底下就有生这个才是事实真相死不是就完了了死了就生了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了生生世世

出不了六道轮回，叫生死疲劳，这是很苦的一桩事情。所以聪明人，真有智慧的人，在这一生遇到佛法，那要我们解决我们无量劫来一桩最大的事情，就是生死。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把我们生死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真正聪明人，真正了不起的人，在佛法里面称他为英雄。英雄是什么意思？世间人不能解决的事情他能解决，世间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生死轮回的事情，他能解决。所以在佛门里头还有个常识，顺便告诉大家。你看佛门称呼，称菩萨，称大士。你看观音大士、地藏大士，这对菩萨的尊称呢、大菩萨人大士啊，没有称大士的。大士不能随便称，大士只有对佛的敬称，佛称大士，或者称为大道士。只能对佛称的。那么现在有些出家人也称大师了，可不可以呢？不可以。我们要懂规矩。一般出家人，我们尊称他为法师。他是研究经教的，在称经师。参禅的称为禅师，持戒的称为律师，没称大师的，这个要知道。可是有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为什么？想想有道理。因为净土宗是帮助人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圆满成佛，他教化众生、戒引众生呢，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他不是教化众生去做阿罗汉、做菩萨，不是的，他真成佛的。所以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为大师，但是这个大师的后人尊称他的，他在世的时候，没人家不是这样称呼他，你说过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文钞已经流通了，我还看到那个民国初年的本子，那个本子，是印祖自己红画社里面出版的。上面提签呢是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文钞，他老人家往生之后，中国净土宗的学人，所以净宗的祖师不是传法的。不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不是传，是选举的，它是民主的，是中国佛教界里面公认他对净土宗最有贡献，应该是一代祖师，所以承认他是

第十三代的祖师。啊，这以后呢，那印光法师文超啊，就改成大师文超了，印光大师了。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我们在外面有些人不知道。啊，称净空大师，我马上就告诉他，把这个说清楚，以后不可以这样称呼。啊，这样称呼这是太过分了。啊，而且呢，破坏了佛教的形象。啊，我们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都要遵守佛法传统的这些规矩。啊，这应当要懂得的。啊，那我们修净土，如果不把求生西方、清净弥陀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我们就错了。我们在这个世间还常常有贪生怕死的念头，这个心态，这叫轮回心。啊，心是轮回心，你干的事业就叫轮回业，念阿弥陀佛也是轮回业。啊，轮回心念佛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不能往生呢，他给西方世界阿弥陀佛结了法缘。啊，我们常讲啊，阿赖耶识里头有净宗的种子。啊，这一生当中它不起作用。啊，依旧还是要搞生死轮回。这个道理也是不懂。事实真相也不知道。就会把我们这一生的机会，啊，稀有难逢的机会呀，失掉了，这太可惜了。啊，所以这是真正希望这一生要解决生死大事，不干了，不搞轮回了。这个轮回生生世世啊，也厌烦了，啊，还继续搞这个吗？啊，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去做佛去了，啊，以后再到这个世界来，那是菩萨再来了，那不是凡夫了。那这个地方众生有感，啊，菩萨来示现。来教化众生，啊，不定用什么身份，啊，不定用什么形式，啊，《华严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大用无方”啊，啊，这个都自在。啊，所以我们帮助他圆满，首先自己要圆满。自己不圆满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圆满。啊，那么自己圆满，帮助别人圆满，要记住如何制止，这是总原则、总方针。啊，无论你用什么样善巧方便，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在佛法里面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前面我们略略的提出，啊，四摄六度。啊，六。

和深愿，要真正做得很成功，做得很有效果啊，你用智执，用柔和就能落实啊，就能做到了啊。所以这个智执柔和是性德的流露，啊，烦恼习气里面绝对没有。第三小段呢，我们就学到此地，啊，现在看末后这一段。四者，普代众生受苦的了。好，这个也得很难呐，啊，我凡夫看起来不容易啊。普是普遍的，我们看底下的文，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但于广利群生，冤亲平等，普令断恶，备修万恨，速证菩提。到这里是一小段。

这个修行的方法是化身菩萨啊，不是普通人。化身菩萨，普代众生受普德。显示在哪里？显示在八相成道。啊，所以诸位想想，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了，啊，修行正果了，是真的吗？接着说不是真的。他在《梵王经》上说得很明白，他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降生啊示现成佛了，是第八千次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这第八千次了，你就晓得他是普代众生受苦得了，好像唱戏一样啊。啊，这一绝戏的时候已经演八千次了。啊，首先实现的在斗率天做后补佛，啊，斗率是印度话，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意思叫知足。你看看，人不能不知足啊，知足常乐啊，斗率就是知足啊，所以斗率天是知足天呐，样样都圆满，什么求都没有了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事出世间法一无所求啊，这什么？这才有资格做后补佛。啊，到缘成熟的时候，他从斗率下降，啊，到人间来，啊，找到

父母与他有缘呐、那这父母是什么人呢？父母也是佛的化身啊，这个就是一尊佛出世，千佛拥护啊，有像唱戏嘛，他唱这个主角啊，也有唱他父亲的，唱他母亲的，这一台戏才唱得成啊。那些唱戏的人的时候啊，跟他地位都平等，在后台都一样的，在前台一化妆那就不一样了，那是演给我们看的啊，演给这些六道众生看的，来唱戏的。啊，那么父母也表现的是世世代代积德修善啊，家里面才出这么一个儿子啊，佛是大圣人呐、不是出在一个普通家庭啊，世世代代啊积功累德，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那在中国古代这些圣贤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一佛如是啊，总是祖宗多少代积德啊，积德行善啊，后人知道这个家里后代啊一定有圣贤人出现。

孔夫子的岳父，那不是这个，不是孔夫子，啊，那是孔夫子的外祖父了，是外祖父，孔子父亲的老丈人，啊，他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子，啊，他就说了。孔子家里头好几世世世代代都这个行善积德啊，他敢断定他家里会出人才，把女儿嫁给他啊，生孔子啊。啊，这些都有道理的啊。那么佛是大圣啊，所以出世在世间什么？你看，要这个降僧，啊，那么接收啊，他降僧七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我们一般人讲啊，哎呀，释迦牟尼佛的命不好啊！你看看，生下来七天，妈妈就没有了，啊，姨妈。把他养大的啊，他妈妈说，这个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摩耶夫人啊，啊，生佛这个功德太大了，那个福报啊，我们这个人间呢没有啊，所以他生逃离天了。他向天父去了啊，这一般人不知道啊，认为这个小孩命苦，其实小孩命福就太大了啊，母亲升天了啊。那么以后你看看，19岁舍弃家庭到外面求学啊，学了12年，啊，当时印度啊，所有宗教学术那一些大德高僧，他统统亲近过，啊，跟着他们一起修四禅八定，佛经上常讲的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是古婆罗门。比喻

修的过程，在印度啊非常普遍，所有宗教他们都崇尚禅定，学术也不例外。啊，禅定我们知道，能够突破空间维持。啊，所以早在10000多年之前，啊，这是婆罗门教给我们说的。啊，他们没有历史记载，只有传说。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宗教承认婆罗门教的历史8500年。啊，我们佛教的历史是2500年。啊，他们8500年，啊，这个六道轮回的发现是婆罗门教，啊，是在四禅八定里面见到的，啊，定动的境界。当然，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修四禅八定的人太多了。你们出了定之后，说说你们定中的境界，大家说的都一样的，这就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看到的。啊，所以轮回这个说法，在印度，印度是宗教之国，啊，许许多多的宗教，还有许许多多的学派，都承认。都肯定。啊，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啊，释迦牟尼佛一定呢也修成四禅八定。啊，所以对这个情形也是清楚了解。啊，可是这个里面呢有问题，还没解决的问题，啊，大家没法子解决。啊，六道轮回见到了，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没人知道。六道轮回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没人晓得。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也没人知道。所以佛必须在这里出现。啊，这些问题都是大家希望知道的，而没有答案。啊，那么他实现了一个方法。啊，他到菩提树下入定。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要知道你对于六道轮回的认知也是妄想分别执着。把所学的东西全部放下了，心性上面的障碍没有了。啊，所以才有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这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这个实现非常重要啊。啊，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好学的人太多太多。你所学的这个东西要不肯放下，结果怎么样？结果变成所知障。啊，佛告诉我们，我们自性里面的障碍有两种，这两大类。第一类是烦恼障，啊，烦恼障

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之烦恼障。第二种呢，就是你所学的知见。啊，你所学的这些东西，无论是事法是佛法，只要你在这个里头起分别、起执着，就变成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啊，所以世尊为我们示现，可以学，学了之后不能够分别，不能执着，你要能放下，啊，放下对你所修学的那个分别执着，你才能见性。那才不至于变成所知障，所以这个实现太重要了。那么一个人要明心见性，所以见性成佛，是不是一定要学这些东西呢？不一定，只要放下就行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本来是佛嘛，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就说明了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你就成佛了。所以佛法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是知难行易。你要想成佛很容易，你要想知道宇宙人生真相那很难。成佛怎么很容易呢？放下就是，就成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很清楚。放下执着。对事出世间法我统统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果。阿罗汉虽然是小果，你超越六道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说对事出世间法我不再分别了，不但没有执着，分别都没有了，那你成菩萨了。最后倒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了。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那你成佛了。你看多简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演。他表演没有学，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他一天没学。他不认识字。跟佛的缘分，他是樵夫卖柴的。偶然柴卖掉之后，离开那个，他应该是一个客栈，客栈的老板买他的柴，离开之后，偶尔在窗户外面听到里面有人念金刚经。他是站在那听了一下，听得很有味道。他就进去就找这个居士，是个居士。就问他您念些什么。他就给他讲念金刚经。他就把他刚才听到的时候他有一点误触。讲给这个张居士听。张居士听了之后很惊讶。他说你很了不起，你悟性很高。介绍他到黄梅去参五祖。到了黄梅，这坛经上有记载，五祖给他分配一个工作，就现在的义工他是个砍柴的嘛，樵夫嘛，就叫他做本行，到厨房里面去了，帮助舂米破柴。那就干这个事情。每一天去舂米破柴就干了8个月。所以他没有进过讲堂，也没有进过禅堂。

啊，八个月的苦行完了之后，你看五祖传法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啊，每一个人都认为啊，五祖传法一定是传给神秀的，啊，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啊，是五祖徒众当中的班长，啊，平常呢，他当五祖的助教，啊，没想到的是传法传个慧能，这是每个人都感到意外。啊，传法当天的晚上，五祖召见他，秘密召见，啊，不让人知道，啊，给他讲《金刚经》，啊，我们知道一定是讲《金刚经》大意，不会拿经文的，因为六祖不认识字，是不是？不可能拿经文讲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大彻大悟。啊，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啊，就是他说明见性的那个状况，啊，说了五句，啊，何其自信，这句话用现在话讲，没有想到自信啊，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六祖就行了，不要再说了。啊，一钵就送给他了，啊，还送他出去。五祖所悟，这个六祖所悟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一睹明心、大彻大悟是完全相同。啊，这个事情就是说明了。啊，修心正果，回归自性啊，学跟不学都不重要，学行，不学也行。啊，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放下了。啊，我们今天麻烦在哪里？就是烦恼习气太重了。啊，这个东西障碍自信呐，你回不了头啊，你见不了心啊。啊，千经万论。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啊，这是什么？这是看破。啊，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你不肯放下。啊，所以我接触佛法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张家老师啊，我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我说方东北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无比殊胜啊，我说请教大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契入？我问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老人家教给我的是看得破放得下。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就是帮助我们这一些众生呢看破。看破之后你再肯放下了。啊，像慧能大师那个是我们佛门里

上上根人。啊，上上根是什么意思呢？他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次放下了。啊，这个在佛法叫

0: 一层一层的，
1: 是
0: 往上爬了。啊，那个顿悟的，那坐电梯一下就上来了。啊，我们看到顿悟的两个表演的，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表演顿悟，第二是六祖在中国表演顿悟。啊，那么在印度实现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在中国实现的，应以比丘身而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啊，诸位念念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就明白了。啊，完全平等。啊，所以我们也很难得得佛菩萨加持，啊，有这么长的寿命，啊，有这么长时间的熏修。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寿命，没有天天在熏修，我们搞一辈子还是迷糊颠倒，那搞不清楚啊。啊，那这一生呢就空过了。啊，纵然缘很殊胜，遇到净土，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啊，生凡身同居土。啊，所以有这么多年的熏修啊，把这些离世都搞清楚了。啊，我们念佛往生就品位就大幅度的上升。啊，至少是方便有余土。啊，如果能更精进努力一点的话，就是十报土都有指望啊。你说这个多稀有啊，多难逢啊。啊，所以放不下的原因是烦恼习气太重。啊，明了之后你就肯放。你就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世尊22年所讲的般若啊，总结就是说明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么这个往下面啊，底下了五指六观里面还会说到。

啊，所以这个世心，世心呢就是修心，修住行法，不为自身，不是为自己，自己功德圆满了。啊，功德圆满，还要持戒，还要修定，啊，还要示现开悟。啊，为什么呢？做给别人看的，还要演戏嘛。啊，演给观众看的。啊，谁是观众呢？六道众生是观众，设法界众生是观众。啊，设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那个佛没有真的成佛，他相似即佛。啊，无明没断呐。啊，所以表演跟设法界众生看的，这个要知道啊，让设法界看众生的，看这个佛陀的视线，哎，慢慢他看懂了，看明白了。啊，世尊这个学是早年19岁到30岁，这个求学的12年。啊，经典上记载很多，看懂的人并不多。啊，真正看懂了，言教不执着教。

那就对了，言教还执着教，那还要在教下还要辩论，这怎么行呢？那这个教没好没得好讲的，也没不没有好辩论的地方啊。啊，在世间人讲真理，越辩越明白。啊，那是世间的真理，不是自信。自信不行，自信要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自信才能现前。啊，你起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见性的障碍，制造障碍。啊，与明心见性不相干不相应的。啊，所以要晓得一切诸佛如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在降低的时候啊，这个四圣法界里面的全教菩萨声闻缘求，他们遇到有缘的众生呢，他也实现。啊，他们也到这个六道里面来教化众生。啊，声闻缘觉呢是回响相当，他就来了。啊，来的时候都是为广利群生。啊，但是他自己也得利益。啊，在化他的时候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化身菩萨我们知道他们的印性啊，因为他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没断尽啊，那是他的自理啊，烦恼习气都断尽，这是究竟圆满佛这些佛啊，到不到我们世间来呢？来呀，很多啊，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啊，所以知道这个现象，我们虽然没觉悟，我们应当要学缘亲平等。这就对了。啊，为什么呢？你看看，究竟圆满佛。分正即佛啊，分正佛是华严经里面初住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叫法身大士啊，在方便图里面全教菩萨声闻缘觉啊，与这一方众生有缘，他们都来了，都来实现的啊！三十二应是实现有情身，除这个之外，他能实现畜生身，能实现恶鬼身，能实现地狱身，能实现花草树木神，能实现山河大地神。你说这些诸佛菩萨罗汉哪个地方没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认识，我们还轻慢他，瞧不起他，还在糟蹋

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佛门里面所记载的，诸位都晓得的，寒山拾得风干。啊，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啊，这三个出家人呢，当年在世的时候，这寺庙里头谁瞧得起他们？

风干湿的厨房里打杂的，大寮里头打杂的，烧火的，风干也是在寺庙里面做义工的，到以后这才晓得，风干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呀。寒山寺的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来的，在寺庙里面做义工啊。没有人认识啊，到神风破路了，你再找他找不到了，不见了啊，风干不见了，寒山拾得逃了，后面人去追，追时候看到什么？看到他走到山上的山裂了一个缝，他们两个走进去之后，这山豁起来了。那我们知道这些圣贤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吗？不可能啊。我们肉眼凡夫真正学佛了解事实真相有理论可以依据，有事可以评级我们怎么可以怠慢一个人我们这个道场门口，我进进出出看到有乞丐你说那个里头有没有佛菩萨？很难说去学佛万无一失，成就自己的德行，一定要学会谦卑，对这些乞丐都谦卑。为什么？他是众生，他有佛性，他的佛性跟我的佛性是一个佛性，他的佛性跟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佛性也是一个佛性，无二无别那么他的世心我们一看会提醒我们我们看到的果，果必有因那为什么会得这个果报呢？贫，他没有财富是过去生中不肯布施看见别人有苦有难的时候不肯伸出援手没有智慧是不肯发布施

在因上看到果，我们就学会了，啊，就学很多东西了。每一天看到，每一天提醒自己。啊，释迦牟尼佛年轻做太子的时候，啊，出去游玩，啊，看到生老病死，他警觉心就提起来了。当然都是做出种种实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平等心啊，清净心，真心啊。无量寿经经题上就把修行的纲领跟我们摆出来，有因有果啊。你看佛说大乘是智慧，无量寿庄严，这是果报啊。啊，大乘说无量的智慧啊，无量的寿命啊，无量的庄严啊，这是自信里面去做的啊，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讲的智慧德相，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啊，大乘是智慧啊，自信里头本来就做的啊，现在失掉了。我们要靠修德，把性德再具发出来。啊，那用是性德用什么呢？佛是跟我说了三样：清净、平等、觉。啊，这个是总的修行指导原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以不修啊，啊，无量寿经啊，啊，我们要修清净心，要修平等心，啊，这是智慧，要开智慧，啊，不能迷惑颠倒，啊，所以呢，这个经题啊，后面一段是讲修德，前面的是信德，信德是果，修德是因啊，都放在经体上啊，叫愿亲平等，普令断我，备修万恨，俗证菩提啊，悲是具足，那、啊、万恨是真的，不是比喻。啊，前面我们学过，大乘八万，小乘三千。啊，这三千威仪，八万细心。啊，这个数字是确确实实有的，不是随便说的，不是形容词啊。可是它的总纲领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在小乘展开就是三千威仪，在大乘展开就是八万细，八万四千细心。

比儒家说的详细啊。啊，儒家是周礼三百，以礼三千。

啊，都是大圣大贤在日常生活当中为我们所实现的，啊，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如果我们做佛弟子，啊，现在是在末法时期，啊，我们很不幸，啊，不幸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啊受过这个教育，啊，我们家乡俗话说，失教，从小失教，没人教我们，啊，而且我们丧失圣贤教诲，丧失佛菩萨的教诲，不止一代了，啊，至少啊，也有三四代了，啊，那么这三四代佛教形式传下来，我们不知道内容，不知道这个形式表法教育的意义，啊，于是把它看作迷信，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啊。啊，首先我们对于佛菩萨形象就产生严重误会，认为他是偶像，啊，完全是迷信。啊，不知道啊，佛法里面表法的教育意义。啊，佛门的寺院就好像世间的博物馆一样，里面充满了都是文化了，文物啊，啊，佛像，啊，释迦牟尼佛，你说这个像有什么意思？啊，塑造这个像，他的意思是教人知恩报恩。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诲，这是恩德，他对我有恩的。我供养这个像，时时刻刻提醒我了，是报恩呐，我不能忘记他的教诲呀，啊，要理解他，要相信他，要依教奉行，啊，尤其他连名号都含得有教育意义，啊，释迦的意思是仁慈，啊，这是梵文。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能忍，啊，他能够以仁慈待人，是这个意思啊。摩尼是清净，啊，清净的意思，对待自己要清净，清净平等处，对待别人呢要大慈大悲，都表这个意思，让你看到这个像，听到这个名号就要想起来，我要向他学习，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凡是佛像都代表性德，是你自性德本有的，菩萨像代表修德啊，观音菩萨代表慈悲，所以看到观音菩萨马上就想到，我要以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

见到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代表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见到这个形象，听到这个名号，就要想到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法的大根大本。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不孝顺父母，他就不会尊敬师长。再好的老师也没有办法教他。所以第一个是讲孝道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教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不要用感情。普贤菩萨代表这一些信德要落实。不是只是说口号。不是这个玄谈。是要老老实实把它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现在这都没人懂了。说的这个像把它当神去看待，这就变成迷信了。你说这多么遗憾呐！我们见到佛菩萨形象，顶礼三拜，这是代表着代表敬。致敬佛菩萨是大圣大贤，我们对他的仰慕，对他的尊重，希望向他学习，但这充满敬意是这个意思。那么拜佛也是佛门修行重要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很好，非常圆满。人身体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要动啊，如果不动啊，它就生故障了，它生病了。所以你们大家都晓得这个常常听到的活动。你看活着就要动，那不动呢？不动就不能活了嘛。人死了就不动了嘛。所以拜佛是动。但是动呢，身要动，心不能动。心要静，身要动。所以在拜佛的时候，心地一念不生。在真诚心所以心是定的，身是动的这是养生之道这好多人不知道尤其是看到拜佛一天拜个几百拜拜个一千拜两千拜三千拜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每天拜八百拜人家看见的是我们修迷信，他不晓得我们的养生之道，身体健康就这样锻炼出来的。所以我们佛法用的标志，外国人叫 mark， 我们用什么？用圆，法轮呢？那个是真圆满。你看圆的像，圆周是动的，这是个圆心，圆周是动的，圆心不动。所以修心要静要定，养生呢要动。拜佛是通通做到了。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喜欢拜佛。

为什么呢？最好的运动，最好的修行方法啊，在拜佛里面学谦卑，礼足拜嘛，那我们头叩到佛的足啊，我们以这个谦卑呀、对待一切人事物啊，自己谦卑能尊敬别人啊，能敬爱别人。佛菩萨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训练呢、现在没人知道，说这是迷信，说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你说冤不冤枉？养生之道的秘诀，在佛法修行的这个仪式当中，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啊！每一桩事情它都有大道理在。佛前面燃香供灯供水，都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在里头。现在人知道的不多了所以这些形象呢，一般人误会的都说这是迷信知道这个用意才晓得它的美好。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后头两句备修万恨，俗证菩提普令断恶。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请看第四段《行四德》。今天我们学习最后。

后这一小段啊，四者普代众生受苦的，我们把文念一遍啊，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但于广利群生，冤亲平等，普令断恶，备修万恨，俗真菩提。昨天我们学到这一段，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未尽其意啊。现在呢，再做一点补充啊。这个代众生苦，是大慈悲心，也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也就是说，看到别人受苦受难，或者遇到危险，是自自然然就会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那我们一般讲的是怜悯心啊，这是慈悲心呢起了作用。这种情形古今中外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在过去半个世纪之前，这个现象呢还相当普遍啊。可是在最近呢，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啊。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四川的地震，讯息一传出去之后，你看四面八方的人出钱出力啊，自动啊涌跃到灾区去帮助这些受难的人民啊。这个就是代众生苦啊，不为自己啊。只要自己能尽到一点绵薄之力，都愿意去做啊。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呢，就能看出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啊。看什么样的因缘把他的善心呢引发出来，那么也有一些学佛同修啊质疑啊，提出一些疑问啊，说灾区那么大的范围，哎，确实这个里面有不少修行人呐，修得很好啊，为什么也躲不过这个灾难？这种怀疑在凡夫来说呢是很自然的啊，因为凡夫只看到现前，没有看到三世啊。
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些人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你的疑惑就全就断掉了。学佛、念佛、行善积德，在这个灾难里面也遇到这个灾难了。遇到这个灾难是共业，过去生中跟大家有共业啊，这一类人好像是不应该的遇到这个灾难的。实际如果你要能看到过去未来的哦，你就会欢喜的笑起来了啊。为什么呢？在这个共业当中他往生了。学佛的人，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积善，这个修积功德的人啊，借这个缘呢，他升天了啊，由生四王天的，由生忉利天的，由生夜魔天的，甚至于还由生斗率天的。这怎么不是好事呢？造作不善恶业的，他也往生了。他生到哪里呢？造恶极重的，他升到地狱去了，升到恶鬼去了啊，也有转生到畜生道去了啊，三途去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啊，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的自然灾害啊，这共业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有很多人问我，我说我倒很乐意在这种灾难当中往生，在这个里面往生的时候，发个大愿的时候，带众生苦啊！啊，我受这个灾难呢，希望这个灾难我来承受。啊，希望一切众生这个灾难能够减轻一点，啊，最好都能够避免掉。这不是好事吗？啊，我在灾难当中往生，一定是往上升嘛，肯定的事情嘛。啊，这因果通三世啊，只有佛法里面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啊，死下面就有生。啊，印光大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实际上讲呢，实际上讲没有生死，啊，只是换个身体而已，身不是我啊。这个大乘教里面讲得太多了，啊。经过长时熏修的同学，我相信啊，人数当然不太多，有一些人境界真的转过来了啊，知道身不是我了，我活在这个世间不为这个身啊，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像这件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我生活在世间，我绝对不会为这件衣服活着的，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金刚经》上说的都清楚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相有没有呢？有。啊，那无是什么意思呢？无是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无这个啊，无妄想分别执着，相有，
相由是妙由，

啊，性空，性空是真空，真空不空啊，它能生妙有。啊，《坛经》上不是说的很好吗？能生万法。啊，这个万法包括自己的生命、正报。啊，以及有了正报之后了，有了这个身了，啊，天人身也好，人身也好，啊，畜生身也好，啊，只要你有身，你有身就有生活的环境，生活环境属于医报。啊，小，以我们人来说，啊，医报最少的、最小的衣服啊。贴身的衣服啊，衣报最大的是宇宙啊！啊，我们今天讲银河系是我们生活环境，太阳系是我们生活环境，这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衣报环境啊，衣报环境里面有两大类，一类叫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人属于动物啊，是我们医报环境里面有情啊，另外一种是无情的，无情就是植物、矿物、大自然的现象啊，这是我们医报环境啊。从哪里来的呢？从真空里面变现出来的。现在的科学家也发现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不是真的，物质是从无中生有的啊，我不知道他们是观察还是用数学来推断的。啊，应该是数学推断成分多。啊，他说速度非常之快。啊，也就是说，物质现象的生灭速度很快。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这个物质生灭速度太快呀，我们不能够执着。啊，快到什么程度呢？大乘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现在科学用时间的单位是用秒。啊，微观世界里面则要讲到啊，是万分之一秒，十万分之一秒，亿万分之一秒，哦，那就很难体会了。啊，可是佛告诉我们，物质现象的生灭啊，也包括了心理的现象，因为心理现象跟物理现象啊，它是分不开的，有心就有物，有物就有心啊。这个生灭速度之快呢，是一秒钟啊，有1280兆，这不是讲亿，讲兆啊，生灭。啊，也就是说，它生灭是1280兆分之1秒，以这样的速度，啊，产生了一个什么现象呢？一个相似相许相，因为决定没有两个相是完全相同的，啊，有相似，不完全相同，叫大同小异。啊，这样的一个相续相啊。

错认了啊，哎呦，真的有物质存在，真的有这个身存在，啊，这产生错觉，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个真相只有佛经里面讲的这么透彻，这么明白，这样的肯定。啊，科学家说话都不敢讲肯定的，啊，佛法就说的这么肯定。啊，那么这桩事情，我们冷静等待科学家来证实。啊，科学家已经走得很近了，知道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现象是无中生有，为什么会无中生有？他就说不出来了。哎，这佛经上讲的清楚啊！啊，我们在这个在这篇文章里面啊，《望境还原观》里面啊，这篇文章是六大段，你看前面的三段就是讲。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万法的起源，他讲的多好啊，讲的多透彻啊！啊，这个第四段是讲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有的德能啊，跟我们讲的四桩事情啊，这第一啊，第一段随缘妙用。啊，这个全名是随缘妙用无方得乐。啊，无方就是没有一定的方向，无量无边呐。啊，大乘教里面讲，诸佛菩萨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的应化就是随缘妙用啊，无量无边的，没有数字啊。啊，第二个是威仪有则啊，威仪住持有则德啊，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一条是落在四相上的。啊，前面一条第一条是讲应身，讲现身，这一条讲也说法了，怎么样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用身教，啊，就是自己要做出好样子来给人看，啊，唯一是好样子啊。啊，有则则是原则，就是有规矩，有礼节。那你才能够感化别人，你才能够帮助一切迷惑的人转迷为悟，帮助一些造业的人回头是岸。你要做出样子。个人看嘛，啊，那修行人没有别的，真正大乘修行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回光返照啊！这个速度也很快了，立刻就想到，我这个念头能不能起？啊，这个念头如果社会大众都起这个念头，对这个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啊，如果有利可以，要是有坏，这个念头就不可以有。啊，比如说，我们起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看到名利了。我想要得到，我想要争取，那你有没有会想到，别人也想？

得到，别人也想争取。啊，这样怎么样呢？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产生了竞争。产生占有，产生损人利己。那每一个人都损人利己，冲突发生了，斗争发生了，战争发生了，到最后同归于尽，同归于毁灭。这是错的呀，这个念头不可以有。这种言论不可以有啊，这种行为不可以有啊。啊，那再看看佛菩萨怎么教我们。啊，佛菩萨随顺性德。啊，性德是利他的，不是自利的。啊，起心动念呢，先想到别人的利益。一切众生无比殊胜的利益，是圣贤教诲的利益啊！所以你想积功累德，积大功累大德，那大功大德是什么呢？护持正法啊！什么叫正法呢？圣贤的教诲就是正法，它跟性德相应。这是大乘教啊！啊，那么世间一些圣贤的教诲，虽然没有佛法这么透彻，但是它靠近性德。啊，虽然没有完全随顺呢，但是贴得很近，都要护持啊。那这些教诲呀，是帮助我们灵性向上提升的，啊，不是往下堕落的。啊，在中国的社会里面讲五伦八德，这是随顺性德啊，跟性德了靠得很近，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啊，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方向正确啊，你好好的走的话一定会达到。啊，违背圣贤教诲啊，就是违背了性德，那个麻烦就大了，那个是越走越远了啊。这三字经上讲的性相近习相远啊，要没有好好的教他了，这个习性跟本性越来越远了啊。本性是往上升的，习性是往下堕落的。本性是善的，习性是不善的。啊，正是世间人常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就是说你的生活环境，你的学习环境，啊，决定你往上升还是往下堕落。啊，往上升的五伦八德往上升。啊，五伦第一个是父子有亲。亲是亲爱呀。父子亲爱是天性的。不是人的创造，不是人的发明。啊，也不是哪个人制定的，是天然。

啊，是子女跟父母这种亲爱，在这一生当中绝对不会变质。这是教育头一个目标啊。啊，所以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父慈子孝啊。啊，兄友弟恭啊，这一家和睦啊，家和万事兴啊。啊，所以他第二个这个教育第二个目标就是把这个爱扩大。首先扩大在你的家庭。啊，在你家庭里面就是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啊，然后扩大到社会。扩大到社会，社会有领导跟被领导。领导是君，被领导是臣。啊，君臣有义呀。啊，这个爱就变成义呀。这义从哪里生？从爱里头生出来的。啊，朋友有信，信也是从爱里头生出来的。你看看，你爱这个朋友，你就不会骗他。啊，你会给他讲信用。啊，所以所有的德行都是从父子亲爱里面流出来的。啊，一切德行呢，像个树一样，是枝叶根。啊，那个根本就是父子的亲爱。所以，中国五千年传统教育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爱的教育。啊，扩大到最大的范围，凡是人皆需爱，那就超越民族了，超越国家了。啊，只要是人，平等的敬爱呀。啊，这种教育一定使自己啊自自然然，都不要学习的。处事待人皆位皆皆无啊，自然就谦卑。啊，所以现在我们讲九十度的鞠躬礼不是学来的，是自信信德。啊，信德自然流露啊。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中国古时候人见面的时候啊，这个作揖啊，都是九十度。啊，你看我们佛门的问讯九十度。啊，它是自然的。啊，沉于中啊，自自然然就表现在外面。啊，一点勉强都没有。啊，从这种动作当中看出他的真诚。看出他的美德啊，看出他的善良啊，然后这是以霸德了十二个字啊，是中国人的威仪主持的规范啊，这个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我们老祖宗用这十二个字，啊，教育后代，五千年不变呢。啊，所以这个族群是和平的族群。啊，这个国度是长治久安的国度。啊，改朝换代时间不长，很快呢它自然就恢复秩序了。啊，为什么？教育的功劳。

啊，所以中国老祖宗教导这些国家领导人，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国家统领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国家，什么最重要呢？把教育办好最重要。啊，你看看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啊，都是以教育为主，啊，主导，所有一切都为教育服务。啊，人人都知道，伦理道德特别讲求的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啊。这个意思，什么叫义呢？义就是你的思想言行，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啊，人人遵循仁义啊，自然就没有冲突了。啊，自然可以呀，做到啊，舍己为人。啊，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为自己想的，啊，都是为大众想，为社会想，为众生想，啊，为祖宗德行教化想，这就是正法救助啊。啊，只要正法久住，这个社会永久安定，世界永远和平。啊，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他啊不为自身，啊，这句很重要。修筑刑法，这就是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要是为自身呢，得错了，赶紧把它修正。啊，不为自身，为家族，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讲到这个地方，那佛呢？佛讲的更大，啊，佛讲的再往上推，为娑婆世界，为华藏世界。推到极处呢，为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一切众生呢做出贡献呢，那范围就太大了，我们无法想象啊。啊，底下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但是。越是欲望，希望，只是希望啊，广利群生，愿亲平等。那父母是我亲爱的人，那还有一些冤亲债主，啊，这些人伤害我的。毁谤、侮辱、陷害，难道我们对这些人怎么？对这些人要跟对自己父母亲、对诸佛菩萨一样的尊敬。啊，他对我伤害的地方，我们要想到。他为什么不伤害别人的伤害我呢？一定有原因呢。

我要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对他伤害的地方，有没有令他产生误会的地方，啊，自己去反省。如果没有，没有，那大概就不是这一生。过去生中啊，我曾经伤害他，啊，他回报我，我曾经回报过他，他侮辱我，我曾经侮辱过他，啊，他伤害我，我曾经伤害过他。你能这样去思维去观察，你就了解事实真相，啊，对他的一切啊，这个行为就不会放在心里了，不会产生怨恨，不会有报复的念头。为什么呢？啊，欢喜承受，这个结就化解了。啊，往后都是好朋友了。啊，化怨为亲，化敌为友，这多么好啊，多快乐啊！啊，这是好事啊！啊，所以永远不会给这些冤亲债主对立。啊，要晓得。对立这个念头要不肯放下，那个果报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他苦自己也苦，这双方都痛苦啊！啊，这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那聪明人一定把这个冤结解开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相聚的时候都欢欢喜喜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你说多美好啊！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我们明白了，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就要落实，要落实冤亲平等啊，普令断恶，普是普遍的啊，普令断恶不是说别人啊，这句话要特别搞清楚啊！我要叫一切众生都断恶，肯定断不了。啊，我自己还在造恶。啊，普令断恶是对我自己说的。啊，我自己要时时刻刻想到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底下讲啊，悲修万恨呐、啊，这都对自己啊，啊，你才能速证菩提，啊，速证菩提是成无上道啊，啊，如果你念念想到别人，想到外面境界的时候，说老实话，你恶断不了，善也修不成功。啊，佛道你也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常常要记住啊，世尊常说的佛学叫内学啊，决定是向内而不是向外。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做报告，

佛教他自己是怎样修行正果的？把他的经验让他给大家报告啊，与大众啊来分享。他说他自己的修行，叫梵文文自性，性成无上道。他不是向外，他是向内。时时刻刻念念呢都做反省的功夫，向内求，也就是肯定了外面没有过失，冤亲债主没有过失，过失一定是我自己行为适当而造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要化解，怎么会在外面呢？在自己。行由不得，反求诸己，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忏悔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个小道场同学们，你们每一天都有忏悔这一堂功课，这个非常之好值得提倡。每一天认真反省，我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哪些地方不妥当。特别是让别人生起误会的地方，这个要注意。谚语所谓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人家就产生误会了。这个误会是因为我们的言行适当，让他产生误会。这个是很小很小的事情，有许多所谓微不足道的事情，你不留意不小心会产生严重的怨恨，那就坏了。那要怎么防止呢？防止就是要持戒，严持戒律。那么讲到持戒时，那我们从哪里干起呢？要从弟子规做起。弟子规上字字句句一点都不马虎。一定要把它落实。决定不可以有这个念头小小戒可以舍，可以马虎一点，那就错了。那什么即小小过就变成大过，即大过就变成了极大的过失了。说恶不能及。你能改得越彻底越究竟越好。为什么佛菩萨能改？改到究竟。再看看中国古典里面记载的古圣先贤，他们在这上做的功夫做得很好令人感叹的，令人佩服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之所以做不到，就是常常纵容自己，原谅自己不肯原谅别人常常原谅自己那么你的过失就越积越多，多到最后你就回不了头来了。

所以佛教我们，特别是我们中下根性的人，修行从哪里做起？从忏悔法做起。实在讲，我们每一天的晚课就是修忏悔法。展开经卷，读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在经上所教的，教我们要做的，我们做到没有？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犯了没有？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是要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真正求忏悔。求忏悔不是求佛菩萨原谅，而是求自己把过失找出来，明天不可以犯。知过能改啊，善莫大焉呐，就大善了。所以断恶修善都在自己。最大的善就是改过。所以知道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善，这是觉悟，你不迷了。我们佛门讲开悟了。觉悟之后能够把自己这个烦恼习气控制住，决定不犯，这叫功夫，这修行真功夫。真修行人绝对不是一天念多少佛拜多少佛磕多少大头，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是形式。那个形式是什么？那个形式是做给别人看的，做给没有学佛的人看的。是戒引他们，让他们看的时候能感动。你看我们对佛菩萨，佛菩萨已经不在了，对他的形象还这样的尊重。这佛门里头一定有很大的道理。戒引他来参学。但这个做法呢，古人有效。古人心地厚道，他会这么想法。这现在这个社会不行了。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是你天天在那念佛磕大头，在那里烧香拜拜，人家看到，这是迷信，你看迷成这个样子。这个佛教要把它取缔，这不能要，害死人。你看，同样是一桩事情，这社会大众他看的想法他就不一样了。那如果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多，那你就知道我们就要改变方式。那现在人欢喜什么呢？欢喜听课。我们大众不要拜佛，我们坐在讲堂来学习经教。来谈谈佛陀的教诲。这个外头人听的人，这个不错，这佛教不迷信。那么由此可知，佛法不是定，没有定法，应机施教。现在众生是什么根性，我们就要用什么方法。所以佛开84000法门，无量法门，道理在此地，不是一个法门呐。佛法讲求大用无方啊。就是不是一个一定的方式。现身说法亦复如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用什么。

什么方法来教，就用什么方法。就原理、原则永恒不变。啊，方法技巧叫善巧方便，那是时时刻刻在变化。啊，没有定法，只要帮助人欢欢喜喜接受就好，这是第一步。啊，他欢喜接受。啊，再进一步呢，他能够深入的求解，啊，把佛经里面所说的东西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佛经里讲的是什么东西？一定要讲清楚，要讲明白。啊，很多人不接触佛经不知道啊。啊，佛经你们所说的，用现在学术的话来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这是现在人所崇尚的。而佛经里面的哲学与科学都讲到究竟圆满。啊，现在这个世间科学哲学比不上啊。啊，普及大众，利益社会。佛经里面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跟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完全相应。啊，所以佛教到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请来的，不是他传来的。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去访问。啊，过家的过礼呀，聘请过来的。啊，最初两位出家人，啊，摩腾、卓法兰，啊，他们都是印度人。啊，在西域弘法，啊，遇到这个汉朝的是使节。啊，接触谈得很投缘，请他到中国来。到中国，这就汉明帝就拜为国师啊。啊，这个要知道啊。啊，佛法里头有大学问呐。啊，所以近代你看英国。啊，历史哲学家，啊，汤恩比波斯，啊，这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啊，他告诉人，啊，他也看出了21世纪的社会动乱，在世界上、历史上史无前例，严重的动乱呢。这个动乱呢，危害到人类能不能再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到这么严重地步了。啊，汤恩比波斯说，要解决这个严重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虽然他说出来了，提出了警告了，啊，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啊，我到英国去做了2次访问，

啊，那么一些人对汤恩比博士的话有怀疑啊，他们会看看，尤其是英国啊，牛津大学、剑桥、伦敦大学都是欧洲汉学中心啊，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的时候，他们不陌生。啊，说到儒家，大家一定就想到，啊，四书五经十三经，行吗？能解决问题吗？啊，大乘佛法，啊，人家一听就晓得，哎，华严、般若、禅宗，啊，密宗，能解决问题吗？啊，这些宗教大德。不少啊，专家学者更多啊，可是世界的冲突不能化解啊，灾难呢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那一些专家学者我见得很多啊，几乎都丧失了信心，你说这多可怕啊！我跟他们在一起谈到这些问题啊，我说汤博士的话没说错，而是我们不少人把他的话解释错了啊。那么讲到孔孟学说，自自然然你就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我跟他们讲，这些东西是儒家的花果，好像植物啊，它开的花，结的果。好看呐！啊，讲到大乘佛法呢，一定会想到华严、般若啊、三论、法相啊、禅宗，这些是佛法的大乘佛法的花果这些花果没有了，如跟佛的花果都没有了，留下的什么？留下是经典，这个能就是吗？许多人拿到这个东西去写文章，去研究讨论，去做论文，去做报告，这个太多了。首先对自己没有改变，你怎么能够改变社会？你怎么能够改变世界啊？所以我就提出反问了，汤恩比的话有没有说错呢？啊，有没有误导我们呢？啊，我们总要去找出事实真相嘛！啊，所以我告诉他，汤恩比的话没说错。今天我们需要的这个解决这个社会问题需要什么？花果没有，那是过去开花结果的。我们今天要想得到这个花果，要好好去栽培，栽培。要找根呐！啊，那中国孔孟的根是什么呢？孔孟的根是中国的家教。

啊，中国家教教些什么呢？教儿童啊，就是《弟子规》。《弟子规》是中国家教的集大成。啊，无论哪个家族，教他的后一代，这是必修的课程。啊，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道。啊，如果我们好好从这上去扎根，去学习，这个社会有救，这个世界也有救。啊，我们在大会里面，总算是把病根找到了。与会的大众听了之后很欢喜，也很赞叹。但是散会之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啊，在吃饭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他说：“法师，你讲的是好，啊，这是理想啊，做不到。”这个事情严重啊，这什么信心没有啊？那我们知道古圣先贤佛菩萨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世出世间一切善法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没有信心那就不能成就了，那就变成理想。啊，为了帮助啊，联合国这些天天在搞化解冲突、世界和平工作的这批人，建立信心呢，我们在汤池才建立个中心。啊，中心是为这个建。啊，我们来做实验，啊，你看这个实验呢，这是中国入佛是三个根呢，我们在做一个根，啊，《弟子规》，啊，最初我们的想法总得要两三年，才能看到成绩，啊，没有想到啊，我们做三四个月。成绩就非常的明显了，啊，汤池人心呢转变了，啊，真的是转迷为悟了，转恶为善了，啊，我们生出大欢喜心啊，得到真正的安慰啊。啊，是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肯定古大德教导我们的人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呢，啊，你看看三四个月的教学，这个本性本善就显出来。啊，人能够耻于作恶，啊，已经真的回头，觉得作恶的事情啊是自己的羞耻，不愿意作恶了，啊，都能行善。啊，汤池这个地区，啊，离婚率大幅度的下降，

一家人能和睦相处了，婆媳关系好了，邻居的关系好了，啊，不像过去为一点点小利啊，啊都要争吵，啊，现在懂得互相相让，啊，不争了，啊，街道呢，这个环境卫生，啊，大家都能注意到了，啊，方方面面的改善呢，啊，我们看了欢喜啊。那也是真的说起来了，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使我们有机会啊，在同一个年份里面，十月啊，能够把汤池的成就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做了详细的报告。啊，我们很感谢联合国提供我们的场所，做了3天的展览，产生很大的效果。啊，使这些人们的升起信心了。啊，汤恩比说的话没错，不是理想，可以落实的。啊，这是汤池小镇啊，这个文化中心的由来啊，我们做出来了啊，没做这些我们就说明了啊，我跟杨老师说明了啊，我们做出成绩之后，这个中心交给国家啊，我们就不再干了啊，不再干干什么呢？要回过头来，我们要在佛法上提升。哎，那个事情不是我们干的。啊，我们要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上啊，来提升自己。啊，依照经论的教诲呀，断卧修善，速证菩提呀。啊，怎么干这个了？下面又说，又菩萨大悲大愿，以身为止，于三卧去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敬畏来济，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谋法报恩之心。

这是我们为佛弟子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的。我们要提升自己向菩萨道上去精进。我们自己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能取得这个学位。佛门里面佛陀是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要向这个目标去努力。菩萨道是大慈大悲。大愿大行。以身为止。

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身体力行啊，这个大慈大悲大愿大行都要在用这个身把它表现出来。啊，于三恶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三恶趣在哪里呢？那真的是菩萨没有问题。他能够在畜生道现身，现畜生身度畜生，现恶鬼道度恶鬼，现地狱道度地狱众生，他真能做得到啊！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做到的。啊，我们凡夫只能够做出啊与这个性质相同的行为。啊，那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上有造三恶道业因的众生，你要帮助他啊，帮助他断恶修善，他就不堕三恶道了，这样把那个三恶道众生真的就救出来了啊。可是这个事情难啊，不容易啊。三恶道的业因是什么？千经万论，诸佛菩萨是处处点醒我们，就是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啊，贪是恶鬼道的业因。这一桩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啊，贪饮食贪享受。这个都是恶鬼道的业因啊。学了佛之后了，知道这是错了啊，财色名食睡是错了，不贪这个了，结果怎么样呢？贪佛法，行吗？啊，佛法摆在我们面前啊，有很多这个非常是庄严的佛菩萨形象啊，这些形象是有的是这个质料是黄金的啊，玛瑙的啊，琉璃的。琉璃是翡翠啊，就是最好的玉啊。更难得的呢，是这尊佛像啊，已经有几百年了，有上千年了，所以古董啊，是宝物啊。啊，我在早年在美国啊，旧金山。有一位法师，中国人，他专门收藏古董的佛菩萨、阿罗汉的形象。啊，他有一个房间，啊，专门像这个故宫博物院一样，啊，四周围陈列了几百尊呢。

真叫无价之宝。啊，我去的时候，他把门打开，他平常门不开的，啊，带我去参观一下。啊，我看了说，哎，真有喜欢古董的，有喜欢字画的，啊，有这些爱好，啊，他这个明文理样不谈，谈谈这些东西行不行呢？还是不行。他生不到净土，他也没办法是往天上走。为什么呢？贪心，贪是恶鬼道。但是这是善法，善法将来做福德鬼，啊，鬼域里面去当鬼王，当城隍，当土地公，哎，有人去祭祀他，拜拜他，他就落在这道去了。啊，鬼域里面的神道。这个要小心啊！啊，这是高的，如果是低一级的，它里头贪的时候，里头会夹杂着明文理样在里头。啊，那么在寺庙里面，啊，我曾经在香港看到有一位法师，这个法师现在不在世了。啊，他请我讲经，我在他道场曾经住过，大概住过十天。啊，他佛堂里面的佛像很庄严，木雕的，啊，外面是铁金，也是古董，啊，至少也有100多年。啊，佛像里面是空的，老鼠在里面做窝。哦，那个老鼠这又肥又大，跑出来之后像猫一样。啊，当然寺庙里不杀生嘛，啊，就把它赶走嘛。啊，常常老鼠到厨房吃东西，所以让我马上就想到了。啊，那些老鼠们都是从前寺庙里的修行人呢。啊，他喜欢这个道场，啊，想居住拥有这个道场，不愿意离开这个道场。啊，那这个道场里头也没有夫妇，啊，也没有男女混合在一块住的时候，他就不能来投人胎呀。可是老鼠有住啊，他可以投老鼠胎呀，蟑螂啊，再小一点蚂蚁呀。他就投这个胎了，啊，所以寺庙里面这一些小动物啊，你见到你都要想到，要提高警觉。我要搞不好将来也是这个，跟他一样啊。啊，他也是来现身说法的啊。啊，你看他过去造的什么因，现在的什么果报？啊，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明白人一看就清楚，时时刻刻他在警惕我们，他在提醒我们，不要像他那个样子，他现身说法。啊，还喜欢经书的，专门收藏这个古董的书，古书。哦，这个书啊，100多年了。啊，这个书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啊，那现在300-400年了。啊，喜欢收这个爱惜这个东西。啊，那你常常我们看到这个古书翻起来，里头有蛀虫。那蛀虫就是爱好书的，舍不得书的。啊，天天想着书，念着书，死了之后还离不开。啊，去到就做书虫去了，蛀虫去了。啊，蛀虫都是念书人啊。不是念书人都不会做蛀虫啊。
啊，所以你真正通达明了之后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东西，绝没有一样东西贪念的。啊，所以有很多人愿意收集这一些珍宝、古董，啊，我这一生没有，我连字画都不收集。我没有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道场，我没地方放啊。啊，名画送给我，我就想到赶快转送给别人。有许多收藏家，他们愿意收藏。啊，再不然我就会送到学校，啊，学校有图书馆，让学校、大学去收藏。啊，我自己不干这个傻事情，因为你有这个东西，你常常会想着，啊，你怎么样保管它，啊，怎么样不能把它遗失、把它破坏，你操这种心呐，这就不好了，我们就受到伤害了。啊，所以你看过我背后这幅像，唐朝画，唐画，啊，这是什么复制品？这是有个居士送给我的，我也看到非常好，赶紧做复制品。啊，原来送走不要了。啊，复制品我做了30幅，这个一套的时候，这是台湾钱也不过就1000多块钱的，啊，和我们人民币大概只有3-4百块钱的，啊，这就无所谓了，啊，谁拿去都好啊，啊，我愿意用复制品。我不要原来的东西，我不要它的，原本我不要。啊，没有这些累赘，啊，没有这些妄念，你说多自在呢？啊，所以这方面要懂得，不要被这些东西起了一个生，养成嗜好，那就错了。没有嗜好，饮食起居给什么吃什么。啊，是问我欢喜吃什么？没有，从来没有说欢喜吃什么的。啊，不欢喜吃什么？没有，给我就吃。啊，吃饱就算了。啊，所以日常生活啊，饮食起居、衣食住行都不讲究。啊，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一边的护法。同学们见这个大楼，我一看，我来的时候讲太豪华了，啊，那既然盖好了，预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盖好才让我来，啊，那就住吧，啊，住绝不起贪念的心。啊，随时可以放下，可以舍掉的。啊，不要起贪爱呀！啊，我这一生，啊，搞的小道场都不大。啊，但是建好住不多久啊，全都舍掉了。啊，到处舍。啊，那么这个道场现在有人设计，你们都看到设计图了。啊，盖好之后是个小道场，不是大道场。根据一般的丛林大寺院呢，那不能比。啊，但就够了，不必再发展了。啊，要紧的是在此地学道、养道、成道，这个重要。啊，道场里面真正有修行人，真正有德行的人，啊，真正有开悟的人，真正有正果的人，这叫宝啊！啊，不是这个道场收藏这些宝物啊，不是这个。

啊，那个一点都不稀奇啊！啊，所以这些观念啊，我是从没出家，老师就常常教我，啊，就时时刻刻提醒我，断贪嗔痴。啊，嗔恚常常喜欢发脾气，离跟地狱道有缘。

叫愚痴，愚痴是畜生道。啊，功高我慢，魔道。啊，你在佛门修的福很大了，将来到哪里？阿修罗、罗刹，到这边去了。啊，修得好的当魔王，修得不好的魔子、魔孙。啊，入了他那个一个系统里面去了。啊，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说，凡是有这些念头、有这种言行、这个言论行为，我们就晓得，啊，他的来生是三恶道。啊，那么像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处处都能看得见。啊，道场里头也不例外。啊，我们怎样帮助他呢？你要有大慈大悲、大愿大行，做出来给他看。啊，这样才能够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啊，我读到这句经文，我就常常想到，现在人太苦啊，年轻的时候苦啊，有体力了还能承担啊，年老的时候苦啊，那是真可怜啊，没人照顾啊，现在儿女不照顾你。这是个大问题。啊，所以8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啊，参加万国道德会。啊，我还记得是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召开的我们进入美国是从旧金山进去的，到美国之后那一边的同学朋友们很多啊，是过去在台湾李老师办的慈光大专讲座啊，台北道安法师办的大专佛学讲座，啊，所以我认识不少这些，大专学生，啊，他们学校毕业之后啊，有不少都到美国去读书去了，啊，当时统计就是我们大专讲座的学生，在美国留学的将近300人，分散在各个城市，啊，听说我到美国。都很欢喜啊，所以以后啊，我住在美国，美国加拿大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可是每个会都是独立的啊，我们只有在修学上互相有联系啊，人事财务是各个独立。那我每年呢都会到各个地方啊去巡回讲经一次。啊，这是把净土啊带到美国去了。啊，有一次在旧金山，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在美国。讲了好像是5天啊，在一个老人公寓我在那里面呢要住了一个星期

讲了五天，我感受很深。啊，我说二十一世纪的这个佛法了，啊，净土啊，应该是用老人公寓的方式，不要再建寺庙了。啊，这些退休的老人在这边养老，如果天天听经，天天念佛，这个多快乐，这个多么好啊！啊，那个老人院是犹太人建的，这个犹太人很聪明，它里面一共好像有四百多个单位，规模很大。啊，一个单位呢，它有一个房间，啊，一个卧房，有洗手间，啊，还有一个小阳台，有一个客厅，啊，有厨房。啊，面积虽然不大，这个居住的环境呢都很不错。啊，所以我就想到了叫弥陀村，这弥陀村的念头从那个地方生的。啊，如果像这样一个老人公寓，啊，有个两三百人住在一起，啊，大家天天念佛，天天学教，天天讲经，这个是晚年最幸福的一桩事情。啊，这个念头生起了之后呢，就天天想着，啊，想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办法搞成。啊，最近呢是自己也老了。老了往哪里去呢？啊，因为我们常常旅行，啊，常常参加国际上的活动，啊，也就常常住旅馆，哎，就想到旅馆好啊。如果旅馆这一个房间的时候，啊，一个人可以买一个房间，啊，那么用旅馆的方法来经营，啊，由这些服务人员来照顾。啊，每一天有人给你打扫环境，啊，有人跟你来整理你的这个清洁卫生。啊，吃饭的时候，旅馆里面有餐厅。啊，在这个附设这个小型的医疗，啊，照顾你普通的这个一些毛病，伤风感冒。啊，跟大的医院的时候。能够签这个协定，啊，专门呢，这个照顾这些有病患的人，啊，大家心安的，情绪也就安了，安心的度过这个晚年，啊，所以我就想到了用五星级这样的酒店来经营这个老人公寓，啊，不要叫老人。啊，不要是让老人，这个老人呢，常常想到自己老了，啊，所以我就想到公寓、山庄，啊，那么明天是17号，是吧？这个云南宗教局他们来访问，啊，他们很希望呢，将来在鸡足山呢。搞老人公寓，啊，我给他建议的时候，在鸡足山界就叫鸡足山庄，啊，用旅馆的方式来经营，啊，在大理界呢，就用苍山山庄，啊，大理背后是苍山，前面是洱海。啊，来做实验，啊，这个实验做成功之后啊，我想老人在晚年应当过到一生当中最美满幸福的生活。啊，那么就是老人的乐园，还要给养育幼，啊，养老育幼都要。很好的环境，啊，云南这个地方不错，我去过两次，啊，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啊，所以是养老读书的最好环境。啊，我们希望在那边建一个呢实验学校，是小学。

做实验，也就是国家这个小学规定要学习的课程，我们通通都能把它教好，再加上呢伦理道德的教育，我们想办这么一个学校，山庄旁边办学校，让这些养老的这些老人天天可以跟孩子们见面，这是天伦之乐嘛。别人的小孩跟自己的小孩没有两样嘛，使老人能爱护小孩，小孩能尊敬老人，我们这个弟子规啊，要从这片落实，所以我们这个机构就是山庄，小学跟这个医疗结合成一体，来做这么一个实验。所以现在大家呢都有这个共识，有这么一个认同，我们在一块研究，希望将来怎么个做法。那么我过去给这个老人乐园的构想呢，我也写了一点资料，老人福利事业，老人乐园的构想，这个是散发的很多，这个也有，这是2007年，去年7月写的，看到的人也都很欢喜，都希望这个理想能够实现，特别是国外的华侨，中国人年老了在海外啊，总是想家，但是住在海外太久了，离开家了，时间太长了，跟家人呢也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想回来，回来又担心受怕，怕人家骗他，怕人家虐待他，所以不敢回来，对家人没信心，所以如果有这么一个企业，用公司的方法来经营，公司是保障，建这一个像大旅馆一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可以卖，那这个花钱不多了，我想一个房间顶多20万足够了，20万在国外华侨了，那这个是数字很少的，那么他们自己的积蓄存在银行里，拿这个利息来过生活，就会过得很舒服，所以用这种方法来集资，来建这个山庄，希望有一个建成功之后啊，他就能够我向外推广，用这个方法养老育幼，专门做这个两桩事情，云南的宗教局的熊局长，也非常热心，与宗教这个红护人才的培养，他很重视这一块，那么我们也曾经给他谈到就是中国儒释道三家人才培养的一个构想，人数不要多，小型书院，希望一个书院呢，居住的人不要超过10个人，10个人在里面学习，我们采取佛门闭关的方式，10年不下山，真正发心，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我过去

在讲席里面做了很多次的报告。啊，那么基础最重要的基础呢，为传道传教，德行呢是第一重要。啊，出家一定要扎四个根，在家呢也要扎四个根。啊，就是我们要很认真去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跟《沙弥律仪》。啊，这四个是我们基本的课程。啊，这个不是念的，不是讲的，啊，不是写文章的，啊，是要身体力行，也就是我们这个文里头以身为质。啊，这是本质。啊，我们一定要做到。啊，弟子规咋难呢？弟子规在我身上。啊，感应篇在我身上。十善业、沙弥律仪都在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啊，起心动念，跟这四科完全相应。这个人他就具足事出世间圣贤的基础条件，他具足了。那么有十年时间呢，让你去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这十年之后决定成就啊，这个成就的目标是中国人讲的贤人君子。啊，我们要向孔子学习，要向孟子学习，也要达到孔孟的水平。啊，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的呀。啊，在佛法里面呢，也要达到菩萨的水平。啊，十圣菩萨做不到啊，三贤应该可以啊。啊，尤其我们在华严学习了将近四千个小时了，有许许多多理论原则我们都能够掌握，也能够产生信心，相信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啊，可以能够达到。啊，我们现在修学的这个本小册子，啊，《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这个还原是成佛。这个缘是自信的，回归自信，见性成佛。啊，用《华严经》来修行。啊，修的是华严三昧。啊，化身菩萨。啊，古人能达到，我们为什么达不到呢？啊，只要好好认真学习啊，个个都能成就。啊，尤其是能够有个很好的环境，啊，小型的书院，啊，有十个同学，啊，能再有十几位啊护持，啊，照顾你们日常生活的人。这就成功了。我们也深深期望着实际禅师也将来变成这样的一个小道场。啊，所以藏经楼改好之后，那就是教

学中心。啊，下面一层是大教室。啊，它的右面盖一栋啊，跟我们现在这栋房子完全相同。啊，这些图你们都看过，那是所需。啊，在这个地方，十年不出山门。啊，专攻一门的，天天做学习的报告。啊，我们的报告现场录像，啊，用网络播出。啊，我们现在这个网络跟全球连线的，啊，在美国许许多多同学的时候，他是同步来看的，我们这早晨，他们晚上，啊，在澳大利亚，啊，我们的学院学会的同学，啊，也是每一堂都在收看。啊，所以同学们在此地，你每一天所研究做出报告，我们不需要写文章，啊，不要写论文，啊，每一天报告就是你自己的成绩表现，你这一天没空过。啊，十个同学在一起，一个同学报告，九个同学在听。啊，大家轮流讲，啊，每一个人选一部经论，啊，儒释道都可以，啊，如果有缘分的时候，我们也请一些学者们，啊，给我们大家来讲讲上上口，这也行。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去研究。啊，参考的书籍，我们此地现在有一套四库会要。啊，那么将来呢，还有一套四库全书。啊，大藏经，此地现在有两种不同版本。我们现在将来是尽量收集，啊，我想至少可以收集到十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啊，可以作为这个佛法的参考资料，啊，道教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购置一套道藏，啊，这样儒释道的重要典籍，在我们这个藏经楼里面，啊，就很完备了。啊，希望同学们发心，好好利用这个环境。啊，认真努力，十年之后啊，一定成就。啊，十年之后呢，那诸位也就成名了。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因为他们在网络上天天看你的报告。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德行，自己的学问，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啊，十年之后，结业的时候，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学校道场都欢迎你们去主讲，啊，去教学，啊，这就是成就啊。啊，第一批成功之后了，那我们再招第二批，啊，希望这个道场

将这种学风道风永久保持下去。这叫护持正法。所以护持正法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要爱惜自己。要爱惜正法。要常常呢想着苦难众生，我们自己苦修苦行，待众生苦啊。十年之后你才能展开你的教学，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啊，所以希望同学们一定要珍惜这个稀有难逢的因缘。啊，这个因缘真像开经偈上所说，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只要我们认真，自然有龙天护法善神守护啊，有真正护法的大德来帮助我们啊，帮助大家。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啊，最后的一条，四者普代众生受苦的。这个前面的文不长啊，我们还是把它念一遍啊。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但于广利。

平生，冤亲平等，普令断恶，备修万恨，俗真菩提。又菩萨大悲大愿，以身为知，于三恶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后面是敬畏来济，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毛发报恩之心啊。到这是一段。这一段我们在前面学过，可是意思注意看看就晓得，永无止境啊！你看，愿亲平等，普令断恶，修诸行法，不为自身啊，这个都是没有止境的。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因众生之感啊，现无尽的深云，这个佛经里面讲深，后面加个云彩的云，叫深云啊。这个意思很深，经典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深啊，身有没有呢？有，显这个相啊，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那身后面加个云是什么意思呢？云，现在我们很熟悉啊，常常造飞机，你看飞到云层里面去了。云有没有呢？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远看呢它有，近看就没有了。啊，你也抓不到它，你也摸不到它。佛教我们对一切色法，就是一切物质的看法，都要把它看作云。啊，意思就是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啊，总而言之，你可以用它，你不能够执着它，不能够占有它啊，用它来带众生受苦啊。怎么个带法呢？你天天依教修行，苦不苦啊？啊，很苦啊，时时刻刻要约束自己啊，要守规矩啊，啊！但是要晓得，这个守规矩就是教化众生。啊，众生不孝父母，佛菩萨示现孝顺父母的样子，做出来给众生看。众生看多了，慢慢就觉悟。啊，就知道孝顺父母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啊，众生狂妄自大。啊，佛菩萨示现谦卑。不都教化众生吗？啊，众生不知道尊重别人。佛菩萨礼敬一切众生，普贤菩萨教导我们，十条第一条

礼敬诸佛，啊，佛是我们学佛弟子啊最尊敬的对象啊，所以用佛来说，诸佛是谁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有情是佛，无情也是佛，啊，坐一板凳是佛，花草树木是佛，山河大地是佛，这个佛是什么？佛是佛，佛是法性啊，法性是佛了，啊，但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也真正体验到了，性相是一，不是二。啊，性是啊，相是物质啊，物质里面有自性，啊，自性是什么？自性是见闻觉知，这是自性。啊，物质里面有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是什么呢？受想行识，啊，这些最近你看被江本博士实验出来了，啊，物质有见闻觉知，有受想行识，啊，这就说明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是一体的，是分不开的。啊，你把它分开就错了，不是他错，是你搞错了。啊，永远分不开。啊，那就是诸佛了，这就是说了，我们对人要尊敬。啊，对一切众生要尊敬，对万物要尊敬，对山河大地、自然现象都要尊敬。中国过去同盟读本里面有一本书叫幽学故事琼林，啊，那个里面所讲的，啊，就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乃至自然现象都说明出来了，啊，都要尊敬啊，啊，太上感应篇里面举这个例子举得很多啊，啊，跟佛跟华严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是相同的境界啊，凡夫不知道啊，啊，佛菩萨知道，佛菩萨做出来给大家看。啊，可是在从前，这个话我在前面讲过，在从前，古代，啊，帝王、宰官，啊，这地方上的领导，啊，学者，儒释道三家的学者，都能做到啊。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啊，对祖宗的祭祀，这对人，为什么要祭祀？返本报时，人生在这个世间，第一要知道感恩啊，啊，父母养育之恩，我们父母他还有父母，这我们祖父母，祖父母还有父母，曾祖父母，往上去推没有止境的啊。文字的发明时间不长，在中国

历史是记载，皇帝才发明文字，皇帝以前没有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发明到现在，大概是4500年。中国人重视历史，重视武后伟大。所以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民族里面没有家谱，家庭历史没有，中国有。代代相传呐。我回到家乡，还真的是不容易，找到了家谱。这个谱是散落在民间，残缺不齐。我们找了很多种这个残缺的，把它凑起来，还不错。很幸运呢，还凑出一个完整的本子。我们把它引印了300套。二楼这个小客厅里面放了一套，诸位都能看到。这个家谱从皇帝记载的，一直到现代。世代相传呢，大概到现代呀，已经有140代了。那我这个辈分，苏家叶字辈呀，是第136代。我的下面现在出现的有4代了。所以这懂得了这尊敬别人，尊重人，有尊重自己长辈，祖先念念不忘，他就会孝顺父母，他就会尊重长辈。看到外面的人年岁大概跟我父亲同年龄的，我们都把他当父亲看待。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都当作兄弟看待。人心的厚道啊，是从这里养成的。看到儿童都看作自己儿女一样看待，一样爱护。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诲完全表现在自己身体行为上。这是不为自身，这是待众生苦啊！这些规矩啊，琐琐碎碎是小小节啊，都要遵守，都要做成好样子啊，不是为自己，做给别人看的啊，帮助社会迷失自信的众生啊，让他们看了之后慢慢觉悟。回头是岸，回归自信，目的在此地自己不断向上提升，那就是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

真相无受者相，这是把自己向上提升。啊，了解诸法实相。啊，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如果真正做到六根对六尘境界不再起心动念了，给诸位说，因果就没有了。啊，真的没有了。啊，那什么人落在因果里面呢？起心动念就有因果。啊，这个在我们学习的还原观里面前面讲得清楚啊，啊，你看那个第二段的时候讲，起而用，啊，起心呢，依报就现前了，森罗万象就现前了，我们讲宇宙现象出现了，起心，动念呢，动念正报现前了。我从哪里来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动念，念一动啊，正报现前，我现前啊，心一起呢，这一报宇宙现前。讲得清楚啊！啊，所以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啊。从起心动念生起了分别执着啊，这就不好了啊！生起分别，我们净宗的话了，方便有余土出现了，又起了执着和六道轮回凡圣同居土出现了，就这么来的。所以你要晓得，整个宇宙是自己造的，这是大乘教上的啊！你要不起心不动念，根本就没有。所以起心动念是因，你看起心是依报的因，动念呢是正报的因，那就叫因果。不但六道众生脱离不了因果，现在我们晓得四圣法界也脱离不了因果，乃至于十报庄严土还是脱离不了因果。啊，所以佛经里面常讲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这个有道理 啊。那么现在人不相信因果，我们要做出相信因果的样子给他看啊。我们相信因果是真有道理在啊，不是盲目，不是迷信呐、啊。所以总是要以身为智啊，这就是要用我们的身表演出来啊，特别是菩萨的大慈大悲啊，这个菩萨的慈悲就是自信。信德的自然流露啊，佛法里用的名词叫法而如是，就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大慈大悲本来就是这样啊，与三恶趣，三恶趣在哪里呢？要从三恶趣的因上来讲呢，那就是我们

现前社会，啊，就是居住在地球上这一些人类，起心动念呢，这是因呐。啊，你的因善，果就善。啊，所以佛菩萨这个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啊，在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遵循五伦五常。啊，就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一生诚诚恳恳、恭恭敬敬的依教奉行，这是心善，心善。那么感到的果报，三善道啊！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人天福报。如果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与善相违背，那就是不善。啊，违背了信德，这样呢，自然把外面的现象啊，也改变了。啊，这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我们必须要记住。境随心转，啊，外面是境界，境界最贴近的我们身体，身体是境界，啊，最近的一个境界。我们的心情愉快，这个人身心健康。如果我们成天是忧虑啊、忧愁、烦恼，这个人就多病啊、衰老多病啊。就古人讲的是忧能使人老啊，快速的老化了啊，忧虑太多啊！啊，这是改变我们这个身体贴身的。同样的，能感染我们的环境啊，我们居住的环境，这是一个家庭啊。我要是有严重的忧郁，会让这一家庭、一个家庭的人都不会舒服。我们外国人讲磁场不好，中国人讲气氛不好啊，氛围不好。这真的，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得到的。啊，学佛的同学们，啊，你看你们到我们这个世纪禅寺来，感到很欢喜啊！那这个地方磁场好啊，为什么好呢？啊，天天在学习佛菩萨的教诲啊，佛菩萨的教诲纯净纯善啊，那这个磁场怎么会不好呢？

每个人在这个地方是心平气和，法喜充满。这么一个氛围呀、到汤池去观光，去旅游，参学，这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感受那个地方的氛围，居住在这个小镇里面的人，人人都学《弟子规》，人人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他氛围好啊。所以连美国夏威夷土著，不是现在的人，是古人的传说。他们古人说，这个世界是你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跟大乘经典佛讲的一样。可是那个地方没有佛法，他们的祖宗能说出真话来，不容易。佛菩萨看众生迷惑颠倒，没有智慧，智慧变成烦恼了，烦恼主宰的心行，那个心行就不善，心行不善，就是头一个身体就不善，身体不健康，生活当中得不到快乐，他也去找刺激，刺激是找贪嗔痴慢，搞这个，以为这是快乐，这是佛法里面的造业。造的不善业，怎么是不善业呢？贪嗔痴慢的念头怎么会造出善业呢？不善的业的果报在三途。你比如现在人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享受，这果报呢？这果报是魔鬼，是地狱。现在有人告诉我，说地狱跟恶鬼道已经连起来了，已经分不开了，也就是说地狱道里面的果报之苦等于地狱了。这个话我们听了，相不相信？能相信，有理由相信。现在人造的业，特别是杀业，吃众生肉，手段非常残酷，跟地狱变相图里面所看到的几乎没有两样，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这现在在造恶因呢，那将来的果报可麻烦了。他们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报应，不相信有来世。随着自己习气烦恼，叫胡作妄为。

那个时候，自然环境没有染污，所以确实花香鸟语，日月清明啊，花不但香，我们小时候花拿来吃的，花可以吃的。 小河里面、小沟里面的流水，清澈看到底，干干净净，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手的捧的水就喝了，没有染污。现在不行了，现在你看用的农药化肥。 虽然用在农作物，但是土壤被染污了。这些有毒的东西，从土里面渗透到地下水，所以地下的水源被染污了，有毒了。现在外面的水没人敢吃。 你说这个多可怕！那么这种土地就是被农药、化肥污染过的这个土地，它所种出来的东西，你们想想，它带不带这些毒素？所以人吃了之后都长奇奇怪怪的病。这不就是因果报应吗？因果报应就在眼前。这个事情，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大家都念过。现在的众生叫饮苦是毒。 你所喝的苦水，你所吃的都是有毒的东西，你的身体怎么会健康？那么我们要想在这个环境里面得到身体健康，可不可能？可能，只有一个方法。 真修，这个大乘教里面讲得很好，清净心不受染污。我们如果能修清净心。 这个一切事物到我们面前来，那个清净心呢，把这个毒就化解了。清净慈悲，清净不染污，慈悲能解毒。不需要用药物。药物彼此对抗它都有副作用。 所以也难得，抗战时期，江苏镇江金山寺的老和尚。 人家称他金山活佛，他给我们做了实现。近代的人。

年岁大一点的，还亲眼见过这个人，我们没有见到。抗战时期，我们没学佛，他是在抗战当中往生的。 他给我们实现的呢，就是用自己的意念转变环境。特别是在饮食起居上，第一个，他这个身体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气候。 发丝，一身呢就穿里面一套小褂裤，外面一件长衫，春夏秋冬都是这样的。这个衣服从来不洗，他穿得很舒服。那我们知道他。 他一生没有洗过澡，别人看到他很邋遢，像个讨饭的一样。其实你亲近他，他的磁场好，他身上放香。那个领子油垢都已经变成黑色了，你就闻闻看。 清莲花香，佛经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他的心想能转变境界，一生生活都随缘，没有一样攀缘。 能够一餐吃几十碗，也能够一个星期不吃饭。早年我在台湾，台湾有一位法师，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 对心善活佛了，非常了解。所以真有功夫行啊！他那种功夫至少是阿罗汉的境界。那么是不是4个罗汉？怎么不知道？至少3个。为什么呢？3个才能有神通变化。他有。

啊，所以这要真功夫啊，搞假的不行啊。啊，确实能转境界，不会为境界拘束了。啊，不被外境啊限制了。啊，现在我们讲东西讲卫生呢，它是什么卫生太不讲。啊，臭的东西、烂的东西、腐坏的东西，它全吃。

啊，甚至说，啊，他说他常常看到破铜烂铁，啊，他看到的时候，他就丢到嘴巴里说，有人咬一下，像吃花生米吃掉了。啊，那我们知道钞票是最脏的，啊，人家供养他的钞票，他吃掉了，啊，当着面就吃掉了。他身上什么也没有，你说那些东西我们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啊？那他行，他没事啊。所以这种实相告诉我们，境随心转，心转境界啊，只要你是清净心、慈悲心，这佛法讲的大菩提心，这境界全转了。啊，所以日常生活用不着斤斤计较啊，用不着去挑剔这卫生的干净不干净的，不需要了。啊，你说他生活多快乐，多自在。啊，他的法名叫妙善，啊，跟这个往生的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叫妙善。啊，一般人称他为金山活佛。啊，这是最近的一个，我们熟知的是真的，可不是假的。啊，刚才我讲跟他在一起生活四个月的乐观法师，啊，这个人在台湾前几年过世了，啊，年龄比我大，啊，他告诉我的那是一点都不假了，啊，他说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吃饭，信徒很多，大家都端着饭菜来供养他，来了他就吃，吃得很快，啊，一下就吃了二三十碗。啊，罗光法师在旁边看着，这不行啊，就叫信徒，你们不要害法师啊，你看他吃这么多行吗？啊，叫这些信徒不要再端菜饭菜来了，不要再开玩笑了。啊，罗观法师就问妙善和尚说，行吗，你吃这么多。金山活佛就告诉他，不增不减。搞得罗观法师莫名其妙，不增不减。啊，吃而无吃，无吃而吃，他有这种本事。啊，所以我们明了这段事情，啊，我们的习气重，烦恼重，啊，想修清净心啊，心没有办法得到清净，啊，那只好持戒念佛，啊，行啊，这好事啊，啊，怎样念佛才会有成就呢？一定要放下身心世界，也就是说对事出世间法了通通能放得下，一尘不染啊，用虔诚的心、恭敬的心啊、清净的心啊去念佛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世间灾难很多啊，不怕了啊，灾难当中死了他就往生了啊，所以灾难当中死的人，诸位一定要知道，你不要怀疑啊，因为我们凡夫只看到眼前，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如果你是有这个能力

力，啊，有了天眼了，啊，虚脱环就有天眼了，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你看到大灾难这么多人死的时候，你就会点头，一点都不错。啊，这是共业，啊，这是总报，可是报不一样啊。啊，里面有念佛的，佛戒引他往生了。啊，有修善的，他善业成熟了，他升天了。啊，天有二十八层天，看他修的善大小。啊，他超生了。他不在人间受苦了，他享大福报去了。啊，那么造作罪业的，啊，这就落在三途。啊，就好像这个学校念书一样，学生，啊，毕业班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啊，大家都离开学校了。哎，有的升学了，啊，有的他就找工作了。各行各业四散了，跟这个情形一样。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认真修行，什么灾难也不在乎。啊，为什么灾难如果我们遇到了，啊，人家说不幸而死。实在讲说，哎呀，幸运往生呐，啊，非常幸运呐，哪有什么不幸呢？反复眼里看的是不幸，我们自己很幸运走了，啊，不惊不怖啊，啊，这个是佛法了无比殊胜之处，啊，这是菩萨。应化在世间的时候，普度众生。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啊，学了佛了，知道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修善容易吗？不容易啊，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啊。啊，可是这桩事情。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了。啊，今天呢，老师的话完全证实了。啊，一点不错啊。我们向老师求法的时候，跪在地下了，恭敬礼拜呀，接受老师教诲。老师很慈悲地告诉我们，啊，你们今天到我这儿求法，啊，是恭恭敬敬跪在这里祈求。将来你们要把佛法传给别人，情形不是这样的，而是你们跪在信徒面前，恭恭敬敬把佛法送给别人，人家未必接受。老师这个话不是说了一遍，说了很多遍，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啊，今天我们在佛门做一点好事，啊，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啊，好处都送给别人，过失都自己承担，别人还未必高兴，啊，还未必喜欢你。你说多么难呢，多不容易啊！可是要不要做呢？要做。为什么要做呢？大慈悲心啊，知道众生业障习气重啊，比我不知道重多少倍啊！啊，我们是小小的这个气势就回得了头啊，他们回不了头。

我们虽然没有神通，不能看到三世因果，可是我们对三世因果的道理熟知。我们有理由相信。而且细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你真正能够看到。三世因果就在眼前，不必要有天眼通。只要你能够留意，你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们的一生的心态，这么多年，这个常常跟着我的同学都看到。我们一生没有为自己想过。为自己想过想的话，至少我们要盖个小房子嘛，自己可以安居嘛。我一生到现在的时候没有居住地方，全是住的别人地方。澳洲虽然净宗学院建立了，那是送给学院的，送给常住的。我们自己没有啊。要不要呢？不想要。为什么？累赘呀。处处是替别人想，可是别人没有替我想。我们还是干得这么起劲。什么原因？是佛法。是张家大师李老师早就把这个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讲给我听了。学讲经那个时候就警告我。你要讲的不怎么好。还可以。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佛门里还能混下去。如果你也讲得很好，你这一生就走投无路。这老师警告我的。所以我也把这个话的时候告诉同学们，你们同学们要记住。到你们经教讲得好，修行真的不错了，有德行了，你会跟我一样的命运，走投无路。可是我也做了一点好事，供养道场，布施道场，这是什么呢？跟道场借来生缘。是不是我来生到这里呢？不见得。你们同学们跟我有这个关系，那都有缘了。所以这些道场是借来生缘的。这一生不行啊。这一生是这现在是乱世。乱世过去了，回归到大治这个时代。你们才有缘分，缘成熟了，主持道场，教化众生呢。所以千万不要疏忽戒缘。这个事情，我讲经的时候常讲。我们进入寺院庵堂，首先一定呢，到人家大殿里面去礼佛。我礼佛三拜，有求愿呢。第一拜，与这个寺院常住

或是今生，或是后世，我会到这边来讲经。第二拜，于这个道场，方丈执事有缘，跟他们结缘。第三拜，于这个道场，护法信徒们结缘。啊，我的三拜是这个拜法。啊，所以很多人知道的时候，我这个每到一个地方法缘都很殊胜，虽然不能够久住，啊，站住的时候缘很殊胜，啊，这是你自己要发愿的，要跟一切众生结缘。啊，要能布施众生，啊，布施给道场，啊，十方来，十方去，啊，十方供养。我这一生是学印光大师，啊，印足一生接受十方供养，只做一桩事情，就印经。啊，他把这些供养的时候都用在弘化寺，啊，在苏州报国寺，啊，弘化寺里面有一个印刷厂，啊，那时候签字排版，啊，有一批工人，啊，所以弘化寺的书印得好，错字很少，就是校对校得很精确，啊，也就变成三本书了。啊，一生就做了一桩事，给我们做示范的，做榜样的。啊，除这个事情之外，各地方要遇到有灾难，老和尚也赈灾。啊，赈灾的钱从哪里来呢？从印经款项里头拨出来。

他老人家一生的行仪，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要认真去思维，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一定有他道理，不造罪业，啊，真做好事啊！啊，建道场，道场未必会真做好事。啊，但是印的经论善书，这是真正好事。人家拿去卖也没有关系，那既然有人买，买了人家看的时候还是得好处。啊，所以这种好事它没有流弊，没有副作用。啊，其他的好事，如果这个人心不善，啊，他拿这个去搞名闻利呀，那就造罪业了。啊，唯独这些善书不会，善书你就是拿去卖都没有关系，都是好事情。啊，卖的人跟买的人都是好事。啊，真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啊，这就我们要学。啊，要学祖师的行义。

你一生这样做，心安理得了。这十方供养，供养的多多做，供养的少少做。最好没有供养，没有供养就不要做了。 那是最清净自在的了，所以我们一生不求供养，不问人要紧，都是自动送来的，道场也如是，过去我在台湾，佛门有个图书馆，这是韩英馆长他负责的。 第二个道场是简峰文居士负责，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是专门印经布施的，将近30年了。那这两个道场都不化缘，我们坚持一个原则。 都是人自动把钱送来，钱多都做，钱少少做，没有钱不做。可是真的线下什么越做越多，做到以后信誉不错，这一家这个钱拿的呢，他们真做事，他没有乱用。 所以越做越多，都是真正学佛、研究经教、明理的人，一生做出了牺牲奉献，身心愉快。 修来生福，像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来生这些人要不求往生啊，那得大福报。这个话是有道理的。那么要帮助众生呢，利苦得乐，这个事情是大事。世尊在《法华经》里面有一品，叫安乐行品。 当然，这个里面呢，特别是体现我们末法时期，也就是现前社会里头，你怎样修学才能离苦得乐？经文有四段，所以叫四安乐行。身口意，后头还有个愿，这四段，我们怎样修身口意，才在这个苦难社会当中得安乐？在身安乐行里面。 世尊跟我们讲，要远离时装饰。这个文字打出来了，我把它念一念。四安乐行，为身无危险故安，心无忧恼故乐。

深谙心乐，乃至静行，静是进步，行是修行，故名安乐行。那么第一段呢，深安乐行，为深应当远离十种之事，这个我们要知道。第一个，远离豪士，豪门贵族，有威势的这些人，最好能够远离。这个远离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说敬而远之，不能不尊重，不能不礼敬。那个礼是什么呢？礼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没有丝毫巴结，讨好，不可以有这种念头，不可以有这种行为。为什么呢？我们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已经放下了，不去追求了，你就没有缠眉巴结的必要，没有必要，所以对他们见到之后是恭敬，礼拜，没有任何需求。礼是这个意思，原理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呢，是远离邪人邪法，这个很重要。这个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讲我们末法时期，现在这个是社会，说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那是什么是邪思呢？讲得好，听众很多。交际很广，这个威势很大。什么地方能看到邪呢？你只要注意他，他没有离开自私自利，他没有离开贪嗔痴慢，那就是邪思。你赞叹他很欢喜，你批评他，他就生气，那邪思。经教讲得好是另外一段事情，他做不到啊。邪法，佛经上找不到的方法。或者是与这个时代众生根基不相应的法。虽是正法，但是众生不得利益。那我们就知道了。世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受记啊，指导我们一个原则，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持戒就能得清净心，就能证果。下法时期禅定成就，持戒就不行了。为什么人的烦恼习气越来越重了？单单是严持戒律得不到效果。持戒持得好的人，戒律很清净，但是批评不持这个不持戒的人，轻视不持戒的人，他的戒律不如法。真正持戒人，对于造作事物的人，不敢轻慢。

还是恭敬供养，那是真正持戒的人。啊，也正是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啊，如有假设这有这么一个人，如有啊周公之才之美，啊，这个周公啊是孔夫子一生最尊敬的圣人。啊，他一生当中心目当中崇拜周公。啊，他说假如一个人能有周公之才之美，啊，那种德行，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呢？是骄且吝。啊，你仔细观察，他傲慢，哎，他吝啬。夫子说：“其余则不足观也，其他就不用说了。”啊，就说假的不是真的啊。啊，中国圣人常说一句话，我们记住：学问深时意气品，越是有德行，越是有学问，他人他这个做人表现在外面。越谦虚越恭敬，啊，绝对没有一点傲慢习气，啊，孔夫子没有，孟夫子没有，释迦牟尼佛没有，啊，佛在外面托钵，乞丐来供养，他都恭敬，啊，佛接受，佛恭敬。啊，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啊，处处要给人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啊，这好样子的掺杂有坏样子，这是邪，这不是正法。啊，所以这是要远离。啊，真正找不到这个高僧大德可以亲近呢，哎，那我们就学古人。那祖师大德常常讲找古人呐、啊，啊，用这种方法成就的，在中国头一个是孟子。啊，孟子的老师是谁呢？啊，孔子。那孔子不在世了，孔子过世了。啊，孔子的著作在。啊，孟子得到孔子这一些著作，认真学习，认真落实，所以他做的比孔子当年在世的一些学生呢做得还好。啊，所以流传到后世。你看后人称孔孟，没有说孔颜。那孔夫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啊，那没有说今天没有人讲孔颜呢、啊。啊，曾子也不错啊，没有说孔曾呢、啊。啊，为什么说孔孟？那就是说孟子学的超过他们。啊，那老师不在世啊，也行啊。啊，在佛门里面也有个典范，啊，那么诸位都晓得，藕益大师这了不起啊！啊，藕益大师跟谁学？跟莲池大师。啊，莲池是我们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藕益是第九代。啊，可是藕益得到莲池大师这些著作学习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啊，他得到莲池大师这些著作，啊，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呐、啊，所以他变成第九代的祖师，这是私塾古人，啊，今人看不到他的德行吗？啊，我们就找古人。啊，所以修行真的功夫就是要把自己烦恼习气
淘汰掉啊！啊，所以我劝同修啊，我自己的经验呢，我自己走出来这条路啊，从哪里走起了？从谦卑啊，傲慢是很可怕的啊！你看夫子所说的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这骄就是傲慢。啊，吝就是自私自利。啊，这就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从哪里学习？从自己谦卑尊敬别人。啊，从接受别人批评，学着不批评别人。从这里下手，从这里扎根，啊，我们自己这个德业才能成就。啊，德比学更重要，有德而后才能有学。啊，没有德，如果有学，那个学会骗人，会害人，那是邪人邪法。啊，所以佛的四安乐行呢，头一个是要我们自己安乐，要救自己，自己救不了，不能救别人。啊，第三，远离凶邪嬉戏。那现在这个社会就太多了。啊，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啊，遇到有凶要斗争，斗打架。啊，吵闹这些地方啊不要去。啊，娱乐场所要离开。啊，这个都不是好的地方，应当懂得远离。啊，下面远离占陀罗，这个后面有注解。占陀罗是印度话。啊，意思是屠户，就是从事于杀生这个行业的，你要远离。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一般凡夫见不到的。啊，从事杀生事业，他的冤亲债主很多。啊，他的四周围是煞气，是阴气啊，这杀气很重啊，这种是影响我们自己的清净心啊，是干扰我们这个学佛的磁场啊，所以中国古人说君子远庖厨啊，是有道理的。啊，厨房里面杀生。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素食养人呐。第五呢，远离二尘众。防修大乘之行故啊，二乘是小乘，对他们也是敬而远之啊。现在交通方便，

这个大众的传播，快捷方便。啊，小乘这些大众，一般讲，他们对戒律很重视。啊，确确实实，他们比较重视自理。啊，对大众啊，那个慈悲心发不出来。啊，我自己修好就行了。啊，也不是不教人，他喜欢的就教，他不喜欢的他不教你。啊，不像大乘人呢，冤亲平等呐，啊，有这样的雅量啊。啊，可是在过去，二乘是大乘的基础。啊，佛在《佛藏经》里面说过，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话说得好啊，小乘是大乘的根基啊。啊，可是你不能够止于小乘，啊，小乘就满足了，不必要修大乘了，那真的对你提升呢，就产生了障碍。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条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呢？啊，小乘要修。啊，小乘修圆满了，要回小向大。啊，不能够止于小乘，这就对了。那么在中国，中国确实是大乘根性的人。啊，这个大乘根性呢，可以说是与这一方众生呢，有很深的缘分。那么同时呢，这一方人呢，确实那个祖宗教化从小就是叫你要养成大心量。你看《弟子规》里头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凡是人皆须爱，这是大乘，这不是小乘。啊，所以中国在过去从婴儿啊就培养你这个博爱的思想啊，这个是这个道理。现在人比较不容易体会啊，为什么呢？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不了解啊，古人为什么这样叫人？古代社会里面，这个社会啊，不是像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啊，以人为本是西方人讲的啊，中国不是的，中国自古以来啊，是以家为本，它不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呢，容易有自私的念头，以家为本不能有自私啊，因为家庭是个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啊。所以中国在过去一般啊，大概我们讲说讲，现在人讲标准的是五代同堂啊，你比如自己啊，上面有父亲有祖父母，下面有儿子有孙子，五代。

0: 那从孙子讲呢，孙子他的爸爸，那我们自己是孙子的祖父，我们的父母是孙子的曾祖父母，那我们的祖父母是孙子的高祖父母，是家族啊，不分家的，所以从小就要养成他起心动念是为整个家族着想。 不能为父母这几个人着想，不可以。所以中国家庭是社会，那么要讲到社会和谐，就不能有私心，这一定的道理。所以中国从小就要培养，心量要拓开。你爱父母，父子有亲，爱父母。 然后扩大的时候呢，你能爱家族，再展开呢，你能爱社会、爱国家，最后就是凡是人皆兄爱，那就把国家的界限突破了，族群的界限突破了，凡是人皆兄爱，所以这是大乘思想。
1: 大乘法到中国来的时候，立刻被中国人所接受。那么佛家大乘的时候，那个爱就更大了。不但凡是人，一切众生，连畜生、蚊虫、蚂蚁都不杀它。再扩大了，到这个树木、花草，连植物都爱了。最后讲山河大地。 随着爱心变法界，所以中了解中国教育是以家为本，你就明白，他对这个婴儿的教育是非常重视，家和万事兴。五代同堂这个家庭，人数少。 就人丁不旺，也有一两百人，人丁兴旺的，至少都会有四五百人呐，大家族，是一家人呐，所以它有天伦之乐，所以中国家的精神跟家的功能，维系了这5000年的传统。 非常非常的可贵，家庭这个精神，它是伦理道德，所以家道，传宗接代，首先讲的是家道，家规，家训，家学，家业。 最后是家庭经营的是事业，代代都有传人。中国人重视，不孝有三，无后有大，伟大。这个后，就是能够继承家道的人，你家道不衰。你老祖宗的说，这个德行呢不衰，代代有人承传。 家规，家的规矩，这家规就是现在讲的《弟子规》，《弟子规》是集中国，各个族群不同的家庭里面的这个家规的大成。也就是无论哪个族群，无论是哪个家，这个教这个小孩的时候，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它是。 共同科目，必须要遵守的，编得好啊，文字简洁，你看总共360句，一句3个字，全文1080个字，中国自古以来5000年来世世代。

代代教婴孩教儿童啊，就是这本书啊，这一本书让中国这个族群在这个地球上至少我们能看到有记载。

啊，那么现在的社会总认为欲望好像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人要没有欲望了，这个社会不就没有进步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有没有进步？跟西方人一比呢，可能就是科学技术不如外国人。但是伦理道德呢，外国人是不能跟中国人相比的。到底是伦理道德重要，还是科学技术重要？现在看清楚了，科学技术没有伦理道德，会毁灭世界。伦理道德没有科学技术，会天下太平。这两种你怎么选择法？

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汤恩比的书啊，他提出一种看法啊，科学技术要有限制，只限制于对人类衣食住行带来方便的可以发展。如果是衣食住行之外的，可以不必去研究发展。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啊，教育里头要以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为主轴。这是教育的根本呐、啊。科学是枝叶啊，可以发展，必须不能违背伦理道德。如果违背伦理道德，破坏了因果的概念的话，这个科学肯定带来大灾大难。啊，那么现在西方人已经看到这个灾难了，啊，可是还有少数人拼命在发展，啊，我们看到一则消息，啊，网络上下载，啊，西方的科学家说30年之后，啊，人跟机器可以融合成一体了，人变成机器了，机器也是人了，30年之后，可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巴西的预言家讲，这个地球到2043年。世界上人口只剩下现在人口的1/10，也就是全世界大概只有12-13亿人。啊，这30年当中，这个世界上人口会消失80%。啊，那么科学家的预言的时候，大概到30年之后啊，是不是全是机械人了？啊，还是连这些科学家都没有了？啊，他到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去发展科技去了，这地球。

是不是啊？他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些我们要深深地去思考，欲望这个东西永远没有止境。燃上欲望呢，没有不堕落的。烦恼是从这里生的。一定要知道啊！你要想提升自己的灵性，没有别的。提升灵性，头一个就是要把欲望放下。真正修行人没有欲望。为什么呢？自信里头没有，性德里头也没有。欲望没有了啊，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现前，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德能就慢慢往外透露。这是真智慧，是真的能力，不需要用机械。人本来就是六根互用，比科学家想的更科学。科学家所梦想的那种境界，自信里头原本具足。只要你放下分别妄想执着，心得就现前。所以科学家怎么样研究？华严经上讲的微尘里面的世界，他怎么进去？这个真叫尖端科技了。佛给我们说，一微尘，微尘也许就是近代科学里面所说的基本粒子，物质里头最小的。佛给我们说了，这个最小的物质里面有圆满这个大宇宙里面的资讯，一样的不少。普贤菩萨能够进入，科学家还没发现，没有发现呢。基本粒子里面有宇宙，他没发现。近代这个科学算是非常进步，发展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宏观世界太空物理，一个是微观世界量子力学，这两个是对立的。那么在佛法里面讲，根本没有大小，没有对立。那这是哲学里面的概念。科学跟哲学，现在这个学术都没有办法跟佛经相比。非常可惜的是，世界上这些尖端的科学家、哲学家了，没有接触过佛法。所以他们的思想走偏了，走邪了。所说的、所发表的这些文字

我们用佛法的眼光来看，都是属于邪知邪见。所以事出世间的圣人要记住，没有创新的。孔夫子一生做学问的态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代代相承呐。释迦牟尼也不例外。诸位看看清凉大师的《华严经疏钞》，在经题里面。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是自己的，全是古佛所说的。世尊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为什么？我们在华严学了这么多时间，将近4000个小时，才明白吧，自信本来是圆满的。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样样圆满。你没有办法再加一点，你也没有办法去减一点，这叫圆满了，大圆满了。世尊在华严出现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智慧圆满，德是什么？德是德能，包括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包括在这里面。幕后是相好圆满，相好是物质生活，义正庄严，没有一丝毫欠缺。这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把我们的毛病说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呢？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三样东西把自信障碍住了，所以自信吐不出来。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也常常提醒大家，而是妄想、分别、执着，它不但障碍，他还把我们的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扭曲了，变形了，这个话有根据的。佛在华严上说过，讲这个宇宙，讲十法界一真庄严，佛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能变，但是能现呢？能现的是心性，心性能现，妄想分别执着能变，所以把能现的一真法界扭曲了，变形了，你看，把智慧变成烦恼了，这是佛经上常讲的，烦恼即菩提，菩提是智慧。

啊，所以烦恼不能断了，烦恼断了，那菩提就没有了，智慧就没有了，它转，转烦恼为菩提，这对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把德能呢，变成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哲学、技术。啊，变成这些东西了。扭曲了。啊，把相好变成了六道。变成三途啊，德行里面加上了妄想分别执着，就造业了啊。所以六道轮回哪里来的？识变的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啊。十法界从哪里来的？识变的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一真法界，就恢复正常了。正常是最完美的。啊，这个正常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真正是究竟圆满啊！科学家用什么方法去想去创造也造不出来啊，而且是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副作用啊！科学家造出人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会造成那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啊，他自以为聪明啊。我们这个信念佛寺里面超度的啊，有机器鬼啊，他不是机器人，机器鬼有人看见啊，跟电影里面看到那个机器人一样，走路什么歪歪的，一动动的，哎，一样看到的。所以有人问我，怎么会有机器人出现？不是，我说什么？有啊，灵鬼附在身上，就会出现这。啊，我说灵鬼，哎，他们的头脑很灵活，比我还聪明。哎，他是不是造机器人的那个人？哎，可能就是他。那他一天到晚想这个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吗？啊，你天天想这个，想这个样子，造出个样子，你自己就变成这个样子。来求超度啊！啊，所以从这些原理原则，我们就明了，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你心想生。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它就会现象。啊，这所有一相无中生有，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要你不执着，就没事。啊，他不会妨碍你，你也不会妨碍他。啊，记住，欲望不能有。啊，你能把欲望立个原理的时候，你的道业就能成就。啊，这个第七是原理不难之人。啊，这个不难大概就是像现在所讲的同性恋，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对自己这个身心清净啊，有障碍啊，这属于妄想。

第八呢，远离危害之处，啊，有危险地方，啊，有害的地方。其实，这个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所以为邦不居，乱邦不如啊，跟这个意思是相同。啊，这个地区混乱，啊，这个地区是不安静，啊，我们现在所讲的时候，是治安不好，啊，常常会遇到危险的事情，这个地方不要去。啊，第九，这是我特别的要留意的。远离嫉贤之事，啊，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端庄大方，啊，不要让别人，啊，有嫉刺，有嫌疑，啊，嫉刺嫌疑，啊，对我们就会有不好的批评，啊，纵然遇到这个批评，也不要去辩驳。远离就好。啊，第十呢，远离，这大概是一个错字，这不是一个虽字，啊，血阳，啊，这就是用现在的话说，远离啊，血阳宠物。这个事情不单在家人有这种嗜好，出家人有的时候也有，比较少一点。啊，寺院里面有放生员，啊，收养人家放生，放在这里，放生不如放在野外。啊，你搞一个语言来讲的，那个语言还像监牢狱一样，它还是不自由。啊，动物天生在野外的，还要回归野外最好。啊，不要去养它。啊，那这是佛教给我们深安乐心，说既远离矣，常好坐禅，修。摄其心，使民生安乐心。啊，能够远离。啊，那么你常常爱好的说坐禅。啊，修摄其心。啊，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摄心。这个摄心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度摄六根。净念相继。你的身就安乐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首先呢，把这个金灭了以后，灭了金，他就在这个就在燕地，就在现在北京的附近，建立首都。到了，后来呀，传到这个太祖，然后传到这个太宗，这都是元朝啊。元朝太祖传到太宗啊，太宗就是把金人灭掉了。太宗然后传到他的儿子定宗，传到宪宗，宪法的宪。那么宪宗的弟弟就是元世祖，这是一个。到了元世祖，他的名字呢叫做忽必烈，忽必烈啊，就把宋灭了。那么宋忽必烈。

胡是，忽然那个胡子，忽略的那个胡子。必就是这个，必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个必字。烈就是啊，很这个，很热烈的那个烈字啊，叫忽必烈。那么他把宋灭了以后啊，就是一个正式的统一这个全中国了，这叫做南北全部都是统一起来，传给他的一代一代传，传到有凡有这个。14代，就是啊，这是从他这个太祖开始啊，那么就到最后啊，被明朝，就明太祖。从这个忽必烈灭了宋，统一全国以后啊，到最后就是被明朝把它灭掉。这个前后一共不过是多少年数呢？前面不算。前面那是他在这个，没有灭宋以前的那就不算。从他灭了宋朝，忽必烈灭了宋朝，统一全中国以后啊，他传位不过，10代，88年而已。他的朝代呀，不算长。28年，灭了元朝，就到了明朝了。明朝的明太祖，他姓朱，名字叫元璋，朱元璋。他是这个曾经呢，出过家的，做过和尚的，后来看见元朝到后来呀，那个国力也衰了，那是各地方都非常乱世。那么这时候啊，朱元璋啊，就起来，起来呀、号召天下的那些，那些人士啊，把这个元朝灭了，灭了，建立自己建立国叫做明朝，大明，大明就是，这个叫。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国号大明就是明朝。洪武他的这个建元年，建国元年呢，就是洪武。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建立南京之后，他在位呀、不过30年左右啊，就崩了，那个天子死就崩了，也就死掉了。传到

那个明成祖的时候，代成祖迁燕京，原来是在南京，他的这个京城是在南京。到了明成祖的时候啊，他就迁都到那个燕京，就是现在北京。他是这个成祖是明太祖的第四个儿子，他迁到北京之后啊，那么就原来北京呢叫做北平啊，北平，迁到那里之后改为北京，那么金陵这个地方呢，改成南京，所以南京北京是在明成祖那个时候改的地名，南京原来叫金陵。他现在因为把北平改为，号称北京啊，那边在南京，在金陵那个地方啊，改为南京。两处啊，都是明朝这个京城。传到16代了，至崇祯。崇祯是明朝最后的一代皇帝，到了崇祯呢，那时候明朝啊已经非常乱了。那么下边就是说了，掩护后，扣内红。床易变，审计中。盐是宦官的，专门伺候皇帝的宦官。这个掩护指的，就是明朝啊，那个。这个魏忠贤，魏忠贤呢，他那个时候势力很大，那就是把政治啊，搞乱了。当时候有名的那个臣子，像杨涟呐这些等等这些大臣呐。都是非常好，这是贤人呢、啊，贤臣呢、啊，都被他一个一个的，陷害掉了。从这个以后，明朝这个元气啊，受了重大的创伤，所以一个。在这个明太祖建立天下的时候呢，国力非常强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朝廷的那些宦官，那么他出来作乱，把这个政治坏了。宦官这都很厉害。他能够包围皇帝，包围皇帝，甚至可以假传圣旨，要陷害朝廷的哪些，他要陷害谁就陷害谁，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一桩事情，叫做掩护。再就是个。扣内红，这就是贼寇啊，

不必等外面敌人来，内在就起哄了。再到后来呀，那是闯逆边。闯什么呢？这个李闯，李闯就是李自成啊。李自成那是在明末的时候，是势力非常强盛。到处这个，这个扰乱，所到之处啊，那个杀的那个民众啊非常多，那么一直到后来，他就称王了，称这个在这个西安地方呢，自己成为帝王了，所以有在历史上称他李闯王。在西安称王之后，然后由西往东啊来造反。他的那些军队呀，从西长驱直入的到了东边来，攻打这个明朝这个京师，就是这个北京。那么到后来，就把这个京城啊，那是。那个明朝最后皇帝是崇祯帝啊，崇祯皇帝啊。当李自成把北京呢攻陷了以后，那个明崇祯皇帝就跑到这个就万岁山呢。后来叫做眉山，在眉山呢，自己自杀了，吊死了。那么这时候啊，明朝正式啊结束了。所以在这个后面讲，念而死，犬在兹。这个读念字，念是叫二十，二十啊。是两个音，读一个音呢，读三字经呢，三个字一句，三个字一句啊，一个字就一个音，就二十就念成念，就念书的念呢，念二十，就是二十二十，全在字，从前面。一直到明朝，兹就是写三字经的人，在他那个时候，二十二史啊，里边的内容多得很，比如说是。22个朝代了，每一个朝代呀，那些历史的事情非常多，也非常复杂。朝代长久的不算，就拿这个五胡十六国来讲，以至后。唐朝后来这个五代来讲，虽然每一个朝代都那么短呢，短短的甚至十几年，总共起来一个几十年，那个里面的历史的事情多得很。

但是《三字经》呢，就把这些朝代的名称，把记载出来。记载出来虽然没有把其中很多的事情啊说出来呀，但是可以从每一个朝代，时间的长短，可以看出来，凡是，比如说汉唐、汉朝、唐朝，宋朝、明朝，这几个朝代啊，在20、20里面讲，时间就比较长。那么他们的开国的那些天子啊，都会有好几位的是贤能的人。所谓贤能的人呢，他都能够关心呢，这个民众的这个痛苦，有心思替民众谋求福利。像这样的天子啊，他这个朝代呀，可以长久一些。像那个五胡十六国的时候，朝代那么短，其中比较好一点，到后来的那个北魏这个孝文帝，他这个人呢，还算是不错，非常羡慕中国文化，羡慕中国文化呢，他是这个叫他们那个原来他们自己的那一族的人呢，都要汉化，都要学中国文化，而且呀，这个跟汉人呢通婚姻，所以他这个接受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好在哪里？就是武帝尧舜到后来，三皇五帝到三王，这都是圣人的教育啊。那么他很仰慕中国文化，所以这个北魏的孝元帝啊，他这个汉化的非常成功。那么在那个时候，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呀，你看这个好的君主不多，都是自私自利的为自己政权呢来用心思，于是为自己要保护自己政权。这个政权于是啊，那么短。到了唐五代，也是如此。那么就是要也对于历史，对于中国文化，有志愿来研究的话，那就分别要看中国这些历代的史书。这里啊，只把这个20、20啊，记载在这里。也可以说，22个朝代，虽然，他的朝代啊，有长有短，
短的只有几年呢，长的有几百年。读历史最重要的也了解，你这个朝代不管再长，都有灭亡的时候。所以古人讲啊，世间是万事无常啊，总要懂得无常的道理。懂得无常的道理呢，那么你要从事政治啊，那就不能够像过去那些专门维持自己的政权，不顾民间的痛苦，那就不得了，不能够那样子。自己一旦有了政权，你有这个机会来从事政治，你就好好的呀，放弃自己的这个私人的这个权利，可以替这个天下人呢做一些好事情。这是中国读历史，圣人讲这个历史啊，就是借着历史，借着从事政治，教育一般人呢，就从办政治这一方面的事情呢，多多的做一些好事情。好事情做得越多，我们一个人修道啊，中国文化修道就是要自己能够成就贤人、圣人。你成贤人、成圣人，怎么成就呢？就是尽量付出啊，把自己的能力付出去啊，就是对人要讲究贡献呢，把我们自己的能力贡献给社会人群，贡献的越多，我们修道的这个功夫愈进步，这个付出的最彻底，那么就是破除我们这个生命啊，有生有死这个生命呢，就破除掉了。所得的什么呢？所得的真我。这儒家讲的这个，这个《中庸》里面是讲天命之谓性，曾子在《大学》里面所讲明明德，把我们明德、我们的本性能够开发出来，我们圣人就成功了。圣人成功以后啊，看这个历史啊，几千年的历史，就我们中国来说，几千年的历史，在圣人眼里看呢，不过是一弹指那么短暂而已呀。那是无常法的。那么这个是自己境界提升了，看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是那个生生灭灭的，没有永久性的。即使没有永久性的话，我们有机会从事政治，或者没有机会从事政治，我们在社会上做任何事情，我们就尽量的呀，多做一些这个善事情，多把自己能力贡献出来，这就是修道。修道修成功了，自己把这个无常法、无常的这些法则啊，就转成了永恒。这是中国的学术，它好就好在这里。
那么这里头讲22世，后来呢，也明朝以后啊，还有清朝，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25首里面记载的什么呢？咱们这个包含的事情多得很，有政治的，有社会的，有教育的，文化的，军事方面多得很呢。但是这里呀，他把握两个要点，要点什么呢？一个治，一个乱。我们研究历史啊，根据治乱这两个要点来看每一个朝代，它怎么兴起来，到后来又怎么灭亡了，它的前后啊。都有因果关系，因果新有新的因果，乱以至于灭亡也有它的因果，我们就拿这个尧舜是禅让天下。到后来三代夏商周三代来讲，那么从夏朝开始是家天下，家天下它兴，夏朝怎么兴起来啊？是夏禹王，禹王才有，他是禹王是个圣人呢，他那时候。在外面治水，10多年的时间，辛辛苦苦的治水呀，有3次经过自己家门，都没有功夫进去看看家里人呢，纯粹为公，而且他的能力非常好。他父亲叫鲧，治水没有治得好。那么后来他继承父亲的这个事业，他把水治好那么这样的话是大公无私啊，纯粹为天下人来把这个水患解决完了，所以他能够建立夏朝的这个天下。他收了舜帝禅让，夏朝为什么又灭了？后来出现那个夏桀王呢？那个夏桀王，那完全为自己啊，他跟他的祖先禹王是完全相反的。他要不是完全为自己，或者只有一半。一半公一半私，那可能呢？他这夏朝还不会那么样，不会在他手里亡掉。可惜他是纯粹为自己，自己在朝廷里面呢，荒淫无道，杀害那些贤能的人。是这么亡了国家，夏朝如此，这个商朝呢，开国是成汤王，那是也是贤人，也是圣人的，那么把这个夏桀王呢，这个政权推翻了，建了这个商朝。可惜到后来呢，他的最后一个子孙是殷纣王，也是跟夏桀王一样啊，那样荒淫无道杀害这个贤臣呢，被周武王把他灭掉了。

所以这个一代一代的，你从这个从那时候一直到后来，就是“至乱”这两个字，知有知的因果，乱有乱的因果。就儒家的学术来讲，孔子讲的天命，这就是天命啊。天命就是因果，所以下面讲知兴衰呀，怎么兴起来的，怎么衰，都是在天命上看得出来。天命，古时候这个天子建立国家的时候叫做真命天子。真命天子啊，他是这个天帝派他来到人间呢，替天下人来办事情，这叫天子啊。他的奉的天的命令来的，叫做真命天子，这叫天命。你要得到这个天的命令来做帝王，那你有道啊。道在哪里呀？道就大公无私，这就是道。有一些私心的话，这个道不能说没有，这个道是欠缺了。道一欠缺啊，你这政治办就不完美。何况那些亡国之君呢？全部是私心在办事情，那哪里有道呢？所以这个再的是治乱，从治乱的这个因果里面可以知道兴衰，怎么兴起来，怎么衰下去，就是从事政治的那些帝王啊，谁有道，谁没有道，你看得出来。所以中国的这个讲这个政治啊，所以是哪些帝王好，叫做有道之君。那些帝王不好呢，就是无道的昏君。这个我们教自己的儿女。老师们呢，教学生读这个《三字经》的时候啊，把这些道理就要随着儿童能够理解的他的能力，用儿童所懂的这个言语说给他们听。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有了这种好的教育啊，他将来从事政治的话，虽然在民主时代，不叫君主了，他可以呀，像过去明君那样的精神，那样的心理，大公无私的呀，来从事政治。这个你就把你自己的子弟，把你的学生，教成一个，一个圣贤之徒，那你的教育就成功了。

把他教育成功了。就他本身来讲，他自己呀，这个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快快乐乐的。他就从事政治时，无论做什么事情呢，都没有敌人。仁者无敌呀。这样的时候啊，他有这个心理，来办政治，对天下人都好，对自己更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教育。那么下面，就讲这个学习的方法了。口而诵，心而为，朝于斯，夕于斯。那么前面是讲的二十二史，二十二史前面是教儿童教学生读什么呢？读这个朱子，读这个六经，读经、读子、读历史，这个都是读书啊。那么怎么个读法？你无论是读经、读朱子，以及读这个二十二史，要口而诵，心而为呀。口里在，诵，心呢，为呀，口里念哪一句，心呢就放在哪一句。开始儿童在读的时候啊，他是对于这个文字的这个内容还不完全了解，只能了解一点点。只能就他所了解的，就告诉他，心就放在那个意思上面。就心而为，为就是啊，口里念的这个文。心里就放在这个文所含的意思上。那么到后来年龄成长了，他理解能力也一天一天增长了，那么这个经史子里边意思含的又多，懂得又多。懂得多还是口而诵，心而为呀，他的受用也就更多啊。那么就是讲这个读经读史的方法，特别在这里讲诵，这个诵字啊。不妨现在花一点时间说一说，诵与念呢有一点不同。念呢是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念下去，诵它有强调的。他为什么要诵呢？诵就是为着心而为。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在这个私塾里面，私塾的老师啊，叫这个念三字经了。我们现在念三字经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

心向心，习相远，这一句一句念呢、啊。松不是如此啊，松什么呢？人之初，性本善，心向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个音调拉长，音调拉长的时候啊，就像那个尧舜时代。舜帝啊，告诉那个舜，那个管理音乐的国家最高的音乐，主管，音乐首长，他说：“声依云，声调啊，这个拉长，匀到长子讲，拉长声调来松啊。为什么要拉长这个声调来松呢？”就是为着心而为，你说这个一句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呢，行而为，效果不那么好。你念这个音调拉长的时候啊，可以你自己呀、啊，不一定要那个，像那音乐啊，那个。有一个节拍的，节拍不需要，你自己可以呀、啊。遇到你所了解这个意思啊，你可以再拉长一点，再就在吟诵的一个拉长的时候啊，你那个心里心而为，对于里边的内容啊，就领略的更多。心口相应，你说心相近，习相远，凝固就算了。你如果说声音拉长的话，心相近，习相远，近远习相远，那你就在远这个当中啊。你领略领略，习为什么相远？心与这个心呢，怎么样接近？这叫松啊。这样这个口诵心为呀、啊，朝于斯，夕于斯。早晨这样念，到晚上还是这样念，都是啊，心口相应。这样心口相应的时候啊，借着这个金子使的稳，增加自己。对于里面内容的意义的了解，你这个这里边呢，中国的文化了，凡是文章，经文不必说了，就是普通人写的文章，都是文以载道，里边都有道啊。你这样口而诵，心而为，这个早着。这个早晨、傍晚都是这么念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心理。我们一个人呢，从过去世到今生，今生一生下来的时候啊，都是一种那种自私自利的习气在那里作怪。自私自利的心理在那作怪的时候啊，造成自己没有什么那种快乐的这种好处，自己也不快乐，也造成人家的呀种种的伤害，那是要不得的。所以要把这个圣贤的这些文字，圣贤所讲的意义，口而诵，心而。

而为呀、啊，这个一次一次这样熏陶自己，熏陶自己，就把自己那些恶习气呀、啊，把它转化了，转变为自己圣人所讲的这个啊，舍己为人的那种这个修养，有这个道理呀、啊，借着。这个念诵的经文文章，这样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气质，送人家变化气质啊，就把自己的不好的气质变成好的气质。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阔而松，性而微，昭于斯，细于斯。不间断的这样熏染，这就是真正的功夫，啊，时间到了，就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47卷啊，受恩不感，念怨不休。那么，这个都是悟业当中的大悟。注解里面，前面这个三行说得非常好。一饭之恩，古人必报，报既无力，心必敏感，念兹在兹，不可或忘。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不但是教导我们，而且做给我们看。知都论语，受恩不感，胜于畜生。这是佛经上说的。受人之恩，没有感念这个心，连畜生都不如。畜生就是家里面许多人养的宠物，养的狗养的猫都知道感恩，

世尊在《大智度论》里面说，二地菩萨所修学的四个科目，其中有一条啊，知恩报恩。赵朴老写这四个字，他是给杂志上提的，我看到之后把它剪下来放大，做成一个匾额，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句话在现前社会，我们要特别提倡，一个人能够知恩报恩，纵然不学佛，不求出三界，来生也必定是人天大福报。而反过来，忘恩负义也。